0: 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及推进权力下放和去官僚化等。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2号宣布，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决定禁止从乌克兰进口部分农产品。据毛焦尔政府当天发布的公报，匈牙利将禁止进口原产于乌克兰的部分农产品，包括肉类、鸡蛋、蜂蜜、蔬菜、谷物、面粉、葵花籽、食用油以及葡萄酒。
1: 哥伦比亚国防部22号证实，该国西部考卡省西尔维亚市自21号以来爆发的冲突事件已致至少6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据官方通报，此次冲突缘由是当地米萨克族与纳萨族原住民之间土地争夺矛盾激化。哥伦比亚政府已经下令在当地部署军队，以平息冲突，恢复秩序。
0: 美国纽约市消防局说，当地时间22号下午，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6人受伤，其中3人受伤严重。据当地媒体报道，包括2名消防员在内的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命令。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天发布的《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显示，我国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持续优化，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0: 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23号6时，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请听详细报道。
2: 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他领导的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接替杰罗姆·鲍威尔。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由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任期四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0: 5月22号，凯文·沃什在白宫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就职典礼只是开场秀，高企的国债、顽固的通胀与分裂的美联储才是他真正的考题。我们来听国际时讯马尚平观察员杨光的分析解读。
3: 沃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的自己人。当前，白宫迫切需要美联储降息来配合其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的政策需求，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如果沃什全盘顺从白宫，美联储独立性将荡然无存，美元的信用基础会遭到严重动摇，势必引发全球资本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国资产的暴跌。因此，沃什必须在迎合白宫与安抚市场之间寻找极其微妙的平衡。美联储内部格局同样复杂，老主席鲍威尔虽交权，却仍留任理事。而在上个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竟然出现了四个人持不同意见的罕见局面。面对内部的尖锐对立，沃什急需展现政治手腕和领导力，快速弥合分歧，重新在决策层建立起共识。否则，一个声音嘈杂、立场分裂的美联储根本无力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是否降息成为沃什上任后首要面对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通胀展现出极强的粘性，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远高于美联储 2% 的长期目标。如果此时为了保增长而贸然降息，极有可能导致物价反弹，让之前抗击通胀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甚至会引发失控的恶性通胀。另一方面，如果沃什坚持高利率政策不放，又可能会引发美国财政崩溃，降则通胀复燃，不降则财政破产。这是一个经典的几乎无解的两难困境，任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显得苍白无力。5月22号的就职仪式仅仅是一场漫长博弈的序幕，全世界都在屏息观望，看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如何在政治施压与资本博弈之间做出最恰当的抉择。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22号，伊朗方面任命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同一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伊朗，计划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以推动伊美谈判。与此同时，卡塔尔已经派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旨在协助达成停战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中伊朗代表团的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根据伊朗方面消息，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0: 伊美谈判协议草案内容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据沙特媒体22号报道，这一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都实现停火。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

条件的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0: 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 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浓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3: 美国和伊朗在浓缩油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那么双方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油的处理问题上，可能院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油，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油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油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爆，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和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我们来听详细报道。谭德赛当天向媒体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
4: 目前该国已确诊82例病例， 7例确诊死亡， 但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现有数据， 现存疑似病例近750例， 疑似死亡病例177例。 谭德赛同时表示，乌干达当前疫情形势平稳，境内发现2例自刚果金入境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他说，由于采取了追踪密接者、取消大规模集会等措施，乌干达已有效遏制了病毒进一步扩散。 据悉，此次疫情爆发的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恶劣，武装冲突加剧， 当地约有400万民众急需人道救援， 200万人流离失所， 1000万人深陷严重粮食危机， 当地民众对外界防疫机构普遍心存戒备。据世卫组织官员当天介绍， 除世卫组织当地工作人员外， 已有22名国际救援人员赶赴疫区一线。 世卫组织还从应急备用基金中划拨390万美元用于防疫工作。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2号发表声明说， 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 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他指出，爆发疫情的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为艰险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风险，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且持续的通行权， 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此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 5月21号， 世卫组织召集多家合作机构负责人召开临时医疗应对网络会议，梳理疫苗、药物及检测试剂研发进度， 世卫研发路线图技术专家组建议，优先推进两款

0: 单克隆抗体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同时建议评估抗病毒药物奥贝地韦，将其用于高风险接触者的暴露后预防治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而在此之前，五角大楼本月15号刚刚取消了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余人美军部队的计划。
2: 针对外界认为美国削减欧洲驻军的解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否认此次调整为驻军削减，称只是一次常规的部队轮换的推迟。
1: 一边取消既定部署，一边又官宣新增驻军，美国对波兰的驻军安排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反差。那么这一布局背后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啊，由于他和波兰总统拉夫罗斯基的关系啊比较密切啊，所以呢，为了减少啊这个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啊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2: 此前美国曾表态削减欧洲驻军的计划主要针对德国，那么此番反向向波兰增兵，是否意味着美国有意缓和与欧洲关系，还是说在借机挑拨欧洲国家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建教授的分析。
3: 不要说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啊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啊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从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啊，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啊，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啊、驻军调整的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其实长期以来啊，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啊进行挑拨，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啊，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2号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俄美恢复各领域互动的前提。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和平谈判需要更高层级介入。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22号刊发的专访中表示，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就乌克兰危机，美方的做法以结果为导向，且承认必须正视北约对俄发动冲突的根源。他称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2号称，美方主导的谈判渠道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常规层级谈判的商讨空间已临近极限，议题反复磋商难以取得突破，急需转换对话模式。乌方认为推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动欧洲更深介入谈判进程，二是促成俄乌两国元首会面。乌克兰已寻求土耳其等多方协助，推动领导人直接会晤。
2: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市22号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

0: 袭击，一所职业学院的宿舍楼被击中。据了解，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已责成国防部拿出报复性打击方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总统普京22号表示，根据其听取的报告，16架乌克兰无人机分三波攻击了同一地点，而学校附近无任何军事设施，乌方没有任何理由攻击该学校。俄外交部当天对袭击进行谴责，称此类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基辅政权提供的远程武器，其中有无人机，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还向乌军提供情报并帮助锁定目标。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当天通报称，被击中的宿舍楼为5层建筑，坍塌至第二层，数人被困废墟下，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俄方已依据俄刑法恐怖袭击条款对此次袭击立案。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2号否认袭击斯塔罗别利斯克民用设施的说法，称打击对象仅限俄方军事基础设施及各类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7: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北京90.5，天津
3: 105.4，
4: 重庆91.7，深圳、
3: 珠海
4: 107.1，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4: 早上好，小小。
0: 这一时段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4: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主雨带北移至黄河长江之间，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高。那前两天广东广西等地成了强降雨的主阵地，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像恩平、阳春接连遭遇了大暴雨特大暴雨。那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继续北上，降雨的核心区域呢将会从长江以南转移到黄河与长江之间，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累计雨量将会非常的大，像今天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还将有大暴雨，并且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又会接踵而至。四川盆地到黄淮还有江淮这一带呢将会继续出现强降雨过程。总之在27号之前，长江黄河流域这一带的降雨范围广，部分地方的降雨强度强，要特别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受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会多波动起伏，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降雨减少，高温发展，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0: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
14: 今明两天北京的云量比较多，气温呢将会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8度，午后呢有点热，但是早晚时段比较清凉，大家外出可以短袖搭配薄外套，方便及时穿脱。小小，
0: 欧洲或北美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4: 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那未来西欧的降水将会减少，气温上升，受到高压脊的控制，西欧这一带降水进一步的减少，天气会明显的变热。法国大部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那像明天下周一的时候，英国南部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左右，伦敦就是这样。而在东欧还有巴尔干半岛一带，未来仍会有小雨天气持续，局地还可能会出现中雨天气。好，这串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表示将以改革为导向，控制通胀并实现充分就业。
0: 新闻马上评，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漫长博弈才刚刚开始。
2: 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任命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巴基斯坦军方高官抵达德黑兰推动伊美谈判。
0: 世卫组织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已上调该国疫情风险水平。
2: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自民党成立新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专家指出日本右翼借此集结力量，加剧国家右倾化。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接受总台专访，表示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合作。
2: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0: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九月总裁任满后

0: 实现无投票连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称，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背后是自民党内派阀争权的一次政治操作，日本右翼借此集结力量，加剧国家右倾化。
3: 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里德·阿纳尼日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阿纳尼表示，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以下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是阿纳尼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后首次正式访华，从杭州到北京再到上海，他此访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动。当被问及此次来华的目的，阿纳尼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5: 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
4: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它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迎来成立80周年。

0: 然而，当今世界却正面临地缘冲突、极端思潮、技术鸿沟与气候危机等多重考验。阿纳尼说，他至今仍对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记忆犹新。在他看来，时隔十多年后，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习主席的演讲对当今世界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1: I think that we are living now ge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reminding us.
2: 我们当今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让人不禁想起8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时的情景。世界分裂，冲突频发，自然灾害不断，技术鸿沟拉大。我认为我们需要相互倾听，共同努力，增进了解。这正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时所强调的，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这与中国提出的多项倡议，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高度契合，也体现了中国精神。对我们而言，中国早已超越了一个普通国家的意义，它代表着全球南方的力量。
1: The Global South.
0: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5月13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阿纳尼说，他对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合作前景充满期待。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UNESCO.
2: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
3: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中东冲突导致的国际化肥与燃油价格飙升，叠加本地持续的干旱天气，正迫使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农民大幅削减小麦播种面积。分析认为，这一连锁反应将使今年全球粮食供应面临巨大的缺口。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东北约300公里的布罗克尔斯比小镇，44岁的农民贾斯汀·埃弗里特没有跟往年一样播种小麦，而是种下了经济效益较低、专门供绵羊食用的潮菜和大麦。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成本。
4: 化肥价格翻了2倍甚至3倍，这根本不是我们年初做预算时能想到的。当时我们预计尿素是每吨800澳元，而现在涨到了1600到1700澳元，这还是在你能买到货的前提下。这严重侵蚀了我们的净利润，逼迫你不得不重新考虑要种什么、怎么施肥，是要限制施肥次数，还是直接减少施肥量。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东战略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海湾国家向全球输出的燃油和化肥供应几近瘫痪。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飙升瞬间传导到了南半球的农田。据悉，目前澳大利亚的尿素缺口高达60万吨，相当于正常年份使用量的20%。即使有部分替代供应，严重的物流滞后也错过了最佳施肥期。在燃油与化肥成本倍增的成本压力下，埃弗里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今年将小麦的种植面积削减整整一半，让部分农田直接抛荒。
4: 是的，我们已经缩减了总播种面积，打算让一些田块直接闲置，不种庄稼。我会在这些闲置的田里放养牲畜。今年我们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畜牧业上。我认为未来从畜牧业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潜力更大。
2: 然而，缩减播种面积和改种饲料只是权宜之计，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 农业专家指出，如果当年施肥不足，作物将过度抽取土壤本身的养分。这就意味着，为了恢复土壤肥力，农民在来年必须成倍超量施肥。如果届时国际化肥价格依然高企，或者供应链持续中断，明年澳大利亚将面临更大面积的农田停耕。
4: 明年的前景真的让我感到极度恐惧，我们可能根本拿不到化肥，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底肥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而我们 90% 的物资都依赖进口。如果明年我们坐在这里还是拿不到进口化肥，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糕。我敢说明年会有大量的土地无法播种。
2: 除了地缘冲突带来的高昂成本，澳大利亚还在经历持续的干旱。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原本应当绿意盎然的播种季农田，如今只剩下一片干涸的泥褐色。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中部和东部主要产粮区在接下来的关键生长期内，降雨量比往年平均水平要低 40% 到 60%。
4: 我认为减产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化肥，产量就会降低，如果天气持续干旱，产量同样也会降低。
2: 作为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全球第一个进入小麦播种季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澳大利亚的危机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分析认为，受干旱与成本双重打击，澳大利亚今年的小麦收成可能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暴跌至最低2130万吨。这意味着，作为承担着全球约5%小麦出口份额的澳大利亚，在即将到来的收割季中，运往全球市场的粮食可能减少多达1000万吨。随着世界主要粮仓的供应相继萎缩，全球大宗粮食价格已经开始连锁性上涨，一场由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安全余震正从澳大利亚的麦田向外蔓延。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5月22号，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用数据描绘时代。
3: 体育方面，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白鹿体育场正式开赛，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参加本站比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8: 继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柯桥站之后，一周之内连续两站钻石联赛在中国上演，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个周末可以继续享受高水平的田径盛宴。厦门站设置14个竞赛项目，截至目前已有多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以及世锦赛冠军确认参赛。男子60米飞人科尔曼、男子铅球巨星克劳瑟、女子2000米新锐赫尔、女子100米栏传奇阿姆桑、女子60米栏名将查尔顿等巨星将悉数亮相。在新增项目中，男子400米栏成为最大看点，世界纪录保持者沃霍尔姆、世锦赛纪录保持者桑托斯再度狭路相逢。挪威名将沃霍尔姆是男子400米栏项目的绝对王者，坐拥奥运会金牌和3枚世锦赛金牌。此前他因伤休战8个月，本赛季在柯桥站完成复出首秀，将在厦门站回归400米栏主项。此外，厦门站的百米赛道，卫冕冠军南非纪录保持者辛比尼、巴黎奥运会200米冠军特伯哥、美国三剑客贝德纳雷克、科尔曼和布罗梅尔将联袂上演百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栏赛场将会是去年全运会冠亚军刘景阳、吴艳妮新赛季的首次同场较量。本站赛事，中国田径队一共派出20名选手，项目覆盖短跑、跨栏、投掷、跳跃等多个项目。 短跑新星陈昱杰、跨栏名将吴艳妮、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跳远名将石宇豪、跨栏选手徐卓一等将悉数登场。
7: 据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纽约一家造船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特别直播。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方直播席。
9: 更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

0: 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三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在轨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3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3批次神舟飞船的第1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1: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已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与长征2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2: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航天员方阵，成为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生动注脚和缩影。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步于1992年，经过7年的努力，于1999年11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新研制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2001年1月和2002年3月，神舟二号和神舟三号又相继完成了无人试验。2002年12月，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模拟人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2003年10月15号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两年后的2005年10月12号9时，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入太空。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等已经步入会场，在发言席就座，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来听现场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2: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神舟 23 manned space flight mission. Today.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2: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3: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任务总指挥部委托，由我向大家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
2: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As commission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I take this chance to brief you about the 神舟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2: As evaluated and decid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神舟 23 manned spaceship is targeted to launch at 23:08 May 24th Beijing time. Crew members are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with Zhu Yangzhu as the mission commander.
3: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The three astronauts are space pilot, flight engineer, and payload expert, encompassing all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stronauts in active service.
3: 航天员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Astronaut Zhu Yangzhu has flown Shenzhou 16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Zhang Zhiyuan and Li Jiaying are from China's 3rd and 4th batch astronaut and will this time have their first spaceflight. Zhang Zhiyuan was a pilot from Air Force. Li Jiaying worked for Hong Kong Police Force.
3: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 40次飞行任务。
2: Currently, our preparations are in order. Long March 2F-123 Caron rocket will be filled with propellant afterwards. It is the 7th manned mission of space station's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hase, and 40th space flight missio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At present, flight protocol qualities of spaceship and rocket are under control. The astronaut crew is in good conditi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f ground systems perform well. The space station operates normally in orbit. All systems go for launch.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以上是这次任务的有关情况，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2: Shenzhou 21 crew will return to the Dongfeng landing site after in-orbit handover with Shenzhou 23. This is the brief of the mission. Now I'm glad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下面请媒体朋友们提问。

0: has built a team of astronauts who've been to space and possess extensive spaceflight experience, providing a solid talent pool for the selection for future human lunar missions.
1: 二是，空间站已在轨稳定运行近四年，部署并验证了一系列面向载人登月关键系数，如刚实施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任务中就搭载了微重力环境下表面张力柱箱液体晃动试验项目，主要是验证载人登月相关飞行器技术指标要求设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0: Second, CSS has been operating steadily in orbit for nearly 4 years now.And it's already tested and validated a number of key technologies needed for human lunar missions. For instance, during the recently completed Tianzhou 10 cargo mission, we carried out an experiment on how liquid sloshes inside a surface tension tank under microgravity. This was to verify that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we set for human lunar spacecraft are accurate and reasonable.
1: 三是，空间站任务中由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谢谢。
0: Third, the newNear-Earth Human 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Long March 10A rocket and the Mengzhou spacecraft used in the space station missions, along with the Long March 10 rocket and the Mengzhou lunar landing system needed for lunar exploration, have all been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s one integrated system. Over the next 2 years, we'll validate it through multiple trips to the CSS that will fully boost their technical maturity and mission reliability.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irst human lunar landing. Plus, CSS long-term operation in orbit can provide more and larger platforms in space to support future missions like luna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deep space exploration. Thank you.
2: 好，下一个问题。
3: 谢谢主持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我们从工程官网此前发布的消息中注意到，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想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整合的进展情况。另外，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月球相关任务的进展情况。谢谢。
0: I'm with China Daily. We saw from earlier updates on the program's website that you are working on deeply integrating the crewed moon missions with the uncrewed ones. How is it going?And what's the latest on the lunar missions?
1: 感谢您的提问。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前期，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完成气流点火试验和零高度逃逸飞行试验后，相关产品进行了可重复适应性改造。在此基础上，今年年初，我们成功实施了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飞行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0: Thank you for question. To fully leverage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hands-on experience we've gained over decades from the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and Chang'e program, we've integrated the crewed moon mission with the uncrewed ones by pulling together tasks, resources, and teams. Now, the whole combined effort is simply called the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Earlier, we did tether ignition test and zero altitude escape flight test for Long March 10 rocket and the Mengzhou spacecraft. After that, we modified key components so they could be reused. Based on that, earlier this year, we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low altitude demo tests for Long March 10 system and max dynamic pressure escape test for Mengzhou system. These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usable crewed transportation to space and for crewed moon missions.
1: 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
0: This past April, the Chang'e 7 probe arrived at China's Wenchang Space Launch Site. Right now, we are doing pre-launch testing and preparations, and everything's going smoothly as planned.The launch is set for a suitable tim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For the Chang'e 7 mission, we'll b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orbiting, landing, roving, and flyby, to study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t the moon's south pole. There will also b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volved.
1: 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谢谢。
0: Next up, we'll be doing important missions like the Long March 10 technical validation flight and the first flight of Mengzhou spacecraft and 揽月 lander.We are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of sending the first Chinese astronaut to the moon by 2030, right on schedule. Thank you.
2: 感谢张静波先生的介绍和回答。关于工程建设和后续任务的最新进展，我们将通过新闻媒体和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继续发布。感谢大家对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谢谢。
0: Thanks for Mr. Zhang Jingbo's introduction and answers. On following program construction and mission progress, we'll continue to post through media and CMSA website.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China's manned spaceflight. That concludes today's meeting. Let's wish a complete success for this mission. Thank you.
4: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7: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8: 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7: 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8: 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
7: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
8: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7: 为保障神舟二十三号和后续的神舟二十四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此前已上行了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这其中还带了不少科研产品，具体都有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9: 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67件科研产品，总重量约768公斤。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够正常生载，让科学家们是备受鼓舞。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把研究直接推进到了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于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第二大看点是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生化加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够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成超大面积，大大的降低了太阳翼的成本。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的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面接受真实的试炼，验证它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那么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第三大看点是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和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8: 那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三舱构型长什么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陶家树的介绍。
10: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天呢，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这是用于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啊，它内藏乾坤，它这个整流罩一打开，能看到神舟飞船在整流罩中的样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神舟飞船的三舱结构，由上至下分别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这三个舱段啊，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轨道舱位于最上面，在轨飞行期间呢，它是航天员的一个活动室和储藏间。返回舱居中，是航天员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和返回地面的核心位置，也是整艘飞船的指挥中心。推进舱呢，在最下边，相当于飞船的动力站和电源站。从发射到返回，三个舱段全程协作。飞船入轨后，推进舱负责控制飞船的姿态和轨道，航天员在返回舱内监视和操控飞船。 飞船对接空间站的时候呢，安装在轨道舱上的交会对接机构负责对接空间站。飞船停靠空间站后进入最小工作模式，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内活动。半年后返回时，轨道舱中装满需要下行销毁的生活垃圾，推进舱为返回舱载入大气层提供制动动力，并在进入大气层前与返回舱分离。最终返回舱携带着航天员和下行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返回地面。
7: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稍后10:50开始，我们将会继续带来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90%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0,000到$3,000,000。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9: Was a dream.
2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9: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7: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也就是明天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三名航天员今天上午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环球资讯广播也将会带来特别直播，敬请关注。联合国安理会22号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这个新体现在哪里呢？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呢？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
0: 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向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各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助力劳动者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那近期呢，上海多场招聘会是密集展开。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人工智能人才成为了企业争抢的焦点，不管是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对掌握 AI 技能的人才是抛出了橄榄枝。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0: 在招聘会现场，我们的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呢，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有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当前公司 AI 人才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呢是十分受欢迎的。上海某量子科技公司商务经理周鑫介绍说，
2: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0: 可以说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是十分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就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啊，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那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智产业领域的企业啊，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并且显示出对拥有对口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的稳定吸纳意向。招聘企业人事经理刘平介绍说，
3: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0: 招聘企业负责人王轩介绍说，
4: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0: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智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啊增长较快。那么这其中呢，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过了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了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呢，也是保持了20%的高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明显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些新职业会备受关注呢？新职业的这个新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分析认为，
5: 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4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 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

0: 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性，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
1: 现如今，随着数字化升级，一大批新职业需求也将加速释放，不仅倒逼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加快革新。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智能装备班学生杨玉池他说，
2: 这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1: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张丽娜介绍说，
3: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1: 职业技能学校紧跟数字化发展前沿，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也在积极的布局数字化赛道。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本科高校分别超过了620所和360所。在浙江大学，学校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人工智能基础系列通识必修课程，围绕数字化还开设了智能传播、智慧农业、脑机融合等相关的课程，以及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智能光电芯片以及系统等特色培养项目。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3级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班学生张欣欣他说，
4: 机械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是远超于我的想象的。我的专业是触觉融合，我们的培养方案与产业发展是紧密结合的，对我们日后做技术的实际落地是非常有成果的。
1: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介绍说，
5: 我们启动 AI 加 X 微专业 2.0 的这个计划，大概有600多名华东五校的学生选择了 AI 加 X 微专业，为学生们突破专业和这个学科的这个壁垒，架构起多学科交叉的这个桥梁。
1: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的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数据显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AI 工程师等等，这些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约为400万人，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超过了1000万。我们说，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一个新字，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要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这两个字啊，传统的电力维修工竟然也实现了跨界转型。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这里，对这座量子变电站进行采访调研。 一大早啊，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

0: 它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1: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 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说起王海伟他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呢，在说起量子设备的时候他却是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他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呢现在都能够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都在转型成为了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
1: 这里边这个设备呢，不光有这个量子隧穿效应的芯片，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采集装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懂这个量子电流、量子原理的话，即使说工作20-30年的老师傅在看到这个设备以后，也很难去排查故障，对这个设备进行检修。像我们作为电力量子设备检修人员，我们不光要学习传统这个设备的检修技能，我们还要学习量子的一些知识。
0: 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呢，也在不断的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会达到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呢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出新职业和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一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上啊，一场由3000架无人机呈现的编队表演可以说是点亮了夜空啊，成为活动的亮点。当晚，无人机群腾空之后，在夜空中精准变换出 AI 光环、机械手臂、城市建筑群等一系列的立体图案，为现场观众是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而这场绚烂震撼的无人机表演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小众又炫酷的新职业，那就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们也被称作为是空中编舞师，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记者在表演开始之前采访到了这个无人机群的表演团队。就在当天晚上的6点，一航智能无人机表演团队呢正在为这场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叫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呢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啊。
3: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4: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起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平均年龄才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呢，他们也是今年总台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可以说是零失误。
4: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3: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4: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0: 马俊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无人机群飞行

0: 规划员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机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那么后期工作呢，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的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了突发阵风等等这些情况，每架无人机呢也要能够实时的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啊排斥力，避免碰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了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呢，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了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1: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线。
0: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当中做了最后的推演。
2: 5 4 3 2 1，
3: 出声。
0: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啊勾勒的是美不胜收啊。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的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是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呢，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李文祥他说，
4: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0: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郑兵伟他说，
5: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了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无人机编队表演，其实啊，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展示窗。现如今呢，这些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农业种植等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当中。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啊，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的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现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许峰介绍说，
6: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了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除了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还有哪些新职业正在乘风而起，扎根新兴赛道，为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与创新活力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晴转多云，26到18度，上海小雨，29到22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7度，合肥阴，29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1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三名航天员今天上午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环球资讯广播也将带来特别直播，敬请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2号开始访问德黑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也于当天抵达德黑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旋。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22号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达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因此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两名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韩国活动人士22号称，在被以色列扣押期间遭到暴力对待，引发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韩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上述说法属实，韩国将采取相应措施。据央视记者22号获悉，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天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国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的限制。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防止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的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举措。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官员22号称，当天纽约市一家造船厂发生爆炸，导致一人不幸身亡。据了解，事故共造成36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消防员及其他应急救援人员。此外，还有一名平民遇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3: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的迭代更新，一大批新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在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啊，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又尊严的照护。然而呢，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却是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不久前啊，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14: 会不会烫？烫的话，去给加一点冷水。
13: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经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了。

0: 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她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何梦瑶她说，
1: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0: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大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就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失能人员张女士说，
2: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她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何梦瑶说，
1: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的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那我就把帘子给他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0: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了80%。重庆两江新区某长护公司区域经理陈燕介绍说，
3: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0: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了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啊列入了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里啊，出现了一个烧烤料理师的名称。曾经的烤串师傅们迎来了职业身份的专业化升级。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探访了烧烤名城吉林长春，看到了这里发生的新变化。各位，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当中啊，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了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的职业认证，技能水平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了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他就是当中的一位。
4: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0: 您听听，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

0: 要求呢？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国标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是更见红火了。长春市消费者王浩说，
1: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0: 郭彪介绍说，
2: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头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那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0: 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啊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了，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了学院式教育。长春市消费者王旭东说，
3: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0: 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夏金龙表示说，
4: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0: 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如今有这样一个新的职业叫做数据采集员，他们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5: 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数据采集员徐银松他说，
6: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呢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呀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徐银松他说，
6: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了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到的呢？嘿嘿，答案啊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5: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0: 技术负责人李忠志介绍说，
7: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啊，一大批像徐银松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徐银松说，
6: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
0: 眼下一大

0: 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啊，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四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预计呢，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其实啊，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了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这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了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了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日，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补齐了权益保障制度短板。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覆盖出行、及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目前呢，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2700万。今年以来啊，我国已颁布了51个国家职业标准，那么这其中呢，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了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了权威依据。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是随处可见。2025年，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公布，创下了历次新增工种数量之最。新职业、新领域、新赛道培训工作也在同步开展。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补贴性培训啊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未来随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壮大，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新职业的种类也将是持续丰富，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激发就业市场的澎湃活力。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与记者的见面会即将开始，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现场直播。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方直播席。
2: 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此刻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再过一会儿，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在刚刚举行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公布，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承担这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三名航天员组成，他们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朱杨柱任指令长。据介绍，本次航天员乘组的选拔依旧延续了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方式，由第二次执行任务的朱杨柱搭配首次执行任务的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这是个由三位80后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其中朱杨柱，男，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男，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女，是我国第四批航天员。这位来自港澳地区香港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首次执行任务。在我们直播席的左前方是由一道弧形玻璃幕墙隔开的房间，三位航天员稍后将出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将航天员隔离在玻璃罩内是为了防止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不利于飞行安全的因素。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正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您现场直播。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据悉本次任务核心目标是搭载三名航天员与空间站镜像对接，就是飞船从空间站下方朝向地球一侧，沿着地球半径方向从下往上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对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介绍，这将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的因素提出更高的要求。
4: 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集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3: 本次空间站在轨任务将迎来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大乘组接续轮换的常态化科研接力布局，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优化、驻留模式升级的重要体现。神舟21号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由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组成，目前已在轨工作7个月，刷新了我国空间站单次最长飞行记录。他们已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包括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全面巡检等关键舱外作业。按照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流程，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值守待命，待神舟23号乘组进驻完成在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完成全科目训练，身心与技能准备充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的介绍。
4: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 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上行9项科学实验物资，总重54.1千克，涵盖6项生命科学实验与3项材料科学实验，搭载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材料开展在轨试验。目前实验样品已基本完成装船准备。据了解，神舟23号飞船为新批次首飞，升级了仪表系统，优化舱内布局与舷窗防护，提升可靠性与载荷能力。运载火箭为长征2号 F-123，可靠性与安全性再提升，完成16项技术改进，数字化工具全面应用，遥24火箭同步做好应急备份。
2: 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以来，我国已有28名航天员、44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也是我国第三批次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航天员梯队圆满完成历练成长，正式独立领衔执行载人航天重大飞行任务。航天员队伍新老衔接，梯队化人才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航天员队伍不断充实，航天员乘组从航天驾驶员发展到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载荷专家的多元组合。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自2024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将被纳入飞行乘组的候选范围。航天员的训练周期长，内容多，强度大，难度高。从成为预备航天员到入选飞行乘组，实现太空梦，他们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堪称10年磨一剑。稍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出征前的心声。我们直播席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取名源于屈原的《天问》和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寓意航天人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想追求。这里是中国航天员在发射基地的工作生活区，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后，吃住、训练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问天阁进行的。每次载人航天任务之前的航天员欢送仪式，就是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神舟飞船都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时光流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问天阁这座承载着航天人梦想与荣耀的建筑，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十四五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砥砺奋进，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建成并投入稳定运行的中国空间站，作为全球在轨两大空间站之一，充分彰显出中国航天过硬实力与自主创新底气。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工程接续实施，嫦娥六号圆满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天问二号任务稳步推进，中国深空探测不断向更远宇宙迈进。在政策引导、技术革新与市场赋能之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各位听众，我们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现场。
5: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阳柱、 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嘉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6: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3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嘉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5: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7: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阳柱您好。
8: 您好。
7: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四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8: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 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地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啊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5: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好，一边。
9: Get your last question. It's fine.
10: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栋梁航天员您好。
11: 你好。
10: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11: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5: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12: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提问，问题给东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二十三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 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13: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5: 下面请接着提问。
14: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阳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8: 感谢您的祝贺。
14: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8: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栋梁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栋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 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

0: 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栋梁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尘土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4: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5: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6: 好，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0: 您好。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

0: 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1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2: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3: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还将为您持续追踪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最新消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

0: 北京晴转多云，26到18度，上海小雨，29到22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7度，合肥阴，29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14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他曾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 5月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找到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所做的工作，并将继续跟进。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8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8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该公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号至2026年5月25号。记者22号获悉，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之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据美国媒体22号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的风险。周边大约4万名居民已于22号接到疏散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1: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1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It is very worrying.
1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6: 追踪新闻热点。
19: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6: 纵览全球动态。
2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5: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27: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27: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
14: 2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7: 22号，伊朗方面公布了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人选。同一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伊朗，计划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以推动伊美谈判。与此同时，卡塔尔已派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旨在协助达成停战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中伊朗代表团的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

0: 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根据伊朗方面消息，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1: 伊美谈判协议草案的内容一直备受外界的关注。据沙特媒体22号报道，这一草案的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都实现停火。继续来听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2: 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4: 坦率来讲，总统对部分北约盟友及其对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态度颇为不满，相关态度已经明确表明，该问题也需要处理。今天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将来会在领导人峰会上讨论。
3: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表示，
5: 我们需要持续加码防务建设，加强防务能力。
3: 挪威外交大臣埃斯彭巴尔特艾德表示，
6: 我们知道美国想缩减驻军规模，这一说法也存在很长时间了。关键在于这一过程应有序进行，确保美国缩减驻军后，欧洲能够补齐防务力量。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的抗议。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
6: 油价高得离谱，人们连买菜的钱都没有，这就是你们推迟表决的原因吗？你们就是没胆量没担当。
3: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4: 这是共和党玩的又一出把戏，他们清楚投票会通过，我们有足够票数促成通过，但民众的呼声却得不到倾听。放

0: 连整个美国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蓄意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理应停止。
1: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2: 你近期是否担忧议员出勤情况？明显有共和党议员很久没来参会。
1: 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回应说，
3: 大家都有事儿，我也有竞选。
1: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4: 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5: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4: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里居住着很多因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6: 我们是在凌晨4点逃跑的，很艰难，以军一直在轰炸，我们没有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个人都在地上爬着走，不敢站起来。我们花了2个半小时才逃出1公里，最终我们活了下来。我们一开始是在离这里更远一些的地方，我们支起小帐篷安顿下来。当时的情况是人们不得不逃命，现在我们又到了这里，政府将我们安置在条件更好的地方。
1: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6: 我担心的就是等到离开这里以后，我该去哪里？我无处可去，我没有房子，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如果他们让我们离开临时安置点，那我应该去哪里？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5: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2号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俄美恢复各领域互动的前提。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和平谈判需要更高层级的介入。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22号刊发的专访中表示，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就乌克兰危机，美方的做法以结果为导向，且承认必须正视北约对俄发动冲突的根源。他称，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2号称，美方主导的谈判渠道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常规层级谈判的商讨空间已临近极限，议题反复磋商难以取得突破，急需转换对话模式。乌方认为推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动欧洲更深介入谈判进程，二是促成俄乌两国元首会面。乌克兰已寻求土耳其等多方协助，推动领导人直接会晤。
4: 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市22号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所职业学校的宿舍楼被击中。据了解，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已责成国防部拿出报复性打击方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总统普京22号表示，根据其听取的报告，16架乌克兰无人机分三波攻击了同一地点，而学校附近无任何军事设施，乌方没有任何理由攻击该学校。俄外交部当天对袭击进行谴责，称此类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基辅政权提供的远程武器，其中有无人机，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还向乌军提供情报并帮助锁定目标。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当天通报称，被击中的宿舍楼为五层建筑，坍塌至第二层，数人被困废墟下，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俄方已依据俄刑法恐怖袭击条款对此次袭击立案。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2号否认袭击斯塔罗别利斯克民用设施的说法，称打击对象仅限俄方军事基础设施及各类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5: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8: 中方注意到斯塔罗别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战场形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9: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来听详细报道。
10: 谭德赛当天向媒体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目前该国已确诊82例病例，7例确诊死亡，但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现有数据，现存疑似病例近750例，疑似死亡病例177例。谭德赛同时表示，乌干达当前疫情形势平稳，境内发现2例自刚果金入境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他说，由于采取了追踪密接者、取消大规模集会等措施，乌干达已有效遏制了病毒进一步扩散。据悉，此次疫情爆发的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恶劣，武装冲突加剧，当地约有400万民众急需人道救援，200万人流离失所，1000万人深陷严重粮食危机，当地民众对外界防疫机构普遍心存戒备。据世卫组织官员当天介绍，除世卫组织当地工作人员外，已有22名国际救援人员赶赴疫区一线。世卫组织还从应急备用基金中划拨390万美元用于防疫工作。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2号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他指出，爆发疫情的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为艰险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风险，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且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此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5月21号，世卫组织召集多家合作机构负责人召开临时医疗应对网络会议，梳理疫苗、药物及检测试剂研发进度。世卫研发路线图技术专家组建议，优先推进2款单克隆抗体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同时建议评估抗病毒药物奥贝地韦，将其用于高风险接触者的暴露后预防治疗。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他领导的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接替杰罗姆·鲍威尔。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由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4: 视线转回国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5: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 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是七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

0: 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1: 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明日出征，香港航天员首次逐梦太空，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点亮中国航天新征程。
8: 国际方面，伊朗任命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美国总统开会商讨是否对伊朗发动新打击。沙特媒体称，美伊协议草案或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9: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风险水平非常高。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疫情对美加墨世界杯不会构成风险。
8: 北约外长会在美欧分歧持续中闭幕， 多个欧洲国家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9: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今天开赛，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出战。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清晓，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号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佳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
0: 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
1: 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0: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因此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22号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该措施将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
0: 2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
1: 22号晚，塞内加尔国家电视台播出总统声明称，塞总统法耶当晚解除总理松科及其政府职务。

0: 来关注伊美和谈。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已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22号，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
2: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该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来听报道。
3: 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0: 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有消息称，有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的共识。
2: 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已前往伊朗，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特朗普政府22号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的决定。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他此前原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前往其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假，但现已决定返回白宫。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特朗普22号早些时候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 据俄罗斯方面22号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0: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来听详细报道。
3: 谭德赛当天向媒体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目前该国已确诊82例病例，7例确诊死亡，但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现有数据，现存疑似病例近750例，疑似死亡病例177例。谭德赛同时表示，乌干达当前疫情形势平稳，境内发现2例自刚果金入境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他说，由于采取了追踪密接者、取消大规模集会等措施，乌干达已有效遏制了病毒进一步扩散。据悉，此次疫情爆发的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恶劣，武装冲突加剧，当地约有400万民众急需人道救援，200万人流离失所，1000万人深陷严重粮食危机，当地民众对外界防疫机构普遍心存戒备。据世卫组织官员当天介绍，除世卫组织当地工作人员外，已有22名国际救援人员赶赴疫区一线。世卫组织还从应急备用基金中划拨390万美元用于防疫工作。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2号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他指出，爆发疫情的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为艰险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风险，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且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5月21号，世卫组织召集多家合作机构负责人召开临时医疗应对网络会议，梳理疫苗、药物及检测试剂研发进度。世卫研发路线图技术专家组建议优先推进2款单克隆抗体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同时建议评估抗病毒药物奥贝地韦，将其用于高风险接触者的暴露后预防治疗。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外界的关注。公共卫生专家评估认为，此轮疫情对前往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健康风险极低，但主办国升级的入境筛查和限制措施将延缓人员通关过程。此外，美国此前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给全球多边卫生合作带来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大型赛事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担忧。请听详细报道。
2: 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蔓延已经打乱了参赛球队的节奏。刚果金国家队取消了原定在国内的集训，并临时转往比利时进行备战。美国随后也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过去21天内到过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将被禁止入境。不过，公共卫生专家

0: 与重症患者发生直接接触才会感染，而且通常有非常完善的接触者追踪机制，因此一旦出现病例，很快就会被发现。
1: 尽管病毒大范围传播的风险极低，但为了严防死守，美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地对有相关地区旅行史的旅客实施重点筛查。约翰逊指出，最新密集出台的防御手段，其带来的次生影响将直接体现在主办城市的物流成本和行政压力上，甚至让美国此前削减全球卫生预算的政策尝到苦果。
0: 人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筛查，更严格的公共卫生防护，以及球迷们更多的担忧，因此必须发布更多的提示信息。所以尽管它极不可能引发实际病例，但仍会产生影响。它会影响机场排队和筛查的速度，会让行程变慢，增加额外的压力，并且需要美国投入资金去组织应对。美国过去几年在全球卫生领域进行了大量预算削减，而现在在刚果金队即将进行比赛的休斯敦，他们不得不掏出双倍的资金来应对。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是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双方关系陷入冰点的背景下举行的。约翰逊指出，这种全球公共卫生多边合作的倒退可能削弱重大赛事应对突发疫情的响应速度。与此同时，大批人员跨国流动所伴随的社会心理风险同样需要主办方高度警惕，防止污名化现象破坏足球运动的包容精神。
0: 如果人们看到来自刚果金的人，他们很可能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侨民，但人们会开始做无端的避嫌与猜测，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会破坏比赛的凝聚力。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更庞大，但全球公共卫生协作却削弱了。世界杯的核心本是在共同努力中将世界连接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足球上做到了，但在公共卫生合作上却不如从前。球迷们不应对健康问题过于恐慌，保持基本的卫生习惯即可，但也应当展现出彼此的关爱与团队精神。我想这才是世界杯的真谛。
1: 按照赛程，刚果金国家队预计将于六月上旬抵达位于美国休斯敦的大本营，并将在首场比赛中对阵葡萄牙队。在这场扩军后的足球盛宴中，如何在确保高标准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好赛场内外的相互尊重与多边协作，正在成为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的一道附加题。
2: 央视记者22号获悉，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天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5: 坦率来讲，总统对部分北约盟友及其对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态度颇为不满，相关态度已经明确表明，该问题也需要处理。今天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将来会在领导人峰会上讨论。
4: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表示，
6: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1: 我们需要持续加码房屋建设，加强房屋。

0: 能力。
1: 挪威外交大臣埃斯彭·巴尔特·艾德表示，
2: 我们知道美国想缩减驻军规模，这一说法也存在很长时间了。关键在于这一过程应有序进行，确保美国缩减驻军后，欧洲能够补齐防务力量。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当天，巴勒斯坦总统府也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停止非法行动。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大定居点，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并调查涉以军相关指控。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同一天，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巴勒斯坦总统府呼吁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将这些重要立场转化为具体行动，向以方施压，迫使其停止违反国际合法性和国际法的行动。
4: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过去一天，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务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包括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0: 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7: 你好，金晓。
0: 这几天啊，南北方的雨都下得挺大的啊。那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说一说。
27: 那确实，昨天像天津的宝坻，6小时雨量达到了59.3毫米；重庆的北碚，3小时雨量达到35.2毫米，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国家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不过主要的雨区会产生变化。那今后七天，此前降水较多的华南一带降雨减少，雨日较多的地方呢，将会主要出现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像是浙江、四川、重庆、青海、西藏等地将会雨日达到5天以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雨日也有4天左右。那具体来说，到今天的话，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也是随之向北移动，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黄河到长江流域这一片地方。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起到27号，新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降雨的核心区域依然是位于黄河、长江之间。那其中今天夜间到后天，也就是23号夜间到25号，为这一次接下来降雨的主要时段。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将会出现连续的暴雨或大暴雨，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金晓，
0: 您刚刚提到华南雨水较少，那这一带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27: 是的，雨水减少之后，江南南部到华南这一带的天气将会变得炎热起来，有的地方甚至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那像今后几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高温区域也会逐渐增多。再加上这一带的湿度还比较大， 那明天这一带的最小相对湿度普遍都能达到50%以上，体感上呢也会更加的闷热，而且不光白天热，那后天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以上，全天候都比较热，那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好了。春晓，
0: 最后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周末天气如何呢？
27: 这周末北京的云量呢是比较多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适宜大家出行。但是要注意的是，午后虽然有点热，但是早晚时段呢还有一些凉意，大家呢可以穿上短袖，再加上一件外套来这个随时穿脱。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听晓。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伊朗任命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美国总统开会商讨是否对伊朗发动新打击。沙特媒体称美伊协议草案或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10: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风险水平非常高，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疫情对美加墨世界杯不会构成风险。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明日出征，香港航天员首次逐梦太空，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点亮中国航天新征程。
10: 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表示将以改革为导向，控制通胀并实现充分就业。
0: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今天开赛，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出战。
1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据介绍，我国瞄准5月24号20:30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珊珊。珊珊，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10: 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总体情况有哪些看点。
1: 好的，主持人，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5月24号20:08发射。飞船入轨后呢，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飞行乘组呢，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人分别对应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朱杨柱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张志远和黎佳莹呢，均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分别来自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呢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乘组中的1名航天员呢，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为后续空间站的长期运营提供重要支撑。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备设施运行稳定，空间站的组合体呢状态正常，已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是将在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主持人。
10: 我们了解到今天上午呢，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你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3位航天员都与大家分享了哪些感悟。
1: 好的，作为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呢，朱阳柱坦言任务面对诸多首次，起初呢他是有些忐忑的，但充分准备就能从容应对。他评价两位队友张志远呢是沉稳踏实，黎佳莹聪慧坚韧，三人目标明确，团队融合做到了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技术能力实现了一加一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他强调要带领乘组走好新时代的太空长征路。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张志远与大家分享了圆梦的三句话：梦想扎根脚下，把热爱熬成底气，个人梦想与祖国需要相连。他鼓励青少年每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铺路，他还透露带了家信，期待呢是在太空中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科学的种子。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载荷专家黎佳莹表示，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感恩祖国提供圆梦舞台。他坦言训练十分艰苦，但能与优秀队友同行是莫大的幸运。他寄予香港青少年，梦想不分出身，心怀家国，坚持做好自己，每个人都能绽放光彩。
2: 主持人，那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在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亮点，你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呢，将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具体来看呢，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 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呢，是将开展多种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呢，是将充分利用一年期的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中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 在航天技术领域呢，是将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的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的功能升级。此外呢，发布会还特别提到了香港力量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助力。本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搭载了由香港高校成研的氢小型温室气体碘元探测载荷，可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进行高分辨率监测。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珊珊。 此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引发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各界人士表示，神舟23号的发射充分体现了国家航天事业在自主创新、系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显著进步。对于来自香港警队的女载荷专家黎佳莹参加这次任务，多名香港人士表示，这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得知香港女航天员即将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激动与自豪。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国家航天事业的每一步跨越， 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汗水。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从香港科研团队深度参与探月探火，到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充分证明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大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次任务必将在香港青年心中种下航天梦、强国梦的种子，激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将凭借自身才华在国家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开展讨论。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为期两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新西兰贸易与投资部长托德·麦克莱说，
4: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2: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8: 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他领导的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接替杰罗姆·鲍威尔。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由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8: 5月22号，凯文·沃什在白宫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就职典礼只是开场秀，高企的国债、顽固的通胀与分裂的美联储才是他真正的考验。我们来听国际时讯马尚平观察员杨光的分析解读。
23: 沃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的自己人，
12: 当前白宫迫切需要美联储降息来配合其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的政策需求，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如果沃什全盘顺从白宫，美联储独立性将荡然无存，美元的信用基础会遭到严重动摇，势必引发全球资本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国资产的暴跌。因此沃什必须在迎合白宫与安抚市场之间寻找极其微妙的平衡。美联储内部格局同样复杂，老主席鲍威尔虽交权，却仍留任理事。而在上个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竟然出现了四个人持不同意见的罕见局面。面对内部的尖锐对立，沃什急需展现政治手腕和领导力，快速弥合分歧，重新在决策层建立起共识。否则，一个声音嘈杂、立场分裂的美联储根本无力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是否降息成为沃什上任后首要面对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通胀展现出极强的粘性，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远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如果此时为了保增长而贸然降息，极有可能导致物价反弹，让之前抗击通胀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甚至会引发失控的恶性通胀。另一方面，如果沃什坚持高利率政策不放，又可能会引发美国财政崩溃，降则通胀复燃，不降则财政破产。这是一个经典的几乎无解的两难困境，任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显得苍白无力。5月22号的就职仪式仅仅是一场漫长博弈的序幕，全世界都在屏息观望，看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如何在政治施压与资本博弈之间做出最恰当的抉择。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来听报道。
13: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8: 5月22号，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在成本高昂的电动车转型浪潮中，苦苦挣扎求存的国际汽车制造商正纷纷将技术先进、成本更低的中国工厂作为自身全球业务的生产基地。来听报道。
15: 文章介绍说，欧洲一家知名汽车制造集团正与中国的一家车企进行合作，计划为中国、中东和东南亚的消费者打造一款全新的电动轻型多功能汽车。文章认为，这次合作是重塑全球汽车行业趋势的最新例证。汇丰银行资深中国汽车分析师表示，这样的合作趋势反映出全球生产基地的重新调整。他补充说，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中心，更重要的是具有技术领先地位和庞大的供应链优势。文章以欧洲市场为例，根据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介绍，如果将与中国合资的企业也算在内，外国车企已经占到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的2%左右。文章说，包括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在内，众多的汽车制造商都在积极应对，计划向欧洲大陆出口在中国制造的汽车。西方汽车行业的高管们认为，利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作为出口基地，能降低成本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自身的业务受益，并帮助传统汽车制造商提高竞争力，并赢回消费者。 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齐泽楷四月份在北京车展上就表示，必须承认中国在许多行业的创新步伐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 Automobility 的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 44%， 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7%。当时出口市场主要以燃油汽车为主。该咨询公司的负责人比尔·卢索表示，这表明

0: 中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领先地位，而不仅仅是生产规模和成本效益。传统汽车制造商最初试图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模式来重夺中国市场份额。 而如今，更多的车企却在迅速转型，开始利用在中国开发的车型来提升在其他市场的销量。文章称，这是一种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走向全球的战略。企业高管们纷纷表示，中国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和软件制造业，正日益成为全球标准。
1: 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白鹿体场正式开赛，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参加本站的比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2: 继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柯乔站之后，一周之内连续两站钻石联赛在中国上演。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个周末可以继续享受高水平的田径盛宴。厦门站设置14个竞赛项目，截至目前已有多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以及世锦赛冠军确认参赛：男子60米飞人科尔曼、男子铅球巨星克劳瑟、女子2000米新锐赫尔、女子100米栏传奇阿姆桑、女子60米栏名将 查尔顿等巨星将悉数亮相。在新增项目中，男子400米栏成为最大看点。世界纪录保持者沃霍尔姆、世锦赛纪录保持者桑托斯再度狭路相逢。挪威名将沃霍尔姆是男子400米栏项目的绝对王者，坐拥奥运会金牌和三枚世锦赛金牌。此前，他因伤休战8个月，本赛季在柯乔站完成复出首秀，将在厦门站回归400米栏主项。 此外，厦门站的百米赛道，卫冕冠军南非纪录保持者辛比尼，巴黎奥运会200米冠军特伯戈，美国三剑客贝德纳雷克、科尔曼和布罗梅尔将联袂上演百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栏赛场将会是去年全运会冠亚军刘景阳、吴艳妮新赛季的首次同场较量。 本站赛事，中国田径队一共派出20名选手，项目覆盖短跑、跨栏、投掷、跳跃等多个项目。 短跑新星陈昱杰、跨栏名将吴艳妮、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跳远名将石宇豪、跨栏选手徐卓一等将悉数登场。好，继续来关注新闻。
3: 5月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事联案，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找到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所做工作，并将继续跟进。
4: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4: 张。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经研究决定，我国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国际方面，总台记者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介绍，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两人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据巴勒斯坦方面22号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苏瓦夫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波兰武装部队将于6月12号正式欢迎这些新战机加入服役。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鉴于埃博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删除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数十年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国内方面，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0.3%。 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本台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超50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6: 地球上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9: 哎，我看到你了。
20: 我也看到你了。
1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1: Hello，
22: bonjour，
23: hola，
24: konnichiwa，
22: comment ça va，
23: comment estás？
1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5: Hi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6: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2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部电影，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大规模宣发，全程讲潮汕方言，全是素人演员，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上映之后票房一路走高，社交网站上有20多万人参与打分，目前的评分是9.1，可以说是一个票房奇迹了啊。这个电影的剧情呢其实并不复杂，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有一个潮汕青年叫郑木生下南洋谋生，但是再也没有回来。此后的几十年里呢，源源不断的家书还有汇款从南洋寄回，支撑着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淑柔一个人养大了3个孩子。很多年之后，他的孙子远赴泰国去寻亲，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郑木生早已经去世了，后面那些持续了18年的信还有钱，其实是来自一个叫做谢南芝的陌生女子。她是谁呢？是当年受过木生的恩惠，然后用她的名义默默扛起了2个家庭的责任。这个电影前两天我也去看了，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后来看杰凯发了一条视频，也说去看了这个电影，哭得很惨哈。杰凯的视频里面说，那些华人一代代坚守文化的情节，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文老师。然后我就想到瑞龙从小是在华人社区氛围非常浓的委内瑞拉长大的，这部电影描绘的那种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故事，其实也是你成长环境里面随处可见的日常。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从外国朋友的眼中又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哈。所以先来采访一下杰凯，你录的那个短视频介绍你的观后感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电影会让你想起海外的那些中文老师，说实话这个点我没有想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最大的感受吗？
25: 嗯，我觉得因为我是接受了海外中国老师的教育嘛，就等我看到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自己在海外 他其实赚钱也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且他并不是

0: 很方便去叫别的孩子，因为他自己其实都不识字，
1: 嗯。
0: 但是他还很努力，就找一个地方，其实是他自己的我字，我记得好像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
1: 对。
0: 就当成一个很小的学校，然后他坚持就是让他的朋友一起跟他过来，教一教这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从中国出来的们，让他们好好学中文和汉字。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虽然他是离开了他的国家，然后他也见到了很多。可能比他更早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的一些，就别的中国人，他知道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很需要知道他们自己从哪来。虽然他们可能在海外生活，他们也可能在海外出生的吧，这些孩子，但是，他们需要知道其实自己是哪里人，自己从哪来，自己的这些前辈的故事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了解到汉字，他才能知道更多。我觉
1: 对，
0: 得他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坚持去讲这一点，是非常让我感动，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虽然现代的感觉肯定是有一点不一样嘛。就我的老师们也是，自己肯定是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就他们可能在中国已经是教育的，已经是当老师的，但是他们选择离开中国，但是继续讲中文的汉字，然后也是变成了一种在宣传中文和中国文
1: 中国
0: 化的
1: 文
0: 一个人。
1: 化，
0: 我觉得是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比较像这个电影。
1: 所以这一点打动杰凯的就是说，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却不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虽然自己不识字，但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的后代，或者是同为华人的后代，能够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这一点是吧？瑞龙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感受吗？瑞龙是特意在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去看了这部电影，为了能够跟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你有被打动的地方吗？
2: 感动的地方肯定是有的啊，但可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不一样，
1: 没
2: 然后
1: 错。
2: 所以感动的点不一定和大多数的人都一样如果你问我哪里比较感动，那肯定是想到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她那么努力一个人养她的儿子，她的家庭把孩子都家庭越来越好，尽量不缺什么，就是那么努力工作的这个精神，这个态度让我很感动，因为让我想到自己的家庭，所以肯定是感动的地方是有的，但不一定和别人都一样。
1: 确实，就像瑞龙说，每个人看电影感动的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我其实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电影，也许是导演最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做个有情有义的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个我想可能也是在下南洋的这些华侨里面，或者是潮汕人里面贯穿的一种想法吧，一种抱团文化哈。那说到这些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人，其实瑞龙在当年自己家乡也接触了很多，他们主要是来自广东的恩平人，是吧？这些恩平人和电影里面说的潮汕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然后背井离乡。我知道你有很多中国朋友在当地，是吧？有没有听到他们讲一些，比如说父辈漂洋过海讨生活的故事，你有印象比较深的吗？或者说跟这个电影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故事？
2: 也有，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就我说是15年前，我说20年前的一个时代。当然，和电影介绍的那个时代肯定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
1: 对。
2: 每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困难，也没那么你到国外发展也不会那么简单就发展起来了，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他们等泰国那边，或者说南美洲也好，哪个国家都也行。那个时候刚到的时候。他们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每个人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条件是没有那么富裕可
1: 很
2: 能，
1: 艰难的是吧？
2: 对，比如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然后开始主动 来认识中国朋友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也会认识到比如说在餐厅工作的中国人，比如我不是说老板、嗯、不是在老板，我是说比如说服务员啊、
1: 嗯、
2: 或者在后面做饭的人，
1: 对
2: 等等等，或者说什么中国便利店什么的，这种点、
1: 嗯、
2: 我不是说老板，老板可能是就可能早早从很久已经移民到，然后也但是第一步一样慢慢发展起来，或者一些扩大的人、
1: 嗯嗯
2: 对吧？那在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比如说见到南美洲，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是存钱，然后把钱存好了寄给在
1: 家乡的人。对
2: 对对，这个和建议的故事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
1: 嗯、
2: 然后司机，比如说我记得我跟他们说啊，你什么时候休息呢？那我们可以出去玩，喝一点东西吃东西。有的时候我朋友说，可能不好意思说，我就是在家里休息，在宿舍休息，因为钱他们可能舍不得花这个钱、
1: 哦、
2: 因为这个钱有机会的话留给寄给
1: 家里的人、嗯、
2: 对，我想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时候，不他们肯定是努力努力的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可能就休息一天、
1: 嗯、
2: 然后这一天有时候出去玩，但是有时候还是省钱，然后嗯，改天再出去，可能一个月出去玩一两次吧，然后别的都是别的时间精神还有钱都留给家人。在这个角度，我觉得无论是南美洲或者西方别的国家，或者说东南亚国家，我觉得到国外的这一代的中国人都差不多经历了一样的故事。然后这个角度也让我想，现在时代不一样，然后条件都好很多了什么、
1: 嗯、
2: 但比如说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我自己，现在我也离开了我自己的家乡好多年了、
1: 嗯、对，你也是背井离乡在中国发展的。对
2: 对，然后当然我跟他们没法比，因为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嗯、
2: 是的，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了。
1: 对，
2: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自己到一个地方努力为了把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好，然后要努力努力的工作、
1: 嗯、
2: 什么时候要存钱就存钱，什么时候需要花钱有花钱，但是这个要一定的控制能力对吧、
1: 嗯、
2: 还有一定的教育。但是也有一点是，你无论你走到多远的地方，你肯定要想到你的家人，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提供帮助的时候，你肯定要努力的。第二是我另外一个点，我也让我很感动、
1: 嗯、
2: 这个人虽然很艰苦，然后条件都会不好，但是当能帮上忙的话都会提供帮助。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我是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应该分析也参考的一点。无论现在我们条件好很多了、
1: 嗯、
2: 但是你家人那边需要帮助的话，你肯定要出现。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做个有情有义的人嘛，是吧？
2: 嗯
1: 嗯，
2: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7: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瑞龙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你走得多远，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这个也是杰凯感动的那个点，就是郑木生，让这些孩子们学中文、学汉字、学唐诗，也正是出于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的这种心理需求。语言这个东西哈，它是不是一个，就是一种载体，它就能够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身份，一种舍不得丢的东西，它就是用来让你记住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工具。比如说你们要是有了孩子，也会很努力的让他学自己的家乡的母语，对不对？
0: 可能因为我是英语母语者，我从来没有太担心过这个问题吧、
1: 啊、
0: 因为我觉得英语在全世界上实在是太普遍的。
1: 嗯嗯。
0: 但是我肯定会希望无论在哪里，我孩子都是从我本人学习英语嘛。我不希望就是说我要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
1: 嗯，
0: 我觉得那边的感受会更强大。因为我会担心他会学别的地方的英语。
1: 明白。
0: 然后就跟我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他自然来说他最大的英语的这个来自源肯定是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学到我的英文。
1: 所以你这个背后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呀，就是我要把我继承的文化原原本本的传递下去，对吧？
0: 对。
1: 嗯。
0: 对，我肯定会希望我孩子 听起来就像一个英式的英语嘛，嗯，然后用的单词都是英国会用的单词，
1: 听起来就像这个威尔士人，是不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和我的父母的沟通，
1: 嗯，
0: 就要是这个孩子他说话就是很就是美式英语或者很多不同的。

0: 史条件战乱啊贫穷啊等等被迫远走他乡的。那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跨国工作者其实都是主动的选择，对吧？今天的漂跟过去的漂在想要留住自己文化这件事情上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比如说电影里面他们当时是生存很不易，但是现在有条件了，但是现在很多海外华人学中文学的其实并不好，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在视频里说的，其实我这在英国也见到很多华裔或者华人，他们也是要么是可能说的都不太会说，要么是听说可以但是就等于是中文的文盲吧，他就从来没学过汉字，
0: 不会写，
1: 我觉得对，就不会写也看不懂汉字。我当时确实是比较意外，但我现在就能想到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尤其是在英国的话，因为你在英国其实怎么说呢，英语的感觉就会实在是太强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像一些别的国家有多么语言的一种环境的一个生活嘛。其实你在英国，那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从英语开始，你肯定是要学习英语的，你肯定是要有母语水平的英语，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不吃亏，
0: 就为了让他们融入当地，是吧？
1: 本地的英语，对，就本地的语言，
0: 对。
1: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种的平衡就比较困难，也得当然也得看不同的家庭，有的家庭可能父母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中国的，但是如果两个都是中国的，那其实他更需要记得就是他的梗嘛，因为其实他父母两边都是说中文的，而且他爷爷奶奶、他姥姥姥爷都是。可能只会说中文，所以他要是自己连中文都不太行，其实他很多家庭的背景他都没有办法跟潜在的那些人聊天或者沟通清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但英国现在已经算还好，因为他的中国人也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中文学校专门是给留在英国的一些孩子们，就让他们学到这些汉字或者一些中国文化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资源是有的，只需要看父母有没有这种意识，而且有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个生活条件去完整。
0: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过，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文学大家叶嘉莹先生，他曾经就是在国外的一些学校里面教小朋友来学唐诗宋词学汉字，你想一个那么高的大家却愿意去教小孩子教这么基础的这个语言汉字，他的初心也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让那些到海外去的华人们忘记自己的文化的根脉。然后有全国政协委员也做过一个调研，他就是说很多海外华文教育不只是教孩子认字，更是维系华侨华人跟祖国这个情感纽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就孩子自己的身份的感受，就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0: 没错，
1: 我觉得很多人就孩子如果他不学他自己的文化，或者就可能他父母的文化，就如果都是不同国家的话，他也不会那么的清楚，或者他可能长大就会有这种概念的一个问题，就不太清楚其实自己的身份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0: 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有一种困惑，是吧？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后代在不同国家都会有的。
2: 这么说，我来了中国那么多年了以后，然后那我自己也肯定要，虽然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我也很欣赏中国文化和这个中国语言，但肯定不会把西语的文化和西语的语言给忘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好，这个也是我特别热爱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我不是在
0: 教班，对，你是教西班牙语的。
2: 对，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找一个相似的地方，也是在我在国外给别人介绍我实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然后学会怎么说方面做一些交流，我觉得也是。而且 我在这边中国也待了那么久，你从一个电影里面强调这个团结的这个精神还有这个点，我们这边也是来自南美洲的国家，不一定

0: 是同一个国家，就是
1: 同一个文化区域的人哈，
0: 对的人数量相对来说和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区的人少很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无论你是阿根廷也好，哥伦比亚也好，哪个国家也好，如果是南美洲的话，或拉丁美洲，我们都感觉都是一家亲，都是文化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在专业的话，比如说我们搞活动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刚刚认识你啊，我知道是你刚来到中国啊，在环境不太了解啊，没事，你给我们多玩一玩，多见一见。
1: 你们是不是也会有那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个感觉？
0: 对，也是，特别是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那更有这个感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在这个电影也感觉到了，也找到了一定的共鸣。
1: 共鸣是吧？对，
0: 对对。
1: 那这部电影呢，它虽然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点，它讲的是潮汕地区的人们下南洋的故事，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很多的这种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所以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被打动。你们要是总结一下，觉得这里面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除了刚才你说这个抱团的家乡的人们，还有留住自己的文化根，还有一些什么吗？
0: 那我觉得肯定是照顾家人。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来自哪个文化的人，这个会有一定的共鸣。
2: 对，我觉得他这个道理说的这些情感的点，真的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些点。无论我们说是哪个文化，只要有这种去不同的地方工作的任何文化，都会有这种概念。他说的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感动各个不同国家的人。
1: 不过好像这部电影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感动不同国家的人，因为听说没有英文字幕是吗？
2: 对，我看他的做的时候，他成本并不是很高。
1: 对，
2: 我想他可能本来是先做，然后如果有钱进来了，那可以再想怎么去到海外，
1: 对，
2: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部作品。现在开始考虑，其实也不晚，也不晚。
1: 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好，那今天关于这部电影的感受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五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七天高温或全晴，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巴库行动呼吁指出，全球住房危机正逼近临界点， 各级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住房系统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记者22号获悉，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西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

0: 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 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挑战极右翼势力。 阿塔尔2024年1月出任总理， 时年34岁， 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 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2024年7月批准了阿塔尔的辞职请求， 他当年9月卸任。 据美国纽约市官方透露， 该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22号下午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 已造成1名平民当场死亡， 30余人受伤。 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 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 9人失联。 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 再现传奇。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 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 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 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 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 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 1927年秋， 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 1931年底， 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 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 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

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
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汗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
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30，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
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

0: 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健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信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

0: 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23号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在开展乘组轮换和返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另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总台记者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双方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据巴勒斯坦方面22号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卡梅什还表示，波方正在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的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的决定。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鉴于埃博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23号12:57，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2026年5月23号11:27，山西大同市云冈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此次地震不属于天然地震，确认为废弃矿井采空区塌陷。塌陷区域上方并无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事发区域开展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提醒民众无需恐慌，远离危房、废弃矿区等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藏在文人的诗行墨迹，融在普通人的朝夕相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循着中华礼文化的脉络，从古典文人的君子之交出发，探寻人与人之间以诚相交、以礼相待的真挚内核。在节目中，诗人西川与我们一同走进黄庭坚贬居宜宾的刘碑池，在曲水流觞的风雅意境里，回望宋代苏黄二人跨越15年相知、9年书信的深厚情谊。从素未谋面的惺惺相惜，到西园雅集的诗酒唱和；从相互打趣的知己相伴，到贬谪天涯的笔墨寄情，苏轼与黄庭坚用一生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谛。除了古典文人的灵魂相投，我们还遇见了行者大兵，他骑着摩托车跨越万水千山，将陪伴与信守化作最朴素的礼。大兵的旅途里，每一次相见，每一份惦念，都是当代人对礼的生动践行。当古典的高山流水遇上现世的温暖相伴，我们会发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礼的本质始终是真诚与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相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关于友谊与礼的旅程，感受藏在交往中的温度与美好。
1: 礼仪中国，寻访中华交织城，文人知己的相惜，一诺千金的信义，国之仪仗的庄严。从人与人到国与国，在每一次真心的来往间，以诚相交，以礼相待。
2: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

力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有义，有江湖儿女的豪侠仗义，也有文人之间的高山流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有请我们的嘉宾诗人西川老师。欢迎您，西川老师。
1: 孟总好。大家好，我是西川。千百年来诗歌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友谊，很荣幸今天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之间的故事。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西川老师一起走进诗行墨迹间的高山流水，品读中国文人用生命写就的君子之礼。
1: 已经是古意盎然了，黄庭坚1045至1105，字鲁直，江西修水人。黄山谷先生小巷，四僧有发，四俗无尘，做梦中梦，见身外身。这是黄庭坚说的。
2: 刘碑池公园是黄庭坚贬居宜宾两年岁月中留下的文化印记之一。如今它不仅是市民公园，更吸引着如诗人西川这样的访客。
1: 您是本地的
3: 啊？对对对，
1: 每天都来啊？
3: 本地都来。黄庭坚啊有很多诗
1: 的。那当然，他大诗人呢。
3: 对对对，
1: 大诗人，大书法家。我看这个迎面的这个池壁上写着秀水奇山，这种地方总是能够被有诗情有画意的人找到。黄庭坚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也挺好。我虽然是一个写新诗的人，但是我有一个老灵魂。我自己是觉得我跟古人其实离得没有那么远。这棵大树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一直这么垂下来，真好看啊。叫黄葛树，树龄是184年，而且它真会长，它就长在这个黄庭坚跟朋友见面的地方。
2: 崔柯山下一道天然峡谷间清泉潺潺，贬居这里的黄庭坚望着这片山水，想起了700多年前兰亭雅集的风流。他顺山水之势，仿曲水流觞意境，凿建了这方刘碑池。这里是他安顿身心的林泉，也是与友人相聚暂忘烦忧的乐土。
1: 刘碑上记晋风流，晋风流就是王羲之了。流觞曲水，水从里边过，然后把那个杯子浮在水上，所以那个杯子走在谁那儿啊，谁就喝一口。文人们就喜欢走到哪儿都凿一个曲水流觞。我一个人坐在这小凳上，应该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黄庭坚也有可能坐在我坐这位置上。黄庭坚跟他的这些朋友们就在这儿聚会聊天，我都能想象当时的那个情况。
2: 在这风雅情境之中，黄庭坚以酒会友，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和书法作品。
1: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对儿著名的诗人朋友，李白和杜甫算是一对儿。黄庭坚、苏东坡在宋代就有这个说法，叫苏黄。他们两个人呢，怎么认识的呢？黄庭坚的岳父和舅舅前前后后把黄庭坚的诗推荐给苏轼，然后苏轼看了以后大为赞赏，甚至惊为天人。
2: 元丰元年2月，黄庭坚写下致苏轼的第一封信。在信中，他感念这份素未谋面的赏识， 诉说了对苏轼的仰慕，也感慨心灵相通的人，即便千里相隔，亦如雾面。苏轼收信后十分高兴，坦言自己一直想以书信结交，却害怕唐突。
1: 在他们真正见面之前，苏东坡已经听说了关于黄庭坚的各种事儿，他已经听了15年了，有书信来往9年的时间。最后两个人在这个现在的开封见面，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雅集叫西园雅集，他们一块儿参与活动，一块儿赋诗欣赏画。
2: 之后3年是二人交往最密切的时光，送一方砚，一同品香，赠一包家乡茶，生活里的雅俗小事无不入诗。翻看黄庭坚的诗集，子瞻成了常客。
1: 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那种互相欣赏，他是一辈子一直到去世了，他对于苏东坡都是直弟子礼。苏轼对黄庭坚的评价也很高了，叫做不忌人而人忌之，就是他不向别人靠近，而别人会向他靠近。他还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更高，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弊事。
2: 他们在艺术上彼此欣赏，生活中却不拘形迹，常常相互打趣。苏轼笑黄庭坚的字太瘦，似树梢挂蛇，黄庭坚便回敬苏轼的字肥扁，如石压蛤蟆。3年很快过去，二人相继离京外任，直至绍圣元年，同遭贬谪的二人在鄱阳湖意外相逢，但因各自事务缠身，同舟几日便匆匆分别，这也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
1: 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后来不再见面，但是还有书信，还写诗。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古人呢也没电话，他可能就不见面，很少见面，然后呢也会想念，那个想念有时候行诸笔墨。
2: 公元1100年，苏轼已远贬儋州，他18年前写下的《寒食帖》辗转至黄庭坚手中，黄庭坚提笔作跋，以笔墨遥寄牵挂。他盛赞东坡此作诗追李白，字容众家，这段跋文与苏轼的原作也一同被后世奉为书法双璧。二人虽落魄流离，却一个在海南办学诗医凿井雀农，一个在蜀地开堂讲学文艺画人，身处江湖之远仍躬身济民，以世人风骨坚守共同的道义。在文末，黄庭坚写道，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是风趣自谦，也是对故人平安归来的期盼。可惜此念成空。4年，东坡先生是于北归途中，未能见此跋文。
1: 苏东坡去世以后，黄庭坚把

0: 当这些大灵魂相见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颗星星跟另外一颗星星相见。
1: 中国文人的相交是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分金让贤的理解与信任，是伯牙与钟子期一曲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是盛唐年间李白与杜甫一生难得相见却惺惺相惜，是刘禹锡与柳宗元20年患难与共许下晚岁当为林舍翁的归田之约，是元稹和白居易志趣相投30年终化作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生死追念，是苏轼与黄庭坚的风意生平诗友间。
2: 你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来，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感动，同时也非常的骄傲，就是你自己的文化就是这么走下来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历史记忆没有改变，这些文化就不会从生活当中消失。
3: 我们看到千年之前刘碑池畔黄庭坚与苏轼的诗酒唱和，也成就了文人相亲的隽永篇章。
2: 我自己对他们的各种传说各种佳话读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中国有一个词叫文脉，每一个文人实际上都是在文脉当中工作，就不仅仅跟你的同世代人，一个后辈的诗人他阅读前辈的诗人，他在精神上会感觉到那样一种内在的联系，所以跨时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是非常迷人的一个事情。
3: 古人是怎么表达友谊的呢？
2: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跟古人的生活条件不完全一样，中国古人经常是要分别的，在分别的时候这种友谊的浓度就会更强，过去人就会写信。从以前的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甚至比书信还随意的便条，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这些非常随意的表达，我们都觉着读起来的他那个温度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特别的好。文人之间还会互相写信，有的时候会互相赠诗，他们会互相的唱和，可以是当面的唱和，也可以是书信之间的唱和，而且唱和布这个你的朋友的诗的原韵来再写一首诗，就是两个人隔得挺远，但是他们用同样的韵来写诗，这也是一种友谊的表达。如果你狭义的看这个礼文化的话，它更多的是跟礼仪背后的思想有关系，但是如果广义的来看呢，它背后还有一种情感的因素，实际上在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交往当中是被浓浓的展现出来。
0: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思去，萧萧萧萧萧萧斑马鸣。
1: 事相见，三依三让，至理为信，一迎一拜，诚敬在心。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它流淌在每一次简单的问候中，体现为每一份真挚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带着故事赶路的行者，他几天前刚刚结束一趟长途路程，从云南出发，走过

0: 欧，到达非洲，跨越20000多公里。今天他也穿过人海，来和我们聊聊一路上关于相逢、相交与相伴的故事。让我们有请大兵。
1: 孟腾你好。
0: 你好大兵，欢迎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人生呢是一趟旅途，而朋友就像路上偶遇的星光，有的光照亮我们一程，有的光温暖我们一生。
0: 嗯，看来朋友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啊。嗯，我发现你今天还带了一朵很美的小红花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1: 这朵花的话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说带着它路上会平安，我这一路上就都带着它。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你这一路上的旅途啊充满了好奇。现在呢，我们就一同走进大兵的旅程，和他一起越过千山，穿过沙漠，遇见沿途的那些温暖和祝福吧。
2: 每个人的生命的话，他都有荒蛮地带，无聊的时光，尽量寻求到自己的方式去把它给填充满。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因为我最早是个徒步选手，后来的话上点岁数走不动，我只有摩托车。
3: 兄弟们祝你一路平安。
4: 好呀，
3: 三杯喽，
4: 三杯喽，三杯喽，三杯喽，三杯
2: 喽。从年轻时代到现在，认识的朋友结交的朋友特别的多，中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或者说每一个县都有我的朋友，路过了看看朋友，这也是基本的礼数。朋友之间是要经常走动的，要不然的话不就淡了吗？
5: 一曲高山流水，道尽文人知己的惺惺相惜，一路星光照伴，写就普通人的相守与信诺。这段旅程让我们从刘碑池的古意盎然，走到万水千山的现实温暖，在文人与凡人的故事里读懂了礼的本质，从苏黄的诗友相知到当代人的温暖相伴，千百年间中国人的交往之礼从未改变。以诚为基，以礼相待，以心相交。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7天高温或全晴，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三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23号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介绍，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2025年2月，中巴两国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巴基斯坦航天员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的严格筛选和评定，最终选拔出两名巴基斯坦预备航天员。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巴库行动呼吁指出，全球住房危机正逼近临界点，各级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住房系统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记者22号获悉，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新低。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送回荷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易挥发易燃。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经停止泄漏。当天，附近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总台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仪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一朵小红花，是朋友的平安期许，也是一路的温暖陪伴。5000公里的奔赴，是对友人的惦念，也是对情谊的坚守。在大兵的故事里，友谊是相伴，是惦念，是彼此尊重，是说到做到的信诺，这便是人间烟火中最动人的礼。礼从人与人的真挚交往延伸至国与国的坦诚相待，是个人的修养底色，更是国家的气度彰显。我们再将视野从个人友谊升为至国际交往，探寻礼在国家层面的智慧与践行。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走向国家，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坚实基石？节目邀请了有着40多年外交工作经历的张国斌先生，听他解读中国外交礼仪背后的文化内核，感受平等尊重、不卑不亢的中国态度。同时，我们也将走进中国三军仪仗队，走进仪仗兵实兵的日常，看他们以极致的细节追求诠释国之仪仗的庄严与荣光。从35厘米的踢腿高度、75厘米的标准步幅，到刀鞘45度的精准角度，礼服无一丝褶皱的细致要求，每一个动作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的严格把控，都是中国对来访宾客的最高尊重，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从仪仗队走出国门，传递和平理念，到外交官入乡随俗，寻求文化共鸣，中国的外交之礼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真诚为心，以尊重为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之礼仪的世界，感受中国礼仪从个人到国家的传承与升华，读懂中国与世界相交的礼之智慧。
1: 坐着，
2: 我想给你
3: 动，
1: 我的妈呀！
3: 哎，慢点动，你瘦的，你说，瘦的，
2: 哎呀，
3: 又瘦
2: 了，又见面了，
3: 又瘦了，坐，
2: 我们呢？
3: 我肯定坐你旁边了。
2: 上次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说我们过2年再见，
3: 对啊，
2: 然后我说不可能，然后你就说，哎，肯定你相信我，你
3: 必须相信我。
2: 我说怎么都已经见了又第二回第三回怎么会有这么好运啊，然后就尤其是今年我说我撑不过来了，你说再坚持。
3: 当年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多少年了？
2: 7年，6年。
3: 19年还是18年？
2: 19年。
3: 19年啊。
2: 19年。
3: 19年。
4: 6年以前我在乌鲁木齐。

0: 期搞签售会，婉洁和她的男朋友小军盘腿坐在我正前方，一开场我就对他们加以了留意，因为他们鞋底上全都是泥巴。后来知道他们是从河静赶过去的，河静那天下雨。马杰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旁边是我男朋友，我现在重病在身，几乎没有治好的先例，但我男朋友非要向我求婚，觉得我接下来一个人来挨过这段岁月太艰难了，他想陪着我。他说你怎么看？然后我就看着他们俩，我跟他讲，我说如果男孩子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这段路不管长还是短，愿意陪你走，那你就不要一个人那么孤孤单单的走吧，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他肯定是个有担当的男生。后来知道这个男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咱们新疆本地的基层民警，特别的爷们儿。后来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又打算摩旅出行的时候，在我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看到一条留言，他说你还记得我们俩吗？我们也结婚好几年了，我还活着，他把我陪伴得很好，天南海北陪着我去治病，但都没有治好，你能来看看我吗？所以那一年我是骑了5000公里专门过来看他，看他们两口子，他们带了椒麻鸡，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包子店聊天吃鸡，聊得很开心。
1: 行，别管了，我替你吃一份。
2: 你要好好替我吃一顿
1: 辣子鸡拌面，
2: 辣子肉拌面，
1: 辣子肉拌面。
2: 好，我今天要借着见你，还跟你提一嘴呢。之前你不是呼吁了，说看能不能帮帮我啥的，有两个哥哥帮了我天大的忙。
3: 我两个老读者是吧？
2: 他们是在北京工作，去了北京之后，用轮椅推着我，把我推到医院去给我办手续，所有。
3: 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经常有人说世界其实很小嘛，人的距离只要近了，世界就会变得很小。我是绝对相信这个道理。
2: 本来于我而言，北京很大，还是要有感恩的心，不能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的。
3: 那对，哪怕是感恩的心要有。
2: 对，哪怕是我和军儿哥之间，我也会每天都会说什么我爱你啊，谢谢你啊，每天翻来覆去都要说。
3: 对，
2: 因为你必须要
3: 他是
2: 表达，
3: 他是太好了。这真的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靠谱的老公，就是他了。
0: 有很多人的苦啊，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吃完了，将来就好了。你就典型的属于是现在先把苦吃完了，接下来就一马平川了。她当时就揽着自己的男朋友，就是老公了，当时是说这就是我的一马平川啊，我就非常的感慨。我是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古典，这是中国人的爱情模式。中国人讲怜惜，彼此是在怜惜对方，彼此是在很好的陪伴对方，非常的古典，一种古典的不离不弃。
3: 下回来的时候，
2: 我要给你送一个小红花。
3: 啊，这个可以，那你给我别上吧。哎，小花真漂亮啊，这小红花真好。
2: 我就可以看到了，你别着小红花。
3: 我就一直别着这个了，没问题。因为我要骑着一直从霍尔果斯出境去欧洲，一路上的话，所有的视频你都能够看到。我说我就先走了。你别，
2: 我不想应你这句。
3: 哎，我知道，我你也知道，
2: 我一点都不想搭理你说这句话。
3: 后年就见了，后年就见了。后年就行，
2: 后年争取我们俩一块
3: 儿，开着车
2: 和我的军儿哥，一块儿
3: 坐好。
2: 你让我起来，我想
3: 不能起，不能起，坐好了就行。起来就成了送我了，你知道我的习惯吗？
2: 好，
3: 不需要任何人送。
2: 后年，
3: 好，后年见。
2: 后年啊，
3: 拜拜。
2: 一路顺风。
3: 好嘞，
2: 小红花带着。
0: 前年临别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过两年我们再见了，他就笑。我知道为什么笑，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坚持两年，所以今年过来见他。所以今年在见完了分别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明年我不见你，再过两年我们再见。我相信两年之后他依旧是可以好好的，我们可以再见面。对，故事其实很简单。
3: 后年见啊，
2: 后年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我觉着 友情的双方最主要应该履行的责任及义务的话，就两个字，陪伴。在陪伴之外的话，不应有太高太多的期许，所以能够尽到陪伴的义务就好，或长或短。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我们结伴同行一程。该分手的时候分手了，该重逢的时候重逢。
4: 刚才看到的片子故事很短，但是特别打动人。
0: 嗯，对，故事其实很简单。
4: 我听说您的朋友是遍布五湖四海的，每年您都会在旅途期间去拜访一些老朋友，相信在旅途中也会遇见一些新朋友吧。
0: 是的，海拔4-5千米的高原之上也有我的朋友们，像前年路过了朵玛乡，路过了泉水湖，路过了塞利亚克达坂，分别驻留停下来专门看望在那里认识的新朋友们。嗯，咱们可敬可爱的道路武警的这帮朋友们，我们一块包饺子，一块围着篝火促膝夜谈。后来的话，指导员来了，他说很感谢你过来看望我们的战士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下一段旅程你替我们去看望一批朋友？他们长眠在康熙瓦达坂，康熙瓦达坂有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后来我路过了那个地方，专门停车鸣笛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那些战士，那些我素未平生但是在那一刻已然成为我朋友的新朋友们。越是好朋友越要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大家越应该是良性正常的互动，以尊重和礼貌为前提。
4: 那你觉得友谊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0: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结伴比肩同行一程，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分道扬镳，在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再度重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珍惜彼此相伴共行的这一段时光，因为你在陪伴我，我也在陪伴你，所以陪伴这个是最重要的。
4: 朋友是路上的星光，照亮也温暖着我们。愿你的旅途的夜空一路都有星辰相伴。从江湖信诺到文人雅气，礼的核心始终在于真诚、尊重与恰到好处的分寸。那么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群体上升到不同国家，礼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此，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的张国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会。让我们有请前外交官张国斌先生。
5: 大家好，我是张国斌。40余年的外交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礼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尊重与信任，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中最坚实的基础。
4: 那张先生，接下来就请您带着我们去看看中国外交中礼的智慧吧。
6: 我叫石斌，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6年了。
7: 是。
6: 参加一档四礼任务，500多起。在93阅兵当天，我担任国旗擎旗手的位置，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8: 踢腿的时候，枪跟这个身体啊，一定要分离开，不然一踢那个枪刺都在晃。
9: 礼仪文化，作为一名仪仗兵来说，就是对动作的这种极致追求。
6: 首先是队列训练，军姿、正步、旗步。
8: 日常的训练中，我们会通过拉线法、帽檐线，会调整到一条线上，以及我们的胸线，会把身体的重心调整在一个重心上。
6: 一是队形与整体的协同，横看所有队员的帽徽、肩章、枪刺都要在一条水平线上，竖看所有队员的头、腰、脚成一条垂直线，实现竖看一个人，斜看一条线，包括整体的动作都要做到同步出发、同步完成，做到高度的协调一致。二是精准无误的步伐，
8: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踢腿带风，落地砸坑，
6: 对我们的表情也是有特殊的要求，表情要严肃庄重，眼神坚定有神，我们要精准无误，分秒不差，就像我们日常训练一样，更多的是通过训练中的细节来把任务
9: 高标准的圆满的完整好。

0: 三军仪仗队作为迎接世界各国领导人最高的礼仪待遇，平时训练中除了队列训练、正步齐步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礼仪动作。
1: 礼仪动作有拔刀、脱刀、端枪等，我们对动作都是有严格的标准。
2: 持刀在军姿的基础之上，刀鞘与地面呈45度，立刀右小臂要与地面平行，刀身要垂直于地面，举刀的同时向右摆头45度。在这里我们的刀柄要与下颚同高，并且距离是15公分。脱刀时我们的右小臂微贴右胯，还是我们要保持军姿的标准。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刀鞘始终是要与地面，始终要与地面呈45度。
0: 在迎接外宾的仪式上，会向来宾行军刀礼，并且邀请其检阅仪仗队。
3: 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除了行军刀礼，还会用礼宾枪行持枪礼、举枪礼，这是营外司礼任务最高的礼节。三军将士们用这些礼仪动作向来访宾客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还有一些细节训练，比如说衣服整洁，在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的礼服都要进行熨烫，礼服上面不能出现有一点褶皱，比如说裤缝线我们每次都要压褶，每次任务前都会把马靴表面擦得跟镜子一样亮，能够照出自己的影子。包括我们这个手套要求这个手套是比较新的，饰品位置要统一，并且我们在任务准备时要检查到每一个线头、每一颗纽扣。
0: 近年来，中国三军仪仗队多次走出国门参加国外阅兵任务，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
1: 就拿我们参加俄罗斯阅兵为例，我们出发前每个人都会发一本知识手册关于当地的礼仪、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学习。我们会通过学唱当地的经典歌曲与语言，通过高喊和平相关的口号以及庄重的受阅姿态，传递和平的理念。我们每天的训练时间是比较长的，单单一个正步的训练每天都要超过6个小时。
0: 这些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坚持，这种对礼仪动作的精准追求，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是对来宾的最高尊重。
1: 就像个人注重仪态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一样，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也直接展示着自身的素养与态度。在仪仗队服役的这些年，我对这份职业的理解早已经从光鲜亮丽的仪式转变成了一种沉淀的这种责任。当所有的这种受阅部队整齐的列队接受检阅时，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与辛苦都是十分值得的。
4: 三军仪仗队的
5: 工作是非常的细致入微，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深意。
6: 我们当代的外交礼仪是共同遵循很多的理念和原则，比如说我们平等尊重、不卑不亢、入乡随俗等等，这些事儿呢也都可以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找到溯源。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强调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尊重当地的风俗。
5: 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领导人和使者，那么在迎接他们的时候，有什么礼仪方面需要注重的地方吗？
6: 从这个外交方面来讲，就是尊重每一个国家，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他们的礼仪风俗习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寻找和谐共鸣。每个国家的文化是不同的，但是呢也是相通的。
5: 充分了解相关

0: 国家的礼仪文化，
1: 是的，
0: 并且我们提前做好工作，要尊重他们的礼仪文化。当我们先这样做的时候，也同时受到了对方的尊重。
1: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怎样去以礼相待。我们要用适当的礼节来接待客人，我们去人家做客地方，我们要用适当的礼节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说这个礼在日常生活之中也好，人和人之间交往中也好，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都是特别重要的。
0: 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礼仪中国，和美共生。顺道看看的挂念里是说到做到的信诺，常常走动的惦记里是始终如一的陪伴，重如山的懂得里是淡如水的纯净。相互尊重的基石包含着互利共赢的胸怀，无论是个人友谊还是国际往来，贯穿其中的礼，其核心从未改变。以诚敬谦为表达重点的中国之礼，让人与人的情谊得以维系，让国与国的关系更加稳定长久。
2: 这种友谊里包含文人之间精神上的投契，在灵魂上互相的敬重。
3: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我们结伴同行一程，友情的双方就两个字，陪伴。
2: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也直接展示着自身的素养与态度。
4: 从行者大兵的万里旅途，到三军仪仗队的飒爽英姿，从人间烟火的温暖相伴，到国与国交往的庄重坚守，我们跟随节目看见了礼最鲜活的模样，也读懂了礼不变的核心：真诚、尊重、守信、陪伴。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美美，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

0: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俄乌冲突当事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双方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这类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的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此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挑战极右翼势力。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明年4月举行。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卡梅什说，除 F-35 战机外，波兰还采购了总价值约100亿美元的96架阿帕奇直升机，其中8架已经运抵波兰。据波兰国防部官网的消息，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的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计划将在2024年至2030年间交付。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巴西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23号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5: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非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是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5月16日凌晨，中国第12批赴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此次出征的专家组共有13名军队医疗专家，由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抽组，专家涵盖骨科、感染病科、眼科、呼吸内科、泌尿外科、普通外科、中医科等多个专业领域，均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日本向菲律宾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
2: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燃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在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燃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5月20日报道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胁为核心的新型军事架构。88式燃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了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射程最远可以达到180公里。5月6日，日本88式燃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运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的范围内的限定，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举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警告称，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菲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
0: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3: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 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啊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4: 那么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呢？
3: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美国呢在此前作战行动

0: 过程当中啊，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型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日本呢，也会把自己的库存和它新生产的同型号的拦截弹向美国进行出售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强化和美国在防空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可以赚取更多的资金。此外呢，标准三布洛克二 A 型的海基的这种反导拦截弹，也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生产的。那么在海湾地区，在中东的相关区域，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防御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过程当中，也会消耗一定数量的标准三布洛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日本也会向美国反销这种昂贵的反导拦截弹。所以呢，它其中的一部分军火生意就是向美国生产、美国设计，但是由日本授权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这种高端的防空及系统，尤其是反导拦截弹。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此前呢，澳大利亚曾经招标过大型远洋的常规潜艇，当时呢，日本是拿出苍龙级的 AIP 潜艇去竞争，结果呢，输给了法国的短鳍梭鱼级的这个常规潜艇。当然了，后续澳大利亚方面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挑唆，撕毁了和法国的订单，还是采购了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的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但是现在呢，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第一批次已经生产完毕，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全部的接收了。那么第二批次即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生产，同样也为澳大利亚生产。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而且甚至未来不排除它也会配备日本最新研发的250反舰导弹，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海上的自持能力也会更强化。通过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日本它不仅仅是满足于作为奥库斯第二根支柱内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伙伴，它甚至要试图成为奥库斯的真正的成员，所以呢，他是要积极参与这样的一些军事项目也是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从而呢提升双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强化澳大利亚海军的远洋的部署能力，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想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那么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

0: 航母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性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它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这个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日本近期还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关注呢？
0: 最近和日本有关的有两个军事动作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日本陆上总队的演习。5月17号到22号，日本启动了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和北海道这些地方调派数百名自卫队的人员，而且呢，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对外宣称是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是声称说，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为了守护所谓日本的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说，是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那么小泉进次郎的这番表态呢，他传递了两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试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且呢去进行这种挑衅性的演习。那么第二点呢， 日本向西南方向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当中自卫队派出了几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是出动了20名士兵。这就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能力。

0: 能力频繁地举行演习，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已经羽翼渐丰了，在岛屿作战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主力军，所以呢，对外用兵的野心是空前膨胀。那么日本的这种以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续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军会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低风呢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当中啊有四具马克四幺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装填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者说呢，也可以装填4枚标准6型的导弹，打击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的范围内进行部署。低风啊，它是可以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进行空运，机动性能是比较强的。那么美国提出将低风系统部署在日本，我认为呢，它是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经不具备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因此呢，它需要美国陆军去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其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所以呢，它只能是采取非接触的方式，使用低风中导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远程的这种火力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的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甚至呢不排除自卫队会和美军去联合的进行这种导弹打击。从目前来看呢，低风它是一种中导武器，是一种典型的进攻型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那如果说部署在日本，可以用于封锁海峡通道，威慑打击周边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肯定会破坏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7天高温或全晴，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China is a big country.
8: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总台记者获悉，23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通话，双方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最新的地区局势。两人就近期的外交动态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有效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双方还就推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进行了交流。稍早前，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巴库行动呼吁》指出，全球住房危机正逼近临界点，各级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住房系统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记者22号获悉，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5%目标迈进。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美国防部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菲岛下船，已被送回荷兰。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足1-0战胜日本绿茵女足，获得冠军。5月22号，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幕。本次赛事既是国内帆船最高水平的专业赛事，也是青年选手成长历练的重要平台，将为全运会及国际赛事储备优秀的后备人才。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非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东亚地区，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3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美洲地区，美军南方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杜克森特号补给舰。美方官员表示， 美国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回应。中东地区，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焦点话题，
2: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法国国防部部长卡特琳·沃特兰5月20日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斯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日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针对外界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可能已经被布设水雷的猜测， 沃特兰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海域是否已被布雷。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弗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 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4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 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据美国彭博社5月19日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 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势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提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5月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考虑这一问题，先要确立政治方向，随后才会展开正式的规划工作。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彭博社报道称，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斯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

0: 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1: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2: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席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席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4-5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4-5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啊。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呢？
2: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

0: 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啊，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邮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邮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目前中东地区局势如何？北约护航的可能性有多大？
2: 针对伊朗，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有这种军事恐吓的论调比如说以色列就对外表示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恢复空袭行动。那美国方面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行动仍然是持续的，而且呢美国总统也对外表示说以色列他在这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方面还是要听美国的。那么也就是说呢，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并不是像美国国内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他的这种军事决策是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裹挟，那么要对外表示他是一种独立决策的模式。而且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当中美国是居于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客观来讲，以色列确实可以随时的发动空袭，因为美国和伊朗停战到现在也就是临时性的停火持续到现在，那以色列呢它已经是从美国拿到了很多的军用物资的这个补给，而且呢美国也使用417运输机包括其他的运输平台向以色列补充了大量的制导弹药比如说以色列空军的 F-15 F-16 以及 F-35 这个战斗机，那么它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制弹药，尤其是对地攻击的精确制导炸弹，那基本上都是要靠美国去进行提供。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以色列它基本上空中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了补给，而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也会接收到更多的物资，包括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些弹药你像爱国者系统地风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应该也都是部署到位了。那么现在呢在伊朗 周边的这个海域，也就是阿拉伯海北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仍然是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在针对伊朗保持军事威慑的姿态，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实。那么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持续到现在，双方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比较激烈的冲突，而且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呢开始逐步的从中东地区撤兵。首先呢，华盛顿号航母它已经返回了美国本土，而且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此前被增派到印度洋区域的美国海军的全时号两栖攻击舰，现在呢已经返回了西太平洋地区它的这个任务区，已经通过马六甲海峡，应该是已经进入到南海的范围。所以呢，从这两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重启针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说针对伊朗进行地面作战，这种可能性啊，现在来看是几乎为零的。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美国他也不希望把大量的兵力啊都部署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对峙，那么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收缩。那么北约方面啊正在进行内部讨论，说如果到七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开放，那北约很可能会组建联合的护航力量，比如说主要是欧洲国家派出驱逐舰、护卫舰，那可能有航母呢还派一些轻型航母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节点是七月初，因为它和北约的一场重要的会议时间节点是契合的啊，就是它内部还是要达成共识和一致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为什么说一定是七月初呢？这可能也是在配合美国给双方的谈判，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留出更多的时间和这种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是说呢，在七月初之前，北约基本上不会配合美国有什么联合的动作。
1: 伊朗应对外部军事压力都有哪些反制措施呢？
2: 现在呢，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有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目前还是处于很僵持的这个状态。首先呢，伊朗现在仍然不同意把它400多公斤丰度为 60% 左右的这个浓缩铀这个交给第三方。那无论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种监管下对它进行去功能化，还是说呢把它运往这个俄罗斯，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还没有妥协，还没有让步。但是呢，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美国和伊朗或者是其他方面和伊朗进行谈判的一个突破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美军此前曾经出动这个轰炸机和战斗机针对核设施进行了密集而猛烈的轰炸，那么这些浓缩铀它应该是被深埋在地下因为本身就是在地下的结构部当中，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遭到了摧毁之后，它下面是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塌方或者是垮塌，地下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伊朗呢现在也不太可能对它进行挖掘和这个二次利用，因为美国它的这个间谍卫星一直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种监控。如果说伊朗它会有一些施工和挖掘的动作，不排除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冲突点。而且呢，其实伊朗它也并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制造核武器的意愿，因为很多的核设施都被摧毁了。这个时候想要针对 60% 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丰度提升，从技术上来讲这是很难操作的。而且伊朗它也不谋求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双方都有妥协，那么可能会成为突破口。那么对于探讨其他问题，那么它会提供一种铺垫性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伊朗很大程度上是在严格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也是有条件的开放比如说在伊朗允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伊朗所划设的这样的一个海域，有一些国家的船只是可以出来的。但是呢这里面伊朗要针对这些船只进行分类有的要收钱，有的呢可能还是要根据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对它的这个属性进行定位伊朗方面还提出就是不能短暂的这个停火这个没有安全保障，必须是要有终止战争的这样的一些协议。而且呢它是全线停火不仅针对伊朗不能采取军事行动，针对巴斯坦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也不能打当然了还包括这个战争赔偿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复杂，谈起来需要的时间都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本质上来讲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啊这个小型潜艇、武装快艇在沿岸地区部署的导弹发射车啊，也就是反舰导弹发射车和防空系统的这个配合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强的控制能力。那么现在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他都没有办法采用武力的方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他是进行外围的这种海上封锁，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兵力，伊朗的船只也出不来，伊朗的港口也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其实现在伊朗确实面临非常严峻的这种经济困境啊，那么它的这种海运啊，其他的交通方式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它涉及到能源出口的问题，也涉及到啊一些非常重要物资进口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消耗对峙的过程当中，伊朗它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出现一些比较灵活的态度，因为完全使用军事的方式啊，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些条件当中的这些利益，其实难度很大。但是呢，如果在临时停火持续的状态下，通过谈判的方式，很多问题应该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余地。所以说呢，就要看各方如何进行博弈。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停火的这种延长应该是一个大趋势，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这个比较低。当然了，也不排除比如说伊朗封锁控制海峡的兵力和美国海上封锁的兵力，如果说出现一些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冲突，这都有可能。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局势是趋缓，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海峡危机也没有解除，应该有更多的谈判和对话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和麻烦。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对于全球的经济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很多的这个亚太国家，你像日本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它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能源危机，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负面影响还在深入，还在扩散。那么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1: 好，关于中东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
7: 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术、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这类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以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此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以色列国防军23号宣布，以军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军还宣称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5月23号，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的警方与反恐部门开展基于情报的反恐行动，在激烈交火中，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数名恐怖分子受伤。行动期间，行动人员还发现并处置了一枚重10公斤的简易爆炸装置，1名警员在行动中牺牲。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之后被销毁。巴西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总台记者23号获悉，韩国南部全罗南道海南郡当天有一架小型飞机发生坠落，已致2人重伤。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3: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致远的名气来自他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 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4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3艘舰的名字取自3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3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3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2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致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10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寺京师昭忠祠，御笔亲传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致远舰为代表。

爱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精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致远、精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致远、精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越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精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

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悦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悦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悦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雾探调查。雾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雾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雾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雾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雾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雾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1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
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前

0: 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艾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五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七天高温或全勤，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天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托尔西加巴德22号宣布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理由是要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然而多家媒体及知情人士透露，因在伊朗战事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今年以来，已有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等多名特朗普内阁成员相继离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对此，日本方面22号有消息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消息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监测，当地时间22号21时46分，夏威夷群岛附近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自5月16号起，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持续在东海指定海域开展试航工作。目前，爱达花城号全船振动噪声测试区域报验已顺利完成。记者从山西省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获悉，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5月23号14时，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Bonjour，Hola，Konnichiwa，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2: 你好。
12: 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4: Hi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5: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部电影，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大规模宣发，全程讲潮汕方言，全是素人演员，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上映之后票房一路走高，社交网站上有20多万人参与打分，目前的评分是9.1，可以说是一个票房奇迹了啊。这个电影的剧情呢其实并不复杂，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有一个潮汕青年叫郑木生下南洋谋生，但是再也没有回来。此后的几十年里呢，源源不断的家书还有汇款从南洋寄回，支撑着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淑柔一个人养大了3个孩子。很多年之后，他的孙子远赴泰国去寻亲，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郑木生早已经去世了，后面那些持续了18年的信还有钱，其实是来自一个叫做谢南芝的陌生女子。她是谁呢？是当年受过木生的恩惠，然后用她的名义默默扛起了2个家庭的责任。这个电影前两天我也去看了，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后来看杰凯发了一条视频，也说去看了这个电影，哭得很惨哈。杰凯的视频里面说，那些华人一代代坚守文化的情节，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文老师。然后我就想到瑞龙从小是在华人社区氛围非常浓的委内瑞拉长大的，这部电影描绘的那种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故事，其实也是你成长环境里面随处可见的日常。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从外国朋友的眼中又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哈。所以先来采访一下杰凯，你录的那个短视频介绍你的观后感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电影会让你想起海外的那些中文老师。说实话这个点我没有想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最大的感受吗？
14: 我觉得因为我是接受了海外中国老师的教育嘛，就等我看到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自己在海外，他其实赚钱也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且他并不是很方便去教别的孩子，因为他自己其实都不识字。但是他还很努力，就找一个地方，其实是他自己的我字，我记得好像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
13: 对，
14: 就当成一个很小的学校，然后他坚持就是让他的朋友一起跟他过来，找一找这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从中国出来的们，让他们好好学中文的汉字。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虽然他是离开了他的国家，然后他也见到了很多可能比他更早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的一些就别的中国人，他知道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很需要知道他们自己从哪来。虽然他们可能在海外生活，他们也可能在海外出生的吧，这些孩子，但是他们需要知道其实自己是哪里人，自己从哪来，自己的这些前辈的故事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了解到汉字，他才能知道更多。
13: 对，
14: 我觉得他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坚持去讲这一点，是非常让我感动，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虽然现代的感觉肯定是有一点不一样嘛。就我的老师们也是自己可能是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就他们可能在中国已经是教育的，已经是当老师的，但是他们选择离开中国，但是继续讲中文的汉字，然后也是变成了一种在宣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一个人。我觉得是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很比较像这个电影。
13: 所以这一点打动杰凯的就是说，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却不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虽然自己不识字，但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的后代或者是同为华人的后代能够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这一点是吧。瑞龙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感受吗？瑞龙是特意在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去看了这部电影，为了能够跟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你有被打动的地方吗？
15: 感动的地方肯定是有的，但可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神话故事都不一样，
13: 没错，
15: 所以感动的点不一定和大多数的人都一样。

0: 样。
1: 嗯，
0: 如果你问我我哪里比较感动，那肯定是想到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她那么努力一个人养她的儿子，她的家庭，
1: 嗯，
0: 孩子都家庭越来越好，尽量不缺什么，就是那么努力工作的那个这个精神，
1: 哦，
0: 这个态度让我很感动，因为让我想到自己的家庭，
1: 哦，
0: 所以肯定是感动的地方是有的，但不一定和别人都一样。
1: 嗯，确实就像瑞龙说，每个人看电影感动的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我其实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电影，也许是导演最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做个有情有义的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嗯，这个我想可能也是在下南洋的这些华侨里面或者潮汕人里面贯穿的一种想法吧，一种抱团文化哈，啊。那说到这些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人，其实瑞龙在当年自己家乡也接触了很多，他们主要是来自广东的恩平人，嗯，是吧？这些恩平人和电影里面说的潮汕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然后背井离乡。我知道你有很多中国朋友在当地是吧，有没有听到他们讲一些比如说父辈漂洋过海讨生活的故事，你有印象比较深的吗？或者说跟这个电影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故事？
0: 也有，就是那个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就我说是15年前或者20年前的一个时代，
1: 嗯，
0: 当然和电影介绍的那个时代肯定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困难，也没那么你到国外发展，
1: 嗯，
0: 也不会那么简单就发展起来了，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1: 嗯，
0: 所以他们到泰国那边或者说南美洲也好，哪个国家都也行，
1: 嗯，
0: 那个时候刚到的时候，他们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每个人到达这个地方以后，
1: 嗯，
0: 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条件是很，没有那么富裕啊，
1: 很艰难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然后开始，主动来认识中国朋友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也会认识到比如说在餐厅工作的中国人，比如我不是说老板，
1: 嗯，
0: 不是在老板，我是说比如说服务员啊，
1: 嗯，
0: 或者在后面做饭的人，
1: 对
0: 等等等，或者说什么中国便利店什么的，这种点，
1: 嗯，
0: 我不是说老板，老板可能是就可能早很久已经移民到，然后也跟第一步一样慢慢发展起来，或者一些后代的人，
1: 嗯嗯，
0: 对吧？那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比如说先到南美洲，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是存钱，然后把钱存好了寄给在
1: 家乡的人。对
0: 对对，这个和建议的故事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司机，比如说我记得我跟他们说啊，你什么时候休息呢？那我们可以出去玩，喝一顿东西，吃东西。有的时候我朋友说，可能不好意思说，我就是在家里休息，在宿舍休息，因为钱他们可能舍不得花这个钱，
1: 哦，
0: 因为这个钱有机会的话留给寄给
1: 家里的人。嗯，
0: 对，我想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是努力的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可能去休息一天，然后这一天有时候出去玩，但是有时候还是省钱，然后改天再出去，可能一个月出去玩一两次吧，然后别的都是别的时间精神还有钱都留给家人。在这个角度，我觉得无论是南美洲或者西方别的国家，或者说东南亚国家，我觉得到国外的这一代的中国人都差不多经历了一样的故事。然后这个角度也让我想，现在时代不一样，然后条件都好很多了，什么，比如说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我自己，现在我也离开了我自己的家乡好多年了，
1: 对，你也是背井离乡在中国发展的，对
0: 对，然后当然我跟他们没法比，因为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嗯，
0: 是的，不一样，
1: 嗯，
0: 环境也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自己到一个地方努力为了把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好，然后要努力的工作，什么时候要存钱就存钱，什么时候需要花钱有花钱，但是这个要一定的控制能力的吧，
1: 嗯，
0: 还有一定的教育，但是也有一点是你无论你走到多远的地方，你肯定要想到你的家人，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提供帮助的时候， 作里边一定要努力的。第二，是我另外一个点，我也让我很感动。这个人虽然很艰苦，然后条件都是不好，但是单能帮上忙的话，都会提供帮助。我觉得这个我是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应该分析也参考的一点。无论现在我们条件好很多了，但是你家人那边需要帮助的话，你肯定要出现。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做个有情有义的人嘛，是吧？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瑞龙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你走得多远，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这个也是杰凯感动的那个点，就是郑木生让这些孩子们学中文，学汉字，学唐诗，也正是出于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的这种心理需求。语言这个东西哈，它是不是一个就是一种载体，它就能够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身份，一种舍不得丢的东西，它就是用来让你记住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工具。比如说你们要是有了孩子，也会很努力的让他学自己的家乡的母语，对不对？
6: 可能因为我是英语母语者，我从来没有太担心过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英语在全世界上实在是太普遍的。但是我肯定会希望无论在哪里，我孩子都是从我本人学习英语嘛。我不希望比如说我要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我觉得那边的感受会更强大，因为我会担心他会学别的地方的英语。
1: 明白。
6: 然后就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他自然来说他最大的英语的这个来自源肯定是我。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学到我的英文。
1: 所以你这个背后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呀，就是我要把我继承的文化原原本本的传递下去，对吧？
6: 对。对，我肯定会喜欢我孩子听起来就像一个英式的英语嘛，然后用的单词都是英国会用的单词，
1: 听起来就像这个威尔士人，是不是？
6: 因为我觉得这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和我的父母的沟通。就要是这个孩子他说话就是很就是美式英语或者很多不同的单词，那其实我父母也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不舒服。就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怎么跟他们的差别这么大。就虽然都是一个语言，但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如果是在别的说英语的地方，我可能会更强调，就他一定要说我的口音，他一定要从我这边来学习英文。
1: 语言可能只是其中一点，本质上还是要留住自己文化的根，对吧？
6: 对。
1: 那你们觉得，就是电影里面的乔巴马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战乱啊、贫穷啊等等，被迫远走他乡的。那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跨国工作者其实都是主动的选择，对吧？今天的飘跟过去的飘，在想要留住自己文化这件事情上，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比如说电影里面他们当时是生存很不易，但是现在有条件了，但是现在很多海外华人学中文学的其实并不好，对不对？
6: 对。这也是我在视频里说的，其实我这在英国也见到很多华裔或者华人，他们也是要么是可能说的都不太会说，要么是听说可以，但是就等于是中文的文盲吧，他就从来没学过汉字，
1: 不会写。
6: 我觉得对，就不会写也看不懂汉字。我当时确实是比较意外，但我现在就能想到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尤其是在英国的话，因为你在英国其实怎么说呢，英语的感觉就会实在是太强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像一些别的国家有多么语言的一种环境的一个生活嘛。其实你在英国，那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从英语开始，你肯定是要学习英语的，你肯定是要有母语水平的英语。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不吃亏，
1: 就为了让他们融入当地，是吧？
6: 本地的英语，
1: 嗯，
6: 对，就本地的语言，
1: 嗯，对。
6: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种的平衡就比较困难，
1: 嗯，
6: 也得当然也得看不同的家庭，有的家庭可能父母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中国的，
1: 嗯，
6: 但是如果两个都是中国的，那其实他更需要记得就是他的梗嘛，因为其实他父母两边都是说中文的，
1: 嗯，
6: 而且他爷爷奶奶他姥姥姥爷都是可能只会说中文，
1: 嗯，
6: 所以他要是自己连中文都不太行，其实他很多家庭的背景他都没有办法跟潜大的学员聊天或者沟通清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
1: 嗯，
6: 但英国现在已经算还好，因为他的中国人也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中文学校专门是给留在英国的一些孩子们，
1: 哦，
6: 就让他们学到这些汉字或者一些中国文化之类的，
1: 嗯，
6: 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资源是有的，只是要看父母有没有这种意识，
1: 嗯，
6: 而且有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个生活条件去完整。
1: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过，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文学大家叶嘉莹先生，他曾经就是在国外的一些学校里面教小朋友来学唐诗宋词学汉字，你想一个那么高的大家却愿意去教小孩子教这么基础的这个语言汉字，他的初心也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让那些到海外去的华人们忘记自己的文化的根脉。然后有全国政协委员也做过一个调研，他就是说很多海外华文教育不只是教孩子认字，更是维系华侨华人跟祖国这个情感纽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6: 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就孩子自己的身份的感受，
1: 嗯，
6: 就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1: 没错，
6: 我觉得很多人就孩子如果他不学他自己的文化，或者就可能他父母的文化，就如果都是不同国家的话，
1: 嗯，
6: 他也不会那么的清楚，或者他可能长大就会有这种概念的一个问题，就不太清楚其实自己的身份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1: 嗯，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有一种困惑，是吧？
6: 嗯，
1: 是这样。
6: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后代在不同国家都会有的。
1: 嗯，
0: 这么说，我来了中国那么多年了以后，然后那我自己也肯定要，虽然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我也很欣赏中国文化和这个中国语言，但也肯定不会把西域的文化和西域的语言给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刚刚好，这个也是我特别热爱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我不是在，
1: 嗯，对，你是教西班牙语的。
0: 对，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找一个相似的地方，也是在我在国外给别人介绍我实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然后学会怎么说方面做一些交流，我觉得也是。而且我在这边中国也待了那么久，你从一个电影里面强调这个端节的这个精神还有这个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是来自南美洲的国家，不一定是同一个国家，就是，
1: 嗯，同一个文化区域的人哈，
0: 对的人，数量相对来说和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区的人少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无论你是阿根廷也好，哥伦比亚也好，哪个国家也好，如果是南美洲的话，或拉丁美洲，
1: 嗯，
0: 我们都感觉都是一家亲，都是文化很相似的地方，
1: 啊，
0: 所以在端介的话，比如说我们搞活动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刚刚认识你啊，我知道是你刚来到中国啊，在环境不太了解啊，没事，你给我们多玩一玩，多见一见，
1: 啊，你们是不是也会有那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个感觉，
0: 啊，对，也是特别是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1: 嗯，
0: 那更有这个感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在这个电影也感觉到了，也找到了一定的共鸣，
1: 是吧？对
0: 对对。
1: 那这部电影呢，它虽然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点，它讲的是潮汕地区的人们下南洋的故事，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
0: 嗯，
1: 很多的这种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所以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被打动。你们要是总结一下，觉得这里面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除了刚才你说这个抱团的家乡的人们，还有留住自己的文化根，还有一些什么吗？
0: 那我觉得肯定是照顾家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来自哪个文化的人，这个会有一定的共鸣。
6: 对，我觉得他这个道理说的这些情感的点，真的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些点。无论我们说是哪个文化，只要有这种去不同的地方工作的任何文化，
1: 嗯，
6: 都会有这种概念。他说的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感动各个不同国家的人。
1: 嗯，不过好像这部电影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感动不同国家的人，因为听说没有英文字幕是吗？
6: 对对， 我看他的做的时候他成本并不是很高。
1: 对，
6: 我想他可能本来是先做，然后如果有钱进来了，那可以再想怎么去到海外。
1: 对，
6: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部作品。现在开始考虑其实也不晚。
1: 嗯，
6: 也不晚，
1: 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好，那今天关于这部电影的感受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6: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称美国的要求过分，并且立场矛盾，阻碍了谈判进程。美国媒体称，美国仍在为军事打击伊朗做准备。
3: 埃博拉疫情肆虐，导致刚果金边境口岸关闭，民众生计受影响。卢旺达、美国等宣布加强入境管控。
1: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执政党成立国力研究会，凸显一强独大，引发国内各界不满。
3: 美伊冲突推高通胀担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有记录以来新低。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出征，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3: 香港航天员参与神舟23号任务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多名香港人士表示，这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与广厦将展开第4回合较量。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
3: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4: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俄乌冲突当事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总台记者获悉，23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通话，双方在通话当中重点讨论了最新的地区局势，两人就近期的外交动态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有效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双方还就推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进行了交流。
3: 记者22号获悉，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之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1: 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挑战极右翼势力。阿塔尔2024年1月出任总理，时年34岁，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2024年7月批准了阿塔尔的辞职请求，他当年9月卸任。
3: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5%的目标迈进。
1: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送回荷兰。
3: 5月23日，据巴基斯坦警方的消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的警方与反恐部门开展基于情报的反恐行动，在激烈交火中，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外有数名恐怖分子受伤。行动期间，行动人员还发现并处置了一枚重10公斤的简易爆炸装置，一名警员在行动中牺牲。
1: 国内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获悉，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5月23号14时，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伊美和谈。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之内公布。该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我们来听报道。
5: 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 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1: 那么这一协议为何会在此时曝光？协议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这份协议草案的曝光，我觉得本身说明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进展，说明双方的谈判现在已经更聚焦了，聚焦到一份大体的文本，可以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从曝光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这份协议对美伊双方还是大体平衡的。你比如说其中提到的停战，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都有停战的诉求，还有协议中提到的海峡的逐步的开放，其实美伊也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当然在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这份协议还对伊朗稍稍的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中并没有对伊核问题要求伊朗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承诺，这也是伊朗方面一直去追求的，也就是他在核问题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希望把核问题放到以后再去谈。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协议能不能达成，包括后续的落实情况都还存在一些变数。第一就是到底能不能签下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美伊还在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些变数。另外的话，就是这份协议本身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它还遗留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美伊之间矛盾非常深刻的一个反应。这些矛盾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实际上美伊在这场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打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胜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关系在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这份协议的落实，我觉得后续也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3: 总台记者了解到，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双方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
1: 2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还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3: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22号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22号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八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八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
3: 据悉， 该通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5月25日，所有航空公司运

0: 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
1: 那么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加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分析。
2: 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如果不通过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第二，美国政府也认为，不再打一下伊朗的话，美国是很难获得一个肉眼可见可以拿出来去宣扬的这种战果。也就是说，不再打一打伊朗，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他不如早一点动手。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刚果经的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忧虑，截至目前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此外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
0: 目前由于埃博拉疫情肆虐，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口岸，使得刚果金边境地区居民生计与生活都受到影响，矿产外运也受到了冲击。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布卡武是刚果金南基吾省省会，与邻国卢旺达隔河相望。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关闭了部分边境口岸，给两国居民生活造成影响，部分商户无法跨境进行买卖。许多刚果金居民因当地银行业务有限，选择跨境去卢旺达一侧银行办理业务。边境关闭后，跨境取钱也成了难题。一名刚果金布卡武面粉商户介绍说，
6: 由于埃博拉疫情，他们关闭了边境，我们只能站在这里看着车辆经过，没有人能跨境做生意，但只有跨境才能赚钱养活自己。现在我们要如何生存？在边境关闭的时候能做些什么来维持生活？
5: 此外，北基五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两国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已关闭戈马与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导致当地矿产货运受到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位于北基五省的比西西矿。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资料，比西西矿是全球第三大锡矿，2024年锡产量达1.73万吨，约占全球锡供应量的6%。疫情爆发后，比西西矿虽然维持生产，但外运几乎停滞，供应中断引发伦敦金属交易所锡价大幅波动，单日涨幅一度超过4%，目前维持在每吨54000美元上方，引发依赖刚果金原材料的下游科技制造商的担忧。
1: 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在此次埃博拉疫情当中，乌干达累计已有5人确诊感染。
0: 鉴于埃博拉疫情，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我们来听报道。
5: 公告称，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

0: 包括会议、旅游、商务等。
1: 另外，出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 美国22号宣布 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 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国民以及绿卡持有者
2: 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 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 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 公共卫生专家近日评估认为，此轮埃博拉疫情对前往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健康风险极低，但主办国升级的入境筛查和限制措施将延缓人员通关过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22号，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3架F-35战机已经抵达波兰， 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早些时候表示， 波兰武装部队将于6月12号正式欢迎这些新战机加入服役。 据波兰国防部官网消息， 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F-35战机合同， 总价值46亿美元， 计划将在2024年至2030年间交付。 美方已于2024年交付首批战机， 将其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处空军基地， 用于培训波兰飞行员。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说， 波兰从美国采购的军购项目总额达到630亿美元。 除F-35战机外， 波兰还采购了总价值约100亿美元的96架阿帕奇直升机， 其中8架已抵达波兰。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表示， 波方正在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的 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的决定。 他说，波兰现在的目标是增加长期驻军，提升美军在波兰行动及与波兰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保障北约东翼安全。
1: 波兰空军装备F-35战机之后会如何使用呢？ 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最近这些年，波兰不断地增加防务经费，主战装备正在进行大范围的更新换代。 波兰陆军从美国引进了 MEA-2主战坦克，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也从韩国引进了 K-2主战坦克 和 K-9自行火炮。 对于波兰空军而言，最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的项目 就是从美国引进F-35隐身战斗机。 现在呢， F-35已经开始向波兰空军进行交付， 那么让波兰空军迈入到了隐身战斗机的时代。 首先呢，在北约空中联合作战体系以及在欧洲的这种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波兰空军它所扮演的角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另外一个呢，波兰它针对俄罗斯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军力部署。大家都知道现在俄乌冲突是处于持续的状态，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一直在强调 俄罗斯的无人机针对这些国家构成了所谓的威胁。所以呢，像波兰空军的F-35，它这个批量的交付之后，在波兰空军部队开始服役之后，那么不排除可能也会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它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的威胁。那最有可能的就是， 波兰空军利用F-35的隐身性能进入到乌克兰的这个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去拦截飞向波兰方向的这些无人机，包括这个巡航导弹。因为呢，一般的这种非隐身的战斗机进入到乌克兰的空域，不排除俄方的预警体系可能会识别到，或者说对他们进行跟踪，或者说进行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获取。 但是F-35如果秘密的短暂的进入到 乌克兰的空域去拦截一些俄制的无人机，那么外界想要了解到，想要这个察觉到，可能会变得比较困难。 所以不排除这些F-35在波兰空军服役之后， 它可能会针对俄乌冲突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 当然了，波兰它不敢使用这些F-35针对俄方去进行直接的打击， 但是呢，协助乌克兰方面去拦截无人机这种任务是非常有可能的。
2: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

0: 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我们来听报道。
1: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北京90.5，天津
3: 105.4，
4: 重庆91.7，深圳
3: 珠海
4: 107.1，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6: 你好佳君。
2: 嗯，这段时间的强降雨已经下了挺久的了，那很多朋友都在问，那接下来雨水会不会变少呢？
16: 嗯，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雨啊还是比较多的，只是下雨的主要区域会发生一些变化。今天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偏西的区域，到了明天呢，雨带会整体往东移，而且雨势还会变大。河南、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西北部，还有江苏、浙江、上海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雨或暴雨，局部地区呢甚至还会下大暴雨。那到了后天，河南这一带的雨呢会慢慢变小，但是安徽、江苏、湖北东部这些区域依旧会有大雨到暴雨，那降雨依然是比较猛烈。比如说郑州今天夜间开始下雨，会一直持续到25号，武汉的雨呢则会下到27号，那在这期间都会时不时的出现中到大雨。整体来看，一直到27号，黄河到长江流域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降雨量呢会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出门或者是居家安全都要多注意。佳君，
2: 嗯，往年这个时候都是华南雨水最多啊，那今年为什么黄河长江之间的雨这么大呢？
16: 嗯，往年这个时候呢，华南的雨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开始北抬了，导致呢华南这一带的雨水减弱，而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降雨增多。那这是由于源源不断的水暖湿气流被副热带高压边上的这个水汽呢就边缘的这个输送到了黄河到长江流域，从而就带来了较强的降雨。佳君，
2: 嗯，那降雨会不会带来气温方面的变化呀？
16: 嗯，是的，降雨呢会让南北方的温差比较大。北方这边，由于频繁的冷空气再加上持续降雨，气温呢将会忽高忽低，波动比较明显。比如说太原，明天最高气温能冲到将近30度，后天雨水一来，将会直接降到20度出头，降温幅度比较大。而在长江以南地区呢则是相反的情况，气温会快速走高，尤其是江南南部、华南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温。比如说海口未来7天几乎天天都是高温天气，福州明天将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那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工作。佳君，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欣。
2: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伊朗外长称美国的要求过分，并且立场矛盾，阻碍了谈判进程。美国媒体称美国仍在为军事打击伊朗做准备。
0: 埃博拉疫情肆虐，导致刚果金边境口岸关闭，民众生计受影响。卢旺达、美国等宣布加强入境管控。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出征，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0: 香港航天员参与神舟23号任务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多名香港人士表示，这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与广厦将展开第4回合较量。
0: 今天上午，也就是5月23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据介绍，我国瞄准5月24日20:30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 此次任务将创下多项历史性首次，其中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首次开展航天员一年期载

0: 轨驻留试验等。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单山、杨敏发回的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发布会上表示，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张静波介绍，此次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
2: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张静波强调，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不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
2: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关于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张静波表示，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实现多个首次，比如说，不仅迎来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将首次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还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同时也是我国第4批航天员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多项新突破、新任务，让本次飞行任务看点十足，挑战并存。作为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杨柱深知此次任务多项首次带来的全新挑战与重任。他表示，将带领乘组全力以赴，以零失误、零差错为标准，完成飞行任务，传承航天精神，守护任务安全，不负国家重托。
3: 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的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啊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首次出征太空的张志远兼具空军飞行员与航天员双重历练，他坦言，航天追梦从无捷径，唯有坚守初心，潜心苦练，方能将个人航天抱负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全力以赴圆满完成此次首飞任务。谈及逐梦心得，张志远有感而发。
4: 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作为我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倍感荣幸与责任重大。她感恩祖国给予的圆梦舞台，表示将不负祖国与香港市民的期待，全力完成本次任务。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 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1: 李佳莹还寄语香港青少年说，梦想不分出身，心怀家国，坚持做好自己，每个人都能绽放光彩。
5: 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单山、杨明、九泉报道。
6: 香港航天员参与神舟23号发射任务，引发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多名香港人士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来听总台记者周伟琪、金东、李志强，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7: 香港各界表示，神舟23号的发射充分体现了国家航天事业在自主创新、系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显著进步。令人更加关注的是，来自香港警队的女载荷专家李佳莹参加这次任务，她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8: 得知香港女航天员即将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激动与自豪，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国家航天事业的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汗水，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从香港科研团队深度参与探月探火，到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充分证明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大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次任务必将在香港青年心中种下航天梦、强国梦的种子，激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将凭借自身才华在国家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表示，
9: 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也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们要借着15规划的东风，让更多香港青年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前沿知识的浪潮中，积极参与内地与香港科创的交流项目，传承航天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我们非常盼望未来有更多香港的青年成为国家的航天员，在浩瀚的宇宙中为国家争光。
7: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
10: 在此次航天任务中，香港特区的参与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关爱，生动诠释了一国两制下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刻内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依托自身独特优势， 在国家发展的快车道上逐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为香港能够参与国家的伟大事业而骄傲。
1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密西根大学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跌至了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四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1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5月22号表示，作为全球主要粮食供应国，该国将在未来两年稳步下调主要农产品出口税，以扩大出口规模。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7: 卡普托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阿根廷24%的大豆出口税率将从2027年开始逐月下调0.25个百分点，到年末将降至21%。2028年大豆出口税率每月下调幅度将增至0.5个百分点，到2028年年底进一步下调至15%。他补充道，豆油与豆粕的出口税率也将按同等比例下调，但卡普托并未披露豆制品减税的更多细则。阿根廷农业部与经济部也暂未回应相关细节问询。另据介绍，阿根廷玉米现行出口税率为8.5%，2027年每季度将下调0.25个百分点，2028年每季度下调0.5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末税率将降至7.5%，2028年底降至5.5%。此前一天，阿根廷政府已宣布下调小麦出口税率。阿根廷是全球最大豆油豆粕出口国，同时位列全球第三大玉米出口国。农业出口税是该国重要税收来源，为刺激海外销售，巩固阿根廷全球农业主要供应国的地位。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取消农业出口税，但这一举措遭到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强烈反对。米莱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推行号称休克疗法的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
11: 环球资讯广播，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今天5月23日是世界海龟日，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近日，总台记者王露露探访了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产卵栖息地，让我们跟随着他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绿海龟和棱皮龟筑巢地之一。每年二至七月份的产卵季，会有无数的海龟从大海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下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卵。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一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苏里南海龟保育员基兰介绍说，
16: 以前如果你在沙滩上走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海龟，现在随着海滩面积不断缩小，我们见到的海龟也越来越少。就拿棱皮龟来说，以前一个产卵季能看到两三百只，而现在甚至不到100只。
15: 据了解，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11: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6: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晚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目前总比分1-2落后的深圳队将在主场与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展开第四回合的较量。那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
6: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17: 确实啊 ，CBA 季后赛来到了半决赛的舞台之后呢，每一场比赛可以说都是扣人心弦。那么就在昨天晚间京沪大战的第四回合，那么最终上海队在客场是击败了北京队，他们作为本赛季的常规赛的冠军，已经是率先晋级到了最后的总决赛。那么所以今天晚间另外一个总决赛的队伍会不会揭晓也成为了悬念，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悬念还很大。那么具体回顾到深圳队和广厦队第三回合的较量，其实就是在前天晚间，当时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在绝境当中的深圳队最终是在0-2大比分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爆发。最终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是在主场91-80力克了广厦队，那么也把这个系列赛的总比分啊，目前追到了1-2，可以说晋级的悬念就留到了今天晚间。当然说到了在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不仅仅是深圳队，广厦队其实也面临了就是有伤病员的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深圳队是依靠主场之力更加顽强，他们仅仅是依靠只有8名球员的一个轮换的阵容，那么可以说是打出了极致的表现，而且全场比赛下来有6人是得分上双，包括老将周鹏在关键时刻的3分也是稳定住了军心，帮助深圳队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那么反观广厦队啊，作为卫冕冠军，那实际上打到系列赛这个阶段，他们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情况，尤其是当家的核心球员孙铭徽啊，这个旧伤复发，在第三回合是没有参加比赛。那么在今天晚间他能否出战也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包括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腿部不适的情况，尤其是在下半场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也都看到他的状态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是具体说到了比赛，那么这场比赛深圳队这边啊，他们的外援史密斯可能还是打不了，李慕豪也是铁定缺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把所有的眼光都聚焦在了本赛季常规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也就是贺西宁的身上。当然在常规赛打得很精彩很出彩，但是贺西宁来到了季后赛的舞台，尤其是来到了半决赛，他的这个表现呢肯定是不如之前，所以球迷们对他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当然在拿下了上一场比赛之后，我们也看到深圳队全队尤其是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也表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拼到最后，不留遗憾。而就在今天赛前，郑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又表示说，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还是要一样，要给广大的球迷广大的观众展示出一个比赛的态度，要打造一支有韧性有血性的队伍，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具体说到了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赛前我也了解到啊，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来打响。 那么赛前1万多张的球票是已经全部售出了，可以想象今天晚间对于主场的深圳队而言就是背水一战，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底在主场能够打出怎样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大比分扳成2比2平， 把最后的悬念留到广厦队的主场。但对于广厦队而言，今天晚间他们如果能够顺利的终结这场比赛，也将能够如愿的晋级到最后的总决赛。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晚间也欢迎各位听友持续锁定啊环球资讯广播，我们在晚间的大话题栏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同步直播这场比赛。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翟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家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据美国方面23号的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2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围绕地区和平努力进行了讨论。穆罕默德在通话当中重申，全面支持旨在达成协议的努力。他强调，各方必须积极响应这些努力，以实现该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他同时强调，航行自由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既定原则。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或将其用作施压筹码，只会加深危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民航局发言人23号称，伊朗民航局近期并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况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2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2007年10月4号，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朝鲜，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签署并发表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5月23号，据巴基斯坦警方的消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的警方与反恐部门开展基于情报的反恐行动，在激烈交火当中，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数名恐怖分子受伤。行动期间，行动人员还发现并处置了一枚重10公斤的简易爆炸装置，一名警员在行动当中牺牲。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是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他们当中啊有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还有我们香港首位载客专家。指令长朱杨柱就说呀，他们三个是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最有力量的整体。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三位的故事啊。
1: 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 U17 国足获得亚洲杯亚军，揭秘团队面对沙特高温如何备战。
0: 同时今天呢，还是世界海龟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龟种群所面临的严峻生存挑战。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5月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记者来见面。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4号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那此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说，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呢，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位航天员的故事。神舟二十三号任务是航天员朱杨柱第二次出征太空。那么与神舟十六号首次飞行任务不同啊，这一次呢，他的身份是从动两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动幺指令长。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位新任指令长的思考与决心吧。
6: 与首次出征时相比，朱杨柱多了一份指令长的沉稳与担当。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归来，他迅速投入备战新一轮太空任务选拔。
7: 我们每一次每一组返回后，都是身体要恢复，心态都要归零，所有的一切荣誉啊，都要把它就是忘却，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尽快的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知识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到一个最佳状态，也是等待挑选，等待选拔。
6: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朱杨柱深知这份转变背后是祖国的信任、团队的期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工作怎么分配更加优化，怎么统筹效率更高，还要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你怎么做好这个主心骨？我们一起干活，我们一起工作，既轻松又愉快，又能把事情高效地完成好。
6: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7: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他的工作背景、知识背景相比来讲可能更丰富一点，在具备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可能面对未来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加入这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思考、主动作为。
6: 根据任务规划，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一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最终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任务技能训练等多个维度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与此同时，地面心理支撑团队精心设计了一项天地联动打卡测试，为航天员的长期太空驻留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
7: 天地共同打卡，就是有一张是放在家里，有一张是放在天上，地面孩子每天打个卡，孩子每天干啥了，我在天上记录一下，每天干啥，当我在天上记录的时候，我就想着孩子也在天上，这就是天地连心了。然后两个到时候一年过去了以后，我们互相对照一下这一年的成长。
6: 从逐梦九天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到引领团队的指令长，朱杨柱的第二次太空之旅肩负着更厚重的国家使命与个人担当。
7: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祖国需要我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项事业，那就是义无反顾，就干一件事，专一一件事，把这一件事每一步每一步走好干好。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每一步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已经到达了顶峰。
1: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的动两号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逐梦星河，张志远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成长呢？一起走进他的矢志飞天的追梦征程。
6: 作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守护祖国领空是张志远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九天之上的璀璨星河才是他心底终极的向往。
8: 那因为从小的话，那航天员在我们心目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业，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实力，能不能选上的话那就再说。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吧，积极的去参加配合选拔。
6: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张志远曾多次参与演习和重大任务，飞遍了大江南北。
8: 飞行员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它主要培养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

0: 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呢，就是在飞行员期间呢，让我养成了特别好的生活习惯，规整物品的小的细节。第三呢，就是培养了我特别好的精神状态，是永远是积极进取，保持昂扬向上。
1: 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必须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
0: 这三个阶段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复选吧。把所有的项目压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进行的话，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要想从地面再飞上天空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的和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经过了复选之后，我对自己也有了很大一个信心，最起码证明我自己本身也具备了飞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
1: 2020年9月，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从离心机到转椅，再到水下训练，每次进入新的科目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
0: 感觉当时也很幸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优秀的队友的存在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现在的话，我感觉以我的状态的话，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1: 成为航天员，就要在一次次永不停歇的能力测试中不断加钢淬火。其中令张志远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年底开展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他和队友们在平均温度8摄氏度、湿度高达99%的洞穴中连续驻留6天5夜。
0: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帮助，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上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虽然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它都是面对的一些很极端的环境。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任务极端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在这次任务中，张志远和洞幺、洞三配合默契。后来他接到了三人作为神舟23号乘组执行飞行任务的通知，有一位航天员将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为此他们在地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即将开启首次太空出差，但因为任务的要求，张志远并没有把要出征的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们。
2: 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0: 应该是到正式发射那一天。
1: 对于这次任务，张志远同样充满期待。
0: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嘛，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
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就是黎佳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黎佳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她在入选航天员之前，是中国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门的一名成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心路历程。
1: 黎佳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们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4: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佳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4: 记得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就是越大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在我会考的时候有一个科计算机学习，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好，他讲课也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0: 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啊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
1: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航天员意味着必须经受极限考验，包括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等高强度训练科目的挑战。
0: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
1: 除了极限训练，还有生活的融合。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刚入队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他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他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嘉莹自己努力突破。
0: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平常交流我会给自己打个80-90分吧。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又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训练，作为即将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一员，黎嘉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她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要把自己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黎嘉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予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0: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谈及即将启程的太空之旅，黎嘉莹满怀憧憬，不仅期待着将从太空视角俯瞰蓝色星球，还许下了承诺，要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太空任务。
0: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中国航天事业代表着中国科技不断进步与发展，而我们的航天员也是代表着人类不断探索未知、超越极限的勇敢先锋。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在浩瀚星海当中书写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浪漫与辉煌，更向世界展现。

0: 展示了中国力量与中国精神，激励着全人类共同迈向更深远的宇宙深处。
1: 我们说岁月漫长，心怀热爱，我们共同携手共赴星辰大海。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7天高温或全晴，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2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围绕地区和平努力进行了讨论。 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全面支持旨在达成协议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各方必须积极响应这些努力，以实现该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他同时强调，航行自由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既定原则，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用作施加筹码，只会加深危机。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航局发言人23号称，伊朗民航局近期并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况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23号通报，乌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1人，受伤人数达41人，此外还有10人失踪。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瓦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兰特拉托瓦说，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的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达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0: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3: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8: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哈。那么在北京时间23号凌晨结束的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这也是近10届 U17 亚洲杯中国队所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待会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溯一下比赛哈。那么在上半场呢，在日本队的体系化进攻当中，中国队进攻是难以打开局面，是以0-3落后，可能当时很多人都不敢再往下看了。而到了下半场，中国队是在一次次犀利的进攻当中开始敲开了日本队的大门。那么一次禁区突破呢，防守队员做出了危险的动作，主裁判是判罚了点球，中国队将比分改写成为2-3。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队均在奋勇拼搏呀，期望完成绝平的神话。
8: 当比赛哨声吹响的时候，日本队的球员纷纷倒在草地上喘气，因为中国队球员让日本队进

0: 出了一身冷汗，一分一秒都没有放弃。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结束的音响。
1: 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是冲到禁区里边去争抢，角球落点在前点，应该还受伤了。最后一秒，日本队防守我们的角球成功，他们很惊险的以3-2击败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届 U17 亚洲杯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 U17 亚洲杯的亚军。
2: 冠军奖杯是近在咫尺又擦肩而过，虽然有点遗憾啊，但我们说这支承载着中国足球复兴希望的年轻一代已然在场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他们自信敢抢敢拼，脚下也有章法。那么中国队呢在社交媒体上写着说，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身着各自球队的球衣，为17岁的梦想共同努力，五彩斑斓的球衣是中国足球青训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0: 这届比赛在中东吉达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比赛时段高达30多度。为了让队员们提前的适应，团队在广东肇庆展开集训。通过官方发布的视频呢，我们看到运动员在移动板房当中进行体能训练，怕不够热呢，教练组用了小太阳等加热工具，让球员们在封闭的室内里面模拟在中东炎热比赛环境当中。所以在半决赛当中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队体能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被我们跑垮了。在比赛最后阶段呢，还不断的冲击，用高标准的姿势去踢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训练的声音。
3: 你那怎么样？今儿到量了吗？这个
4: 大到特到了。
2: 这是在问记者，在问周雨润啊，你今天感觉练得怎么样？周雨润说，那真的是练得非常的多了哈。因为在现场的一个是整个的环境非常的炎热，而且他们身上是贴着塑料的薄膜，还有呢在进行着更多的一些这种持续性的训练哈。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中国队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其实背后都有不断的努力当中。我们说本届 U17 亚洲杯落下帷幕之后呢，中国 U17 的征程还在继续，在国际足联U17 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上，时隔21年重返该项赛事的中国，2009年龄段的 U17 国足是被分到 H 组，那么将与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以及斐济队来同组。那中国男足 U17 将与欧洲以及非洲强队交锋啊，他们也有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来证明自己。
0: 正像足球评论员贺伟在本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一句评论啊，他说，长城也曾是山上的石头，但他们因共同的信念粘合成脊梁。中国足球的发展也需要一代代风华正茂的小树苗在国际赛场上经历风雨，扎根抽枝，等待绿荫参天的那一天。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2: 今天5月23号是世界海龟日。那么说早在恐龙时代啊，海龟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海洋生态系统当中，海龟是标志性物种和指示性的物种，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科研以及文化价值。
0: 海龟呢是属于杂食动物，它们通常以海草、藻类植物、水母为食。海龟的寿命都比较长，一般可以活到100多岁。虽然它的寿命很长，但是因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目前全球海龟数量不断的骤减，现存的海龟种群仅剩下7种，其中呢就包括棱皮龟、玳瑁、绿海龟、西龟、大西洋丽龟、太平洋丽龟和平背龟。
2: 就是很多龟其实咱们平常都没有听过哈，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定要点出来？因为确实啊，因为有其中的6种已经被列入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濒危物种名单，而且像这个玳瑁和大西洋丽龟呢均被列为极度濒危的物种。最后一种这个平背龟则由于数据的缺乏，未能探知它当前的种群一个状态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龟的一个生态状态。那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呢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近日总台记者王露露是探访了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产卵栖息地，让我们跟随她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绿海龟和棱皮龟筑巢地之一，每年2至7月份的产卵季会有无数的海龟从大海来到这。

0: 这片沙滩在夜幕下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卵。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一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苏里南海龟保育员基兰介绍说，
1: 以前如果你在沙滩上走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海龟，现在随着海滩面积不断缩小，我们见到的海龟也越来越少。就拿棱皮龟来说，以前一个产卵季能看到两三百只，而现在甚至不到100只。
0: 据了解，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2: 同时，在我国海南三亚最新投入使用的海龟之家救护基地内，一只备孕的雌性玳瑁海龟在人造沙滩上匍匐前行。这只2025年由热心市民发现的玳瑁海龟，经过近一年的救助，已经恢复健康。前不久，这只玳瑁海龟经过保育人员 B 超检测，确认卵泡健康，具备繁育条件。最近呢，基地陆续将十几只经过救助的海龟放到海龟之家，在这里将通过自主交配的方式进行繁育。目前已有四只海龟将具备繁育条件。我们来听一下负责人的介绍。
3: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龟传统的产卵场温度持续上升，对海龟种群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们在人工的产卵场可以精准控制海龟蛋巢的孵化温度，这样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雌雄比例。我们把这批海龟放归大海之后，可以去弥补海龟的性别危机。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啊。那么还有20天的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呢，要为您播出第11回，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这支球队究竟如何实现了这一梦想？我们一起来听主播高佳与您的分享。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在1998年法兰西之下，那一年苏格兰队在首场比赛迎战卫冕冠军巴西队，虽然最后1-2落败，但是苏格兰人昂首离开了赛场。三场小组赛他们战平挪威，不敌摩洛哥，带着一分和些许遗憾告别了世界杯。没想到这一别呀，就是28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格子军团终于再次回归，这是苏格兰队史第9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也是他们进入21世纪之后的首次亮相。燃情世界杯第11回，28年，我心中长胆，苏格兰人此番要亮剑。那他们现在实力怎么样呢？从纸面上实力来看，在欧洲呢肯定属于二流末甚至到三流球队也不为过啊，他们的纸面实力并不怎么强。他们的晋级之路呢也是非常的坎坷，很有戏剧性。他们在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分在了 C 组和丹麦、希腊、白俄罗斯等队同组。小组赛的开局阶段，苏格兰表现很稳定，一路是紧追丹麦，但是2025年11月客场对阵希腊的比赛1-2输了，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可就落后于丹麦队了。那最后一场比赛，苏格兰主场对丹麦，丹麦打平即可出线，苏格兰必须赢球才可以。那是在2025年的11月18号，格拉斯哥汉普顿公园球场，苏格兰对阵丹麦，决定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比赛一开始，苏格兰就表现出非常强的进攻欲望，第3分钟球队中场核心麦克托米奈倒钩破门，为苏格兰取得梦幻开局。第57分钟，丹麦队点射扳平比分。78分钟，苏格兰再度取得领先，但第81分钟，多尔古为丹麦队再次破门，帮助丹麦扳平比分。 分，但在伤停补时阶段，苏格兰队是攻势如潮，连进两球，4-2锁

0: 定胜局成功晋级世界杯，而且把丹麦队送到了附加赛，最终导致丹麦无缘本届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是史蒂夫·克拉克，56岁，苏格兰人，球员时代是切尔西的边后卫， 曾经随蓝军获得1998年的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 2019年他接手苏格兰国家队， 当时苏格兰队处于历史性的低谷， 不仅是20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 连欧洲杯他们也都是得有20年没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史蒂夫·克拉克是重振旗鼓， 率领苏格兰队连续挺进2020年、2024年两届欧洲杯， 让苏格兰球迷看到了希望。 而这一次 终于他们实现了世界杯的梦想。说这苏格兰啊，虽然说顶级球星出的不多，但他们的主教练水平可都很高啊。利物浦队的教父比尔·香克里和曼联的教父阿莱克斯·弗格森可都是苏格兰人，所以苏格兰不管是青训教练还是国家队教练都是非常有水平的教练。那么他们的球队呢，也还是踢得非常有纪律性，很有规矩的球队。 那这支苏格兰队的核心阵容总身价差不多是2.5亿欧元， 阵容以英超和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球员为班底。那中场拥有多名在顶级联赛证明过自己的球员。球队的第一核心是来自于利物浦的左边后卫安迪·罗伯逊， 虽然已经31岁， 但他是苏格兰队的灵魂和队长，利物浦的功勋边后卫。 他在国家队出场已经超过了85次， 左路助攻是苏格兰进攻的重要武器。 他的传中和前插能力在英超都是顶级水准，而且克拉克教练的进攻体系呢，就是为罗伯逊量身定做的。他这个三中卫体系能够让罗伯逊可以放心的前插，他的传中可以说是苏格兰最可靠的进攻来源。只要他在场上，苏格兰就拥有世界级的左路走廊。那这样的话，又想到了巴西队啊，这个罗伯逊 如果对摩洛哥对上阿什拉夫是很有意思，但如果对到巴西队，他的能力肯定是要比巴西队的右边后卫要强的。所以说这苏格兰没准还能在左路创造出很多的机会，给巴西队来上一闷棍也未可知。另外一位核心球员呢，就是斯科特·麦克托米奈，在那不勒斯的绝对核心中场大师，今年29岁，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在2024年麦克托米奈从曼联转会到那不勒斯， 在孔蒂手下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爆发，他赢得了意甲冠军，并且荣膺意甲 MVP， 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至于出现的前景呢，对这海地队当然就是重中之重。如果能够击败海地，还是那句话，三分在手，要不然就蹭一分，要不然就指着别的球队，别的组的球队呢，多丢分，三分进入32强。虽然机会没有那么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苏格兰队有机会，但是我感觉啊，那么他们在世界杯上积分可能就是三分，甚至说有可能是一分。那面对巴西和摩洛哥呢，这两座大山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高了，可能是翻不过去。说完了巴西队、摩洛哥队，苏格兰队之后，在C组啊，我们还剩下最后一支球队，海地队。这支球队呢，是美加墨48支参赛队当中 国际足联排名倒数第二的球队，肯定不具备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支球队又很有意思，他们的第一球星居然在伊朗联赛效力，他们的主教练居然没有去过海地，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燃情世界杯第12回，我们将会为您介绍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敬请期待。
1: 收听更多球队的球员名单、备战故事、出现前景，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世界杯或体育评书，进入加叙加益专辑收听。
2: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一项最新的气候分析研究发出警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本届世界杯的多场比赛可能在极端的高温条件下来进行。
3: 2026年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赛， 将在16座主办城市进行104场比赛， 赛事跨度39天， 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 然而，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 对16个主办城市的历史数据和气候模型分析显示， 极端高温将成为本届杯赛面临的最大挑战。 该机构的气候科学家乔伊斯·基穆泰介绍说，约有1/4的场次将面临高温红线。
1: 25% of games to be played.
3: 我们预计大约有25%的比赛将在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况下进行。根据相关指南和建议，这意味着降温补水暂停将变得非常重要。湿球黑球温度是一种结合了气温、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的综合热应力指标。研究显示，还有约5场比赛的湿球黑球温度可能超过28摄氏度，这在国际体育医学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比赛环境。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包括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墨西哥城等地，这些城市在6、7月份多为高温高湿天气。乔伊斯·基穆泰特别强调，高温对球迷的威胁甚至可能超过职业球员。
2: 当身体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时，你会感到精疲力竭和疲劳。对于一些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因为这是世界杯球员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对某些人可能没那么危险。但对另一些从未接触过这种天气情况的球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球迷的处境甚至更糟，因为球迷中可能有人患有不同的疾病或基础病。
3: 2026年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并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闭幕。如何在酷热的盛夏保障数十万球员与球迷的安全，将是这届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那我国外贸韧性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走进外贸大省广东，探寻我国外贸稳增长的背后动力。
5: 我国外贸企业依托产品创新与本土化定制，精准抢抓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张燕表示，当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扣当地气候特点与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张燕，深圳市某外贸企业负责人。
6: 一直在直线上升的，我手上这一款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就单款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从今年1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5: 市场格局加速转向的背后，是国家区域经贸合作战略释放的政策红利。新兴市场贸易壁垒不断消解，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外贸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广东，越来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抓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卢琛，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
7: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东南亚、俄罗斯以及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
5: 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份首位。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8: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5: 在广东深圳一家智能装备的生产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割草机器人正完成组装、调试与检测，即将通过跨境电商物流发往全球市场。外贸企业正通过持续技术攻关，迭代产品性能，强化智能配置，让国产智能装备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建立起鲜明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张小林，深圳市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9: 现在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我们技术的升级，通过 AI 一个方式让我们的那个 AI 各台机器人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了。今年的整体订单会比去年翻倍了。
5: 周俊杰，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
10: 从产品上来讲，可能会把目前国内相对火的一些什么 AI 眼镜啊，或者说是 AI 的智能翻译品。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

0: 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

0: 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 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 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0,000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4: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11: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12: 啊，
11: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10: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3: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4: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5: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1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6: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17: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 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

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两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0: 外交部、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 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 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 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 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 票房已突破9亿元。 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 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

0: 努萨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已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 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 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 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
2: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 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3: 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欣。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摄氏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4到32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深圳多云，27到31摄氏度，香港多云，26到31摄氏度，澳门多云，26到31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执政党成立国力研究会，凸显一强独大，引发国内各界不满。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有记录以来新低。
0: 科技先知，我们今天要为您关注太空种粮再升级，水稻将在空间站二次播种。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且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发表报道称，这凸显出了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4: 报道称，成立国力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力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进入今天的财经前沿，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远低于四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5月22号表示，作为全球主要粮食供应国，该国呢将在未来两年稳步下调主要农产品出口税，以扩大出口规模。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5: 卡普托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阿根廷24%的大豆出口税率将从2027年开始逐月下调0.25个百分点，到年末将降至21%。2028年大豆出口税率每月下调幅度将增至0.5个百分点，到2028年年底进一步下调至15%。他补充道，豆油与豆粕的出口税率也将按同等比例下调，但卡普托并未披露豆制品。

0: 减税的更多细则。阿根廷农业部与经济部也暂未回应相关细节问询。另据介绍，阿根廷玉米现行出口税率为8.5%，2027年每季度将下调0.25个百分点，2028年每季度下调0.5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末税率将降至7.5%，2028年底降至5.5%。此前一天，阿根廷政府已宣布下调小麦出口税率。阿根廷是全球最大豆油豆粕出口国，同时位列全球第三大玉米出口国。农业出口税是该国重要税收来源。为刺激海外销售，巩固阿根廷全球农业主要供应国的地位，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取消农业出口税，但这一举措遭到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强烈反对。米莱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推行号称休克疗法的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忧虑。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此外，已经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3: 目前，由于埃博拉疫情肆虐，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口岸，使得刚果金边境地区居民生计与生活都受到影响，矿产外运也受到冲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布卡武是刚果金南基吾省省会，与邻国卢旺达隔河相望。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关闭了部分边境口岸，给两国居民生活造成影响，部分商户无法跨境进行买卖。许多刚果金居民因当地银行业务有限，选择跨境去卢旺达一侧银行办理业务。边境关闭后，跨境取钱也成了难题。一名刚果金布卡武面粉商户介绍说，
6: 由于埃博拉疫情，他们关闭了边境，我们只能站在这里看着车辆经过，没有人能跨境做生意，但只有跨境才能赚钱养活自己。现在我们要如何生存？在边境关闭的时候能做些什么来维持生活？
5: 此外，北基吾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两国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疫情爆发后，卢旺达已关闭戈马与吉赛尼之间的边境口岸，导致当地矿产货运受到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位于北基吾省的比西西矿。根据国际锡业协会的资料，比西西矿是全球第三大锡矿，2024年锡产量达1.73万吨，约占全球锡供应量的6%。疫情爆发后，比西西矿虽然维持生产，但外运几乎停滞，供应中断引发伦敦金属交易所锡价大幅波动，单日涨幅一度超过4%，目前维持在每吨54000美元上方，引发依赖刚果金原材料的下游科技制造商的担忧。
4: 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乌干达累计呢已经有5人确诊感染，新增的3例确诊病例中有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3: 鉴于埃博拉疫情，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来听报道。
5: 公告称，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卢旺达公民和持有效居留证明的外国居民可以入境，但如果过去30天内曾到访或过境刚果金，则必须按要求接受隔离。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根据公告，卢卫生部在与刚果金接壤的陆路入境点加强了健康筛查和监测，在基加利国际机场也对入境旅客加强了管控措施。公告强调，卢旺达目前

0: 没有埃博拉病例，境内的所有活动照常进行，包括会议、旅游、商务等。
1: 另外呢，出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此前，美国公民、国民及绿卡持有者均或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日益临近，公共卫生专家呢近日评估认为，此轮埃博拉疫情对前往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健康风险极低，但主办国升级的入境筛查和限制措施呢将会延缓人员通关过程。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据介绍，我国瞄准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此次任务将创下多项历史性首次，其中就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香港航天员参与神舟23号发射任务，引发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多名香港人士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伟奇、金东、李志强，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5: 香港各界表示，神舟23号的发射充分体现了国家航天事业在自主创新、系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显著进步。令人更加关注的是，来自香港警队的女载荷专家黎嘉莹参加这次任务，她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得知香港女航天员即将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激动与自豪，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国家航天事业的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汗水，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从香港科研团队深度参与探月探火，到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充分证明香港从来都是国家发展大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次任务必将在香港青年心中种下航天梦、强国梦的种子，激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将凭借自身才华在国家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表示，
7: 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也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们要借着15规划的东风，让更多香港青年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前沿知识的浪潮中，积极参与内地与香港科创的交流项目，传承航天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我们非常盼望未来有更多香港的青年成为国家的航天员，在浩瀚的宇宙中为国家争光。
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
8: 在此次航天任务中，香港特区的参与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关爱，生动诠释了一国两制下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刻内涵。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依托自身独特优势，在国家发展的快车道上逐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为香港能够参与国家的伟大事业而骄傲。
1: 神二十三乘组呢，明天就将奔赴太空。在任务期间啊，我国将首次实现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未来深空探测实现粮食原味生产呢，是有了新的可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太空种粮再升级。
9: 太空种粮再度升级，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任务期间，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有望首次实现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也就是收割再种再收获。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味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问天实验舱带去了6粒种子去到中国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住了120天，不仅活了，还在太空里面开花结实，生了59粒后代。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再度升级，别看只是多培育一代，却对端好太空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太空种水稻和地球上有什么区别呢？植物在微重力环境下失去方向感，水稻幼苗容易躺平乱长，东倒西歪。在太空，科学家是利用光照来代替重力充当向导，通过定向光源诱导水稻幼苗尽量向上直立生长，保证采光和光合作用。授粉呢，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水稻可以自花授粉，也就是一朵花上包含了雄蕊和雌蕊，可以弥补微重力下花粉无法自然沉降的短板，保障正常结籽。但是太空水稻还会遇到开花时间紊乱、发育周期变慢、种子活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太空种稻的难题，科研人员还在种植方式上开展了全新探索。这次实验将对比两种太空种植模式，一种是常规的种子播种，通过开花结籽繁衍后代，属于是自然有性繁殖。那么另一种呢，是再生稻留根生长，收获稻穗后保留根系，直接重新发苗抽穗，相当于是植物的无性克隆繁殖。通过对比试验，要筛选出最适配空间站狭小环境的种植方案。同时上天的还有一批水稻种子，将被安置在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舱内变重力科学实验柜里，接受为期5个月的太空极限考验。在太空辐射和不同重力的加持下，水稻就像是在开启基因盲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诞生出新的优良性状，为培育新品种提供宝贵的种质资源。从单次生长成熟到连续两代繁育，从简单种植观察到基因层面的深度探索，我国太空水稻研究不断的升级。未来人类走向更为遥远的星际深空，带着种子出发，就有可能实现太空粮食的生产供给。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来听相关报道。
10: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11: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健表示，
12: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10: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1: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近日呢，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由北京国电高科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经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在为期两年的试验期内呢，北京将重点围绕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实现完整商业闭环等开展试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10: 据了解，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一期全球组网可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目前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六大领域的数十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可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11: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强表示，
13: 卫星物联网其实是卫星通信的一种，通过低轨载带物联网星座把卫星通信的成本打下来，性价比提升，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卫星通信。
10: 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是落实国家商业航天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卫星物联网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1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航空航天产业处处长周斌表示，
14: 在开展商业试验期间，北京市将发挥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产业优势，组织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开展从卫星服务到终端接入，再到市场化运营的全链条的业务能力验证，形成行业首套完整的商业闭环方案，为全国卫星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模式。
15: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今天是世界海龟日，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近日，总台记者王露露探访了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产卵栖息地，让我们跟随他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绿海龟和棱皮龟筑巢地之一。每年二至七月份的产卵季，会有无数的海龟从大海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下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卵。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一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苏里南海龟保育员基兰介绍说，
17: 以前如果你在沙滩上走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海龟，现在随着海滩面积不断缩小，我们见到的海龟也越来越少。就拿棱皮龟来说，以前一个产卵季能看到两三百只，而现在甚至不到100只。
16: 据了解，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 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4: 办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9: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8: 文明旅游
27: 也是美的风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根据美国方面23号的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了美伊谈判的进展。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完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5月23号，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军22号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2人。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瓦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的青少年。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的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了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了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2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美伊局势是否再度蒙上战争阴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头条关注的是跟美伊局势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这边都有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说呢，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呢，特朗普是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还说呢此事很快就会结束，并且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然后根据22号的一个报道呢，就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部分人员已经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那我们首先呢就关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直接跟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的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6: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美国政府也认为，就是不再打一下伊朗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获得一个肉眼可见可以拿出来去宣扬的这种战果。也就是说，不打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如早一点动手。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5: 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哈。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一下谈判的进程。我们看到22号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继续来斡旋。然后呢，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强调说，美伊分歧深刻且广泛，难言协议接近达成，并且称呢说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美方官员的表态是说，当前的谈判进程是令人煎熬的。那他说这个令人煎熬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6: 确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进程是非常的煎熬的。其实美国方面对这种谈判的煎熬状态自己也给过一些说法和解释。那么第一种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不断的有所反复，有所变化，那么让美方有点无所适从。比如说伊朗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可能后来又收回了这些让步，或者说伊朗在一些问题上显示了灵活性，但是过了几天又否决了这些，又放弃了这些灵活性。那么第二个解释，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内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那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种方案能够拿出来，从一个渠道显示出的伊朗方面的信息可能是愿意谈，但是从另一个渠道可能显示出伊朗不愿意让步，就是这种出现的内部的矛盾的情况，也让美国比较难以处理。那么我觉得不排除就是美方说的上述因素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政治，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谈判作为政治的一种形式，它还是战争的一种延续。那么之前战争打成了什么样子，它会在现在的谈判桌上去表现出来。那么显然在之前的38天的战争中，我觉得美国并没有打出想要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在战场上建立对伊朗的绝对的优势，所以它也就不能够在谈判桌上有效的或者很轻松的逼出伊朗的让步。所以这次美国感到谈判非常艰难，它根本的原因还是之前在战场上没有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它这种贸然对伊朗动武的做法本身就对美国不利。
5: 所以美国也是现在比较头疼啊。然后另外还有报道说呢，一份潜在的协议草案细节流出，内容有包括说在所有战线全面无条件停火等内容。那现在当然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这份未经证实的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传出来，您觉得接下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6: 那么这份协议草案的曝光，我觉得本身说明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那么说明双方的谈判现在已经更聚焦了，聚焦到一份大体的文本，那么可以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曝光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这份协议对美伊双方还是大体平衡的。你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这个停战，我觉得

0: 美伊双方现在都有停战的诉求，还有协议中提到的海峡的这个逐步的开放，那么其实美伊也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当然在这个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这份协议还对伊朗稍稍的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中并没有对伊核问题要求伊朗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这种承诺，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一直希望去追求的，也就是他在核问题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希望把核问题放到以后再去谈。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协议能不能达成，包括后续的落实情况都还存在一些变数。那么第一就是到底能不能签下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美伊还在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些变数。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份协议本身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它还遗留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美伊之间矛盾非常深刻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些矛盾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实际上美伊在这场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打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胜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关系在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份协议的落实，我觉得后续也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1: 匈牙利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毛焦尔政府上台后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此次涉农产品禁令会带来哪些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这个话题关注一下匈牙利的一个举动哈。那这两天呢，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表示说，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那这里就包括比如说像小麦、玉米、肉类、鸡蛋等等在内多种农产品。然后不是还有过境的货物吗？要严格去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的封条，然后必须在15天内离境。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大概一周前，匈牙利是刚刚解除战争紧急状态，然后他们对乌克兰谷物还有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那为什么之前解除了禁令，现在又宣布了新的禁令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韩蒙怎么说。
3: 匈牙利政府解除此前政府的禁令，并不说明毛焦尔政府一开始真的想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更准确的说呢，是因为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后，原来的进口禁令失去了法律基础，所以旧禁令自然失效。为了避免出现政策的空档呢，新政府很快又通过新的法令，把对乌克兰农产品的限制重新恢复起来。那么从政治上来看，毛焦尔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外。第一呢，就是农产品问题它直接关系匈牙利农民利益。如果政府突然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那么很容易被国内农民和反对派批评为了改善和乌克兰的关系而牺牲本国农业。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匈牙利在同乌克兰打交道时保留的一张牌。毛焦尔政府虽然希望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所有问题上让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东国家普遍担心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此前也有类似的做法。匈牙利呢延续这个立场，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区域属性，所以呢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的农产品矛盾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某一届政府的一个特殊的选择，它未必是每一届政府对乌政策的一个核心，但是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成为匈牙利政府一个绕不开的敏感问题。欧盟此前为支持乌克兰战时的经济给予乌克兰农产品更多进入欧盟市场的便利，这确实帮助了乌克兰出口，但也让中东欧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即使毛焦尔政府在外交上比欧尔班时期更愿意修复对乌关系，但在农业问题上也是很难完全放开或者是让步的。
2: 就是基于本国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成员他是这么表态的，说匈牙利政府选择继续非法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商品，这令人深感遗憾，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那其实你也谈到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展现出和欧尔班时期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在原乌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但这次又有新的禁令，是不是还会带来相关关系的紧张？
3: 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匈欧关系以及匈乌关系的一个紧张，但是呢，这种紧张的性质可能不同于欧尔班的时期。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那么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焦尔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欧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成为匈乌关系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摩擦点，但并不是转折点。
2: 那这样哈，就是就总体的关系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就是匈乌双边关系。那他们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首次专家级会谈，然后媒体有认为说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所以我们综合的来看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前景，您觉得如何？
3: 匈乌关系改善的前景是谨慎有限的乐观的，不是这种全面的乐观的。乐观之处在于呢，双方已经开始这个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恢复专家级的沟通。这说明两国至少愿意把这种长期争议重新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轨道当中，而不是延续之前否决、指责和公开对抗的方式。而且这个毛焦尔还表示，如果少数民族权利谈判顺利的话，他可能在六月会和泽连斯基会面。这对这个匈乌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至少现在有了这种政治沟通和这种技术磋商的渠道。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判断匈乌关系会快速的转暖。因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设，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来说也是关系的国内民族的政治，所以呢，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让步。包括农业禁令给这个双方关系其实又泼了一盆冷水，这说明毛焦尔政府对乌政策不是全面的亲乌，而是一种很现实的在政治上可以缓和，在原乌问题上也可以减少对抗，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呢，未来这种乌匈关系大概率会比欧尔班时期缓和一些，但是也很难迅速的进入真正的互信阶段，更可能是在具体问题上边谈判边摩擦边试探。
2: 我们在观察哈。那除了双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之前大量的涌入到中东欧

0: 乌克兰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他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这个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可能在中东农业压力较大的国家中引发这种政策的共振，而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呢，我认为对它的冲击主要在于出口收入的下降和市场预期的转负。农产品它占了乌克兰出口收入的 60%， 欧盟又是它重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更多的中东欧国家提高限制，乌克兰它不仅会面临出口需求的下降，物流成本的上升，也会让这个乌克兰的企业和农民对于未来的订单，对于运输通道和出口收益更没有把握，从而呢会产生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使这个战时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公布的调查报告，由于呢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再次跌至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 44.8， 远低于四月份的 49.8， 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 4.8%， 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 3.4%， 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 3.5% 升至 3.9%。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其中今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出现4至10度的下降，体感清凉。明天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回升至30度上下，后期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再度下降。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20度，明天将升至27度，后天又会降至21度。太原今明天最高气温28至29度，后天将降至20度。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部地区今后五天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多地将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增多，体感闷热。大城市中，海口今后七天高温或全

0: 紧，福州24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当地时间2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城北部当天遭到了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根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5名死者为当地警察部门的警员，遭袭目标为当地的一处警察设施。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根据美国方面23号的消息，2名以色列国防官员称，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了美伊谈判的进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5月23号，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 乌军22号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2人。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瓦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的青少年。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的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克兰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相关一揽子制裁决议由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作出，其中一项决议旨在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共涉及29艘为俄罗斯军队提供物资补给和兵力调配的民用商船。涉事船只大多已被美、欧、英纳入制裁范围，属于国际多方认定的俄罗斯方面军事后勤辅助运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合作多元化。这一协定的签署时机传递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在协定落实过程中，双方可能面临哪些主要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关注的是一组贸易合作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5月22号呢，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举行。就是在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呢，自从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呢，双边贸易额是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大概4倍。然后关于这次啊，就是冯德莱恩说呢，说协议若顺利获批，墨西哥出口至欧洲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将免除关税。然后路透社有报道呢，还说这个科斯塔在签了协议之后说，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15: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是目前他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2.0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而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特色吧，对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特别是这个唐罗主义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那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对吧？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4: 那您刚才一上来就谈到一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摆脱对美依赖的问题。那在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您觉得这样一个协议的签署时机传递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15: 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扩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他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它本身贸易多元化啊，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那么这个呢本身都是跟美国后院啊等等是相关的，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啊是连在一起的呀、因为对欧洲来讲，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重塑他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14: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个签署的双边来看这个新协定啊。那新协定从2000年仅覆盖工业品，现在已经拓展到新协定的涵盖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您怎么看这些新增的领域对双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
15: 这个实际影响，一个呢就这些领域，比如说金融啊、电信啊、物流啊、专业啊，就是服务贸易这个领域，那么欧盟是优势比较显著啊。同时呢，金融啊、法律啊、咨询等等这个服务的出口呢，它是可以通过此举呢可以得到大增啊，预计呢可以增长30%啊等等，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岗位。那么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通过欧盟这种先进服务的标准和技术的外溢，去推动它本身电信物流的现代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本身一个效率。那么从这个政府采购来讲呢，对欧洲啊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它可以更迅速的进入墨西哥这样千亿级的这样一个公共采购市场啊，使得汽车、机械、能源设备这些领域呢，这些产业啊是得到非常大的受益。那么从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引入欧盟这些透明啊、非歧视的这个采购规则啊，抑制腐败啊，提升公共资金的效率，使得欧盟可以获得优质低价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么从这个数字贸易来讲，尤其是数据的流动、电商啊、数字标准，那么欧盟呢一方面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输出它的 GDP 啊就是这个信息保护啊等等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数字规则，去规范美国科技巨头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衡他们。同时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建立比较安全开放的数字贸易框架啊，吸引更多的欧洲数字投资啊，推动电商啊、数字政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去缩小数字鸿沟啊。最后一个呢，在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的这个解决方面啊，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农产品啊这个领域，那么欧盟的猪肉、乳制品、葡萄酒、出口谷物啊等等这些可以啊这个大幅的出口增长。对墨西哥来讲呢，相关的牛肉、水果、海鲜啊可以获得这个欧盟零关税的这个准入啊，对他们来讲呢，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14: 那我们接下来再从欧盟的角度继续来分析一下，因为去年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是陆续跟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南共市、墨西哥等达成或者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伙伴可以说横跨亚太、拉美、大洋洲，然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也很显著，这很明显是一个多线布局。这个我们知道，欧盟是在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是不是也是由美国保护主义压力倒逼产生的目前这种情况？
16: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双重的吧，是既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2.0啊等等这个对欧这个压力所形成的，当然从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讲，也是它本身的要实现所谓开放性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动力所驱使的。那么因为对他来讲， 特别是这个欧盟在这个德拉吉报告啊、莱塔报告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在欧洲本身，它在这个创新啊等等这些领域明显是落后于中美。同时呢，由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使它本身感受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希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

0: 那他们的想法呢，就不仅仅是要寻求市场开放，更是要培育韧性啊，以及可持续增长和地缘政治平衡。然后呢，把这两者看成是一个啊一体两面，或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特朗普这个关税啊，或者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强势破坏原先啊这个经贸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加速了他本身跟这些啊这个经济体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些啊协定，它的内容布局，更多是服务于欧盟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长期战略。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长短结合啊，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对他来讲，他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美国这样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为了要实现战略自主啊，他就拼命在其实是在扩大啊，除了主要的啊这个经济经贸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对象之外的其他的经济体啊，或者他称之为中等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啊。无论是市场原材料相关的这个投资经贸规制等等，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啊。从这一上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长远来讲，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或者就是实现一个这个多元化啊，减少风险啊、依赖啊等等。
1: 这是欧盟方面的考虑哈。然后如果我们说到欧盟之间这份协定，其实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的签耗时是超过一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欧盟是优先处理了和南共市等方面的协定，然后墨西哥是因为美墨加协定谈判，其实他也就担心激怒特朗普政府，所以态度是保持很谨慎的。那现在这个欧盟之间的协定签了，但是还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所以接下来落实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0: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啊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啊，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啊，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的气候目标啊完全相矛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啊，很可能仿效像这个原来欧洲跟南共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做法啊，把这个协定呢交欧洲法院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司法审查，那么这个呢就会推迟这协议的生效啊、实施啊等等。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博弈。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啊，这个绕过27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环保组织啊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啊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那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你像这个前面南共体啊等等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农民啊或者本身这个就对这个马克龙啊实施了很强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批准的机制来讲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么有的认为呢，是欧委会啊将这个协定拆成三个部分啊，政治合作、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那么还是把贸易部分呢，只是交给这个欧盟机构和欧洲议会批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排除了成员国议会，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他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性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所以也就提反对意见。从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处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那么美国呢又很明确啊，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持否定啊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就迫使墨方啊要比较谨慎的去处理它跟欧洲这个协定有可能形成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呢毫无疑问，我觉得会对这个墨西哥本身或者是对欧洲本身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或者是约束，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啊、规则啊、这个协调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劳工标准的差异、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原产地规则等等啊，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当中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阻碍。那么对整个 推进欧盟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协定啊，它的批准啊、实施啊，肯定还会带来阻力和障碍。

0: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下旬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低风中岛系统将再次用于美日联合军演。日本为何一再执着于部署低风中岛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之间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将于6月的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去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然后呢在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会从这个相关的基地撤离到驻日
2: 美军基地。那我们想问专家啊，就是日本部署中岛系统其实是遭到它这个国内外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执着于部署这个低风中岛系统？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刻意的试探。那么首先这是日本啊借助美日同盟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的一个步骤。那么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试图换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更明确的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所谓台湾有事等场景下来强化所谓的对外威慑能力。同时想要借助美军的先进装备来提升自己啊对于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弥补自卫队在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能力的短板。那么其次呢，日本将低风部署视为推动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借联合演习之名啊，来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遵守防
0: 经验和技术，同时也是营造一种舆论环境。那么这也与日本近年来不断的修订安保三文件、扩充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加快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这一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啊形成呼应。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来制衡和对抗中国。那么一方面迎合美国在第一岛链构建对华的所谓拒止威慑体系的这种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遏制地区的竞争对手，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话语权。那么当然日本政府现在顾及到国内的民意反对啊，那么通过所谓的演习啊、临时部署啊，包括结束之后要撤走这些模糊的策略，想要规避国内的法律约束和民众的反对，那么同时把这种军事上的风险转嫁给驻日美军，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为自身的这种在军事化来制造一种借口，同时也为未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预留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这种突破啊，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的背离。
1: 嗯，一点一点的突破越来越危险。那您觉得中岛系统的部署会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哪些破坏？
0: 美军在鹿儿岛的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以及海马斯火箭炮，那么这是一个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啊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举动。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那么从鹿儿岛发射的话，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的一些地区，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岛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议。

0: 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不断的加速再军事化，既掏空了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而且呢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0: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啊，我想具有多方面的潜在的重大隐患。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么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啊面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日本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动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这种互信合作的进程。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一条跟北约有关的新闻哈。我们看到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呢，他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如果他2027年当选总统呢，将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勒庞的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目前仍取决于今年晚些时候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他长期主张参与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会削弱法国的独立性。勒庞22号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安全决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中暂居首位。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是北约的常设指挥体系，旨在确保其32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协同统一行动。法国对北约的立场争议由来已久，该国历来推崇战略自主。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曾主张欧洲必须降低对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依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于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一决定在2009年萨科齐执政时期被撤销。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 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

0: 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5月23号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军22号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2人。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发生时建筑物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的青少年。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的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 11.2 亿美元降至约 2.5 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8.5% 至 80.2 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的影响。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了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之后顺利返航着陆。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9: 我觉得无论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0: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小将严子怡打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陈宇飞李世峰晋级单打决赛。法网资格赛决胜轮结束，王希雨胜出晋级正赛。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包括中超联赛以及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与广厦队的第四回合的较量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和大家同步关注。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今天晚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也是让很多田径迷们关注到了一位年轻的选手，她就是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今天晚间结束的女子标枪项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在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名将吕慧慧保持的67.98米的亚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65.89米的世界青年纪录。那么严子怡最终也是凭借该成绩夺得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严子怡的71.74米的女子标枪项目的这样一个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捷克选手斯波塔科娃在2008年创造的72.28米的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 那么也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小将闫子仪。出生于2008年的闫子仪，在5月22号，也就是昨天，刚刚度过了自己18岁的生日。那么在2024年利马田径世青赛上，闫子仪曾经是夺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但是呢，很多田径迷们也知道，由于投掷项目有年龄限制，所以目前闫子仪还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比赛，但是凭借今天晚间的表现拿到了新的亚洲纪录，很多人都说闫子仪未来可期。了解了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最新消息之后呢，接下来也一同和大家来关注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4轮的多场比赛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其中有一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较量，最终上海海港今天晚间赛主场与天津金门虎是1-1握手言和。那么两粒进球呢都是发生在了下半场，莱昂纳多帮助海港是首开纪录，随后哈达斯也是帮助天津金门虎啊扳平了比分，而且是通过的点球的机会。那么在本场比赛过后呢，天津金门虎已经是遭遇了在中超联赛当中的6轮不胜，目前是积2分，仍旧在联赛里垫底。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北京国安今天晚间在主场迎战河南队的比赛，那么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也已经进行了70分钟，凭借着上半场达万的进球，目前国安在主场是1-0领先着河南队。另外一场中超联赛也是今天晚间开球最晚的比赛，这是大连英博在主场迎战目前联赛领头羊，同时也是已经拿到了半程冠军的成都荣城。这场较量的下半场是刚刚开始，那么目前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今天对于客场作战的成都荣城而言呢，确实情况不太理想。一方面呢是今天啊，包括队长韦世豪也是由于累积黄牌停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首发的外援罗穆洛也是在半场的时候伤退了，看看这场比赛在接下来的半场较量当中啊会不会有进球，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当然今天晚间啊，相信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友都是篮球迷们，大家也在特别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与广厦队的第4回合较量。那么就在刚刚今天晚间，这场焦点战第3节刚刚结束了战斗，那么目前深圳队在主场是72-81落后于广厦队。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深圳队和广厦队的这场第4回合的较量，那么在赛前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在系列赛半决赛的对决当中，由于是采取的5场3胜制的这样一个赛制，那么深圳队在前天晚间利用主场之力是把大比分扳成了1-2，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今天晚间仍旧是背水一战，如果不能够在主场赢球的话，将会目送对手，也就是卫冕冠军广厦队再次杀入最后的决赛。而广厦队今天晚间也是希望能够在第4场结束这个系列赛的战斗。那么在今天晚间大家也都看到了广厦队这边啊，孙铭辉也是披挂上阵了。尽管在半场其实广厦队的表现不是太好，但是呢尤其在刚刚结束的第3节啊，他们单节打出了一个36-22这样一个比分，所以目前广厦队在客场领先。那么此刻今天晚间两队第4节的比赛已经开始，接下来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9: 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档，11分分差。
11: 对，刚才
10: 一上来广厦队又得分了，83-72，他们在客场领先深圳队。
11: 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4节是会去主要打啊。嗯，
9: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1: 是
9: 还了一个。
11: 周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呢。
10: 回过头来，老将周鹏两下轻松拿的2分，74-83，深圳队在主场还落后9分，
11: 很早的到了4次。第4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9: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1: 是，他没法上8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9: 对，要分啊，8级得不了分。
10: 深圳队的外援巴杰今天在防守端表现不错，但是在进攻端今天晚间只拿到了6分。
9: 这时候顶开防守，
11: 这时候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
10: 赛还剩最后的九分钟，74-83，依旧是九分分差，深圳队在主场落后。
11: 海克，
10: 黄沙队球权，石头进攻，
9: 好球啊！
10: 孙铭徽单打抛投，两分命中，
11: 对，真管用。
9: 反击1-3，
11: 孙铭徽今天拿13分。
10: 进攻广厦队又成功的防下，现在他们在客场领先11分。比赛进入最后的8分半时间，
9: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终于再进，
10: 急停跳投，又中两分，
11: 停了，
10: 87-74，瞬间广厦队的领先优势来到13分。
9: 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0: 那不得已，目前深圳队是进行了暂停。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间啊，数据方面，看看两队球员的表现到底如何。其实今天在本场比赛赛前，球迷们也都知道，两队都是受困于伤病的限制啊，也有多名的球员无法登场亮相。那么在现有的阵容当中啊，大家也想看一看关键球员的表现到底如何。那么在深圳队这边啊，贺新莹的表现整个来到了季后赛的系列赛的表现当中啊，确实离这个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这样一个称号呢，还是有一些落差的。那么在今天晚间，他目前也已经是身背4次犯规了，而他今天晚间为球队是贡献了10分。在深圳队这边，到目前为止得分最多的还是他们的外援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已经是砍下了24分。再来看一看广厦队这边啊，今天晚间外援塔克表现的确实非常的炸裂，尽管也有啊这个像在空中扣篮没有扣中的尴尬场面，但是今天晚间他一个人已经是独得了全队最高的28分，比赛还没有结束。另外布朗也已经是取得了20分，胡金秋摘得了13分。那么目前暂停时间到啊，接下来两队还会进行最后这8分钟的较量，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今天晚间这场 CBA 半决赛第4回合的比赛现场。
9: 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只能故意投，没办法，又把巴吉换上来了，外线现在靠贺新宁了。
11: 深圳今天打82分钟，广厦这边呢12个人都登场，
9: 对，
11: 如果你要不算崔金泉在第二节最后那一个回合上来防守的话，那他也是11个人轮换。
9: 对，所以你会看到啊，就是刚刚拿到过冠军的浙江浙商证券，他们对比赛的驾驭能力、节奏感和今天就现有人员的配置情况之下，他们如何去就是能把效率最大化，整个阵容的能力最大化。
10: 这一次上篮打
9: 中，现在浙江浙商
10: 队得到2分，76-87，还落后11分，比赛还剩最后7分45秒，
9: 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0: 深圳队一次成功的防守，
9: 上球
10: 断球成功，
9: 这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0: 广厦队防守犯规。
9: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9: 是。
10: 朱俊龙、王浩然双双倒地。
9: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
10: 王浩然走上罚球线。执行两次罚球，
9: 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
10: 今天晚间王浩然已经拿到了14分，
9: 布朗可是带着4犯，
10: 第一罚不中。
9: 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0: 第二罚，罚中一，77-87，深圳队在主场还落后广厦队10分。
11: 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9: 过了，
10: 广厦队球权进攻，
11: 而两个人夹击，
9: 朱俊龙底角3分，
10: 弹框而出，
9: 龙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0: 陈俊的球权。
11: 第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10: 刚过半场，这边应该是孙铭徽，
9: 应该不是违纪，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9: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嗯，
10: 深圳队球权，
9: 孙铭徽防着龙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1: 两人加巴吉
9: 再造犯规了。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0: 篮下巴吉进攻又造成广厦队防守犯规。
11: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10: 停表，6分52秒。巴吉第一罚命中，今晚的得分来到7分。
9: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
10: 接下来将会是深圳队的外援巴吉的第二次罚球，
9: 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10: 比赛剩最后6分40秒，
9: 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
10: 孙铭徽持球，
9: 外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
10: 出手命中，
9: 冷血杀手啊！
10: 广厦队今晚得分来到90分，分差继续回到11分。
11: 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9: 之前的强掩护，孙铭徽的出球全都
10: 成功了。今晚孙铭徽3分9，5投4中，已经拿到16分，
9: 自己投了。
11: 周鹏，
10: 周鹏跳投没有，广厦队球权。比赛进入到最后6分钟的时间，
9: 开始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9: 嗯，
10: 深圳的进攻，外线出手不中，球权转换。比赛是最后5分半，
9: 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巴吉？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
10: 93比79。广厦队在客场进一步的扩大领先优势，
9: 成串在深圳的主场下起了三分雨。上半场他们只有一记三分，那下半场这个三分球连续命中之后，迅速拉大了分差。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与广厦队第四回合的较量，目前广厦队凭借着这一记三分球拉开分差之后又打停了比赛，深圳队不得已必须叫暂停了。那么进入到第四节之后，单节的得分情况，目前广厦队在第四节是12比7领先着深圳队，而整场比赛下来，目前他们在客场是93比79领先着深圳队。那么今天晚间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由于在昨天晚间我们和大家一同关注的 CBA 另外一组半决赛，也就是京沪大战的第四回合，那么最终上海队而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从而以这个系列赛的大比分3比1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决赛当中。所以今天晚间啊，广厦队其实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最后的第五场较量，想要在今天晚间就能够立即结束战斗。那么现在的难题已经全部给到了深圳队，如果他们还想延续这一组系列赛的比赛的话，今天晚间剩下最后5分23秒，他们必须放手一搏。接下来我们继续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这场比赛的现场。
11: 史密斯呢，其实他整个赛季是全勤的啊，就打到了 这一轮系列赛突然出现伤病，包括阿利兹、李慕豪的伤病，对于球队来讲还是挺可惜的。
9: 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

0: 看巴基从第一节上来在防守端的表现就很抢眼，
1: 点球挑战了，这球还真有可能去挑战成功。
2: 对，
0: 既然挑战了，裁判员们就要去场边回看录像了。
1: 快，那个点是比较接近的。
2: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
0: 球的运动轨迹，
2: 这是巴基往这个封盖，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是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
0: 不同的角度去回看，等等裁判最终的判罚，
2: 无效，是吧？是无效吧？
0: 深圳队挑战成功，
2: 应该是进球，
0: 这是一次成功的封盖。
1: 成功了，这球进球无效，是一个好的封盖。
2: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
0: 深圳队球权
2: 来了。
0: 最后四分半的时间了，
2: 分差说大不大，
0: 81-93。篮下打板没能命中，但是裁判判罚是深圳队的球权，广厦队的队员们有些激动。
1: 孙铭坤一段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2: 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2: 还是给了前场。没挑战了。
0: 之前王博哲球权判给了深圳队。
2: 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这不是巴基擅长的，
1: 对，
2: 巴基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分钟了，
2: 延误上线夹击，巴基抢断了。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目前深圳队和广厦队的这场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回合还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继续和大家一同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0: 成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无论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本赛季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与广厦队第四回合的较量，目前还剩下最后的1分40秒的时间，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0: 夏季出球还是前场球，
9: 目前深圳队在主场86-95落后于广厦队。
10: 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11: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
9: 广厦队的球权最后6秒的时间，
11: 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继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0: 对，
11: 11分分差，
9: 比赛进入到最后1分30秒，
11: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拦下了强攻，
9: 何西宁单打两分命中，88-97，最后1分25秒。
11: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
9: 最后一分钟，
11: 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0: 三分
11: 没有打进，
9: 没有，广厦队收下篮板，
11: 非常困难了，
10: 有点可惜。
9: 挡煞堆，要把最后的时间消耗完。
10: 后点三分，这个没进，
11: 时间消耗掉，
9: 最后三十秒，
10: 我得抢三分。
9: 深圳队球权，
1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10: 云秋换防出来
11: 就是
10: 不
11: 给三分。
10: 那这没了，
9: 三分出手没有，最后二十秒，比赛已经没有了悬念。
11: 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10: 是
1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10: 是
1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深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
9: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的。那么今天晚间CBA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和广厦队的第四回合较量结束，最终广厦队在客场97-88战胜了深圳队，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决赛。那么本赛季CBA最后总决赛的对决将会在卫冕冠军广厦队以及常规赛冠军上海队之间来进行。那么有关今天晚间这场深圳队与广厦队的比赛的更多话题，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你好，宋翔老师。
8: 大家好。
9: 比赛刚刚结束啊，其实大家也原本，尤其是深圳队的球迷，毕竟今天啊在现场也是有10,000多球迷主场的加持下，他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像上一回合一样能够继续赢球。但是今天晚间我们也看到了，包括有伤在身的孙铭徽也是披挂上阵，并且在本场比赛也是拿到了16分，再加上布朗和塔克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表现，他们最终还是在客场赢下了这一组系列赛第四回合的较量。也给我们赶紧来复盘一下今天晚间两队的表现吧。
8: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一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深圳队他们仍然延续了上一场其实很是好的一个进攻的感觉，而且士气正旺，并且呢在第一节结束之后他们领先了多达7分。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意料的事情，因为毕竟深圳队缺少了他们头号得分手史密斯，以及上一场这个出现伤病的约翰逊，那这两个重要外援的缺阵使得他们在进攻大受影响。同时呢深圳队也是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没有中锋李慕豪。因为呢深圳队在本赛季其实整个的内线人员还是比较单薄的，但是李慕豪由于之前的腿部的疲劳所致，导致他在第二场的时候集中的爆发，所以他的跟腱出现了一些撕裂的情况，他也没有法继续的征战。那对于深圳队而言，其实最后的这两场比赛他们更多的是用精神去来弥补阵容实力的一个差距。但是呢这场比赛在第二节的时候，我觉得要归功于王博指导派上了他们的这个双小外，一个塔克，一个史密斯，这两个球员在场上的时候能够带来足够的能量和保持持续强劲的进攻火力。当他们在场的时候，确实这段时间也是广厦队追分的一个时间段，并没有让对手进一步的把领先的分差扩大，反而呢缩小了比分，这个让浙江广厦队在后两节迎来了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追赶，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到了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孙铭徽有着非常出色的这个外线远投的手感，他在这一节命中了3个3分球，再加一个2分球，这样的一个接连得分，我觉得应该说是非常给广厦队提气提势的，这也同时给对手深圳队沉重的打击。因为孙铭徽呢他在复出之后，其实整个的进攻的感觉并不是很好，他说呢也只恢复了6-7成的一个状态。但即便如此，这场比赛的孙铭徽在外线的攻击力，尤其是第三节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正是他的接连得分让广厦队从而改变了场上的走势，并且重新拿回了场上的主动权。到了末节的时候， 国家队的经验，包括阵容的深度跟厚度，体现出优势。当然深圳队也是在奋力的去追赶，试图缩小比分，但无奈呢他们确实缺兵少将。那最终呢其实双方呢相差了九分。我觉得这九分反映在实力的对比，也反映在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拼尽了全力。广厦队无论是孙铭徽汤普森的复出，都给这支球队带来很多的这种精神力量，当然场上的直接帮助也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支球队当有了孙铭徽这个绝对的后场大脑跟发动机之后，球队的整个的进攻和组织有了更好的梳理跟运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时临危不乱，能够通过这种他们不断的这种成熟的体系默契的配合去逐渐的把比分追回。而深圳队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顽强的一面。当他们缺兵少将，特别是缺少主要得分手强力外援之后，他们仍然能够在G3 的时候拿回一场比赛，倾其所有，而且他们展现出一支球队我觉得应该具备的，或者说一个四强队伍应该具备的水准跟斗志，他们也展现出自己的这种战斗力。虽然这个系列赛最终输球了，但是我觉得深圳队可以昂着头离开自己的主场。
9: 确实也感谢深圳队在这个季后赛当中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广厦队成功晋级决赛，那么本赛季 CBA 最后的悬念就是将在下周五开始的最终的总决赛，上海队对上广厦队，这个总决赛是七场四胜制的比赛了。在这里也想请宋翔老师给我们来前瞻一下对于决赛有哪些期待。
8: 首先呢，其实我们说上海队呢，在昨天的时候，他们以3-1的比分战胜了北京首钢，时隔24年之后重返了总决赛。在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其实也采访了芦苇指导，他说，在24年前的时候，其实他还是看着这种比赛，当时李秋平指导指挥的球队去杀入总决赛的。那现在接力棒交到了卢威的手中，他有很多的感慨啊。他说，一个只有执教2年的一个教练能够到达这样的高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也非常想珍惜这次的机会。而对于上海队而言，你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是常规赛的冠军，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攻守是全联盟都是最为强劲的球队。在跟北京首钢队的这轮系列赛当中，上海队遇到过很大的麻烦，也经历过很多的凶险，但是他们最后晋级成功。而面对广厦队，对手无疑我觉得在总决赛的经验，包括这个打硬仗的这种坚决的程度跟精力上，我觉得广厦队要胜出的。但是考虑到他们的伤病情况，包括孙铭徽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大邱胡金秋的腿部其实也有一些伤病。你可以看到 G3-G4 的时候，胡金秋会在比赛的间隙不断的揉他的左腿，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他的在地的。所以这两支球队各有优势，但是相信今年的总决赛我觉得会非常的精彩，并且会战斗到最后的一刻。
9: 好的，非常感谢宋翔老师在今天这个赛后的第一时间为我们带来了及时的连线。一方面是为我们总结了刚刚结束的这一组半决赛的系列赛深圳队和广厦队的表现，一方面也是为大家前瞻了其实也是这个赛季大家期待已久的最终的 CBA 的总决赛，也就将会在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和卫冕冠军广厦队之间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的中立球迷而言，大家想要看到的是一场能够在没有伤病的束缚下，全体队员都能够健康登场的情况下的一场实打实的较量。当然对于两队而言，大家也都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恢复。在下周五的晚间双方将会开始 七场四胜制的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作为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是握有主场优势的，到时候我们也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视线啊从今天晚间的篮球联赛的赛场转到足球联赛，也就是中超联赛的赛场。那么今天晚间在上半时段也提到了，上海港和金门虎最终是1-1握手言和。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啊，国安在主场持续1-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被河南队是连进两球。那么其中一球呢，还是国安队的乌龙球，来自于法比奥。那么最终呢，河南队凭借古斯塔沃的决胜进球，在客场是2-1击败了北京国安。那么北京国安在主场保持着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在今天晚间就已经坐古了。而另外一边，凭借着马来来的进球，目前大连英博在主场是1-0领先着成都荣城，比赛已经是进行了80多分钟了。可能荣城或许在今晚啊会遭遇又一场败局。那么有关今天晚间啊三场中超联赛更多的话题内容，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12: 啊，翟总你好。
9: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最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啊，这是上海海港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也已经提到了1-1。那么对于金门虎而言，现在就很被动了，他们是6轮不胜，而且目前依旧是排在了联赛积分榜倒数第一的位置啊。也想听您对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
12: 啊，对，就像翟乐说的，这个1-1的比分对于金门虎来讲，确实一分太少。因为球队你要现在想摆脱困境，必须得拿到更多的三分。但是这个1-1，说实话，这一分，对于金门虎接下来的保级，应该说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吧。从这个比赛来看，金门虎是率先丢球，第一个丢球，这个可能金门虎这边也有一些异议，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海港打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击。就是金门虎的球员基本上压得比较靠上了，那再通过一个反击，一个这个直传球，海港队的李新祥这个拿住球之后很冷静，这个连续摆脱对方的球员，然后传给莱昂纳多，莱昂纳多也展示出了这个个人的能力，他没有直接射门，而是这个球也是晃过对方防守球员之后打门将球打进。1-0，0-1落后呢，金门虎也是发起了反扑，在这个定位球当中呢，角球当中呢，五米提将啊，这个动作确实是非常的明显，直接拉倒了基莱斯，那金门虎获得了点球，这个点球打进呢，就是让自己不至于说客场来落败。但是你一分呢也不太解渴。我看这个金门虎队的主教练于根伟赛后也说，可能接下来也会做就裁判员一些判罚做申诉。他也明确表示裁判员并没有说针对自己的球队，只是说他觉得有一些判罚值得商榷，所以说希望能够申诉。那可能对于他来说，一方面也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吧，另外一方面可能压力也比较大，是不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身上的压力。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金门虎接下来如果没有一波连胜，那这个赛季在扣分的情况下保级就会非常的困难了。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朝着三分去努力，但是海港最近的状态也很好，上一轮也是击败了成都荣城，这一轮相信海港也是朝着三分去努力的，所以说最终的这个1-1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是一个不太能接受的结果，又都是一个必须要接受的结果。
9: 接下来关注国安和河南队这场比赛，毫无疑问也是今天晚间的一场冷门的比赛啊。这个最终是纳萨里奥助攻古斯塔沃啊，这个打入了决胜球。那么河南队在今天晚间客场击败国安队之后呢，也是取得了一波3连胜。那么国安队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在主场保持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啊，这个已经是被打破了。也想听您对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点评。
12: 首先北京国安队那个进球啊，很漂亮，应该说是球队的一个战术方面的演练吧。前点达万的这个头球摆向远角，直接攻破对方的球门。这个球应该说国安队的这个定位球，或者说国安队的传中质量， 这个起到了明显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到了下半场比赛，我感觉北京国安队经过换人之后，球队的防守明显出了问题。第一个球你说这个法比奥的乌龙，但是如果法比奥不挡呢，那传到这个中间，对河南队的这个防守球员进攻球员同样可以将球打进，所以这个你也没法

0: 赖法比奥他已经拼尽所能去解围了，但是这个球没有踢远，没有踢出底线，踢进了对本方的球门。那这个球被扳平之后，感觉北京国安队接下来有一点乱了，尤其是这个换人之后呢，球队踢的这个章法还是欠缺了一些。古斯塔沃的这个传，古斯塔沃抢点得分，
1: 得益于河南队的这个边路的传中。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两个丢球啊，北京国安队的两个丢球都是对手在边路的这个传中，一个是乌龙，一个是这个古斯塔沃的抢点，一边路的很轻松的让河南队把这个球传进来，结果中路在这种保护啊，在这种呼应，在这个对于对方重点球员的限制方面，出了问题。我觉得北京国安队现在主场
2: 没有说在先进球的情况下没有击败河南队，反倒是丢掉了三分，这个结果确实不太能接受吧，可能也跟球队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打法有关。可能上半场随着球员体能的下降，很难再去适配这种快节奏的踢法，结果你又会发现中后场啊，中场啊出现了这种脱节，让对方在边路很轻松的传中，中路又没法弥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国安队接下来需要总结的吧。总的来讲，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踢了半场的好球，下半场表现非常的糟糕，也恭喜河南队吧，这个之前一直没在工体赢过球，现在也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也是一步一步在往上去攀升。嗯，
3: 河南队3连胜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6位。当然今天晚间最后一场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啊，比赛也已经进行了有88分钟了，那么凭借着买了来的进球，现在大连英博还是在主场1-0领先着
1: 传是直接找到了马来莱。马来莱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一直能力是有的，就可能有的时候啊会浪费机会，但是你会发现这次的射门，这个水准还是挺高的。他在这个禁区的大概右侧拿球，然后打远角，这球直接飞进了死角，证明这个球员啊在关键时刻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而成都荣城呢，我觉得丢掉一球之后，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89分钟，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他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是输给了海港，那这轮他肯定是不希望输球，肯定是希望能够赢，哪怕是客场作战。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费利佩不在，他只能让王子明顶到最前边，韦世豪也踢不了，那可能现在就是拜赫拉木啊跟这个王子明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比赛当中。但是你如果相较于韦世豪加费利佩的组合，这两个人的组合可能稍微就欠缺了一些。而且大连队的斯坦丘也是回到了阵中，那可能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的拿球啊控制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连队主场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成都荣城现在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几个关键的进攻的球员能够尽快回来。那如果说这场比赛输掉了也没关系，球队的这个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把这个分继续追回来，不是说追回来，继续把这种领先优势扩大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支球队不可能永远赢下去，你如果说短暂的出现了暂停啊刹车都是正常的，希望他们能够尽快从这个状态当中走出来。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那么就在此刻，大连英博刚刚又打入一粒进球，这是马马杜锦上添花，现在他们在主场已经是2-0领先成都荣城了，比赛也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补时阶段了。那么看起来成都荣城很有可能是遭遇连败，也是吃到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二场败仗。不过就像刚刚赵宇老师提到的，即便今天晚间他们输球了，但是目前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还是依旧非常的明显，因为在本轮之前他们是34分高居榜首，领先排在第二名的铜梁龙领先优势多达13个积分， 而且成都荣城也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半程冠军，如果今天晚间 他们输球的话，他们的积分在14轮过后还是会停留在34分， 那么能不能够缩小分差就得看重庆铜梁龙在明天的表现了。重庆铜梁龙明天将会去做客面对青岛海牛，这场比赛或许也不太容易。当然明天除了重庆铜梁龙做客青岛海牛的比赛之外呢，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对阵的是青岛西海岸， 而山东泰山在晚间将会和武汉三镇进行一场比赛，那么在今天天津金门虎没有能够赢球的情况下，现在排在联赛倒数第二名的武汉三镇也是看到了这个能够和金门虎拉开分差的一个机会。不过做客面对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对于三镇而言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虽然他们刚刚官宣了新任主教练苏亚雷斯，那么明天晚间客场与山东泰山的比赛也将是苏亚雷斯上任之后带领武汉三镇的第一场比赛。 明天晚间啊，这场比赛呢总台也会为大家进行直播。除此之外呢，浙江队将会在主场对阵的是辽宁铁人，而申花将会和深圳新鹏程啊展开对决。这是中超第14轮的具体的对阵情况。 那么已经说到了足球啊，相信也有很多球迷会关注着欧洲足坛，虽然呢 这个五大联赛的冠军都已经是早就这个有了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联赛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也会迎来最后的一些收官战。包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零点，已经拿到了本赛季甲联赛冠军的国际米兰将会客场面对博洛尼亚。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国米的球迷而言也是阿齐尔比的这个蓝黑生涯的告别战。 另外呢，包括在西甲方面，包括像皇马，包括像巴萨，也都会迎来本赛季联赛的最后一战。包括像卡瓦哈尔，包括像巴塞罗那这边啊，大家也都知道，像莱万啊，也都会结束自己代表球队的最后一战。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点， 拜仁的球迷会特别期待一场比赛，这已经不是联赛了。作为本赛季德甲联赛的冠军，拜仁慕尼黑将会和斯图加特展开一场德国杯的决赛较量。当然在赛前很多拜仁球迷也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最近五场面对斯图加特的比赛呢，拜仁是保持着全胜。 这也是拜仁第25次参加德国杯决赛的角逐了，此前24次决赛 他们是拿下了其中的20个冠军， 这个夺冠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场比赛对于拜仁而言呢，可能也要遭遇一些伤病的问题了。但是关键大家还是想看一看拜仁的进攻端的表现，毕竟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包括像凯恩，包括像蒂亚斯，包括像奥利塞，整个进攻端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提醒各位网球迷们，那么在法网女单资格赛决胜轮，随着中国金花王新宇成功晋级之后呢，这一次参加法网女单正赛的中国金花是达到了5人。而在北京时间明天，法网的正赛就将会开始了。金花王新宇将会率先登场，我们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

0: 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

0: 76人。
1: 法国
0: 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5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第五站，探索黑洞。黑洞里面有什么？什么是黑洞？它是18世纪古老的天文预言，是恒星终极宿命与新生的可能。它可以改变光线的运动轨迹，能扰动周围的时空。尽管我们很难完全地观测到它，但是百余年间，科学家们正努力通过其他方法不断向它靠近。对黑洞而言，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人类而言，却是一段不断颠覆想象的漫长之旅。早在18世纪，就有科学家预言，天空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连光都无法从中逃离，因此，我们无法看见这个天体。这种黑暗的天体就是暗星。然而彼时，人类所知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无法对这种暗星做出合理的解释。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虚无缥缈的预言才有了真正的理论基础。不久后，德国军人兼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在一战前线的战场上，根据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计算出了暗星的半径公式，首次描述了暗星的势力范围。这个公式称为史瓦西半径。而这里，暗星的称呼之后会被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取代，黑洞。那么黑洞是如何诞生的呢？在距离地球大约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一颗质量超过太阳20倍的恒星耗尽了其能量储备，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这颗恒星经历了坍缩和爆炸，释放出了宇宙中最耀眼的烟花——伽马射线暴。2022年10月9日，这些宇宙烟花穿越浩瀚的太空，最终到达地球，并被我国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和慧眼天文卫星成功捕捉并记录。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 标志着一个超大质量恒星在演化末期形成黑洞的过程。人类首次精确地目睹了黑洞诞生的全过程，这被称作千年一遇的重要天文事件。打卡点一：天鹅座里的黑天鹅。黑洞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貔貅，它贪婪地吞噬一切，却从不吐出任何物质。在宇宙中，这种只进不出的天体唯独黑洞而已。它具有一种简单的特性，当光线接近黑洞时，会受到黑洞周围强大引力的吸引。光线首先会围绕黑洞旋转，随后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因此，黑洞是一个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天体。1964年，科学家们发现了黑天鹅，一颗发出明亮 X 射线的天体，天鹅座 X1。 天文学家推测该天体可能是一个黑洞，其系统内存在一个质量巨大却不可见的天体。然而，科学界对这一推测存在显著分歧，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决定进行一场赌注。一位是广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他认为观测结果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不是黑洞，另一位是同样在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索恩博士。他认为观测结果表明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就是黑洞。这场争论最终以两位科学家的赌注形式呈现，他们不仅亲自签名并按下手印，还邀请了其他见证人签字，以示其严肃性。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他本人却并不相信宇宙中真的有黑洞。爱因斯坦为何对黑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的理由是，在黑洞的边缘，所有物质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心，形成一个密度和能量无限大的起点。他认为这样的起点过于荒谬，自然界中必然存在某种机制来阻止黑洞的形成。但这并未成为阻碍其他科学家探索未知的障碍。其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及其合作者施耐德在1939年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通过精细的计算揭示了在强引力作用下，一团庞大的气体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坍缩为黑洞的壮丽图景。然而，这一结论基于一个核心假设，气体的完美球对称性。这一理想化设定随即遭到了质疑，因为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中，完美球对称的物质形态是不存在的。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奥本海默的结论在反映宇宙真实面貌时或显得局限。1965年，彭罗斯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勇敢地挑战了球对称的预设，深入探讨了在不那么完美的非球对称条件下，广义相对论是否依然预言了黑洞的形成。彭罗斯的精密分析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而且以确凿的证据表明，黑洞的形成是宇宙法则下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发现极大地增强了科学界对黑洞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本海默英年早逝，然而时间的流转并未抹去他的工作的光辉。他的贡献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认可。同时，我们也应向彭罗斯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不仅在1965年预见并证明了这一重要理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健康地活到了这一荣誉加身的时刻，亲眼见证了自己研究成果的辉煌。黑洞不发光，怎么去发现？黑洞的引力极为强大，如果它附近有一颗普通的恒星作为伴侣，这颗不幸的恒星的气体就会被黑洞吸引过去，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个被称为吸积盘的盘状结构。当物质在吸积盘上向黑洞坠落时，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温度也会随之升高。接近黑洞时，温度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度。如此高温的气体必然会产生强烈的 X 射线辐射，因此科学家们使用 X 射线望远镜来观测银河系内的天体，寻找发出 X 射线的天体，以便进一步研究它们，判断它们是否为黑洞。简单的来讲，黑洞不发光，但是黑洞附近的气体会发光，而且会产生明亮的 X 射线，这是我们发现它们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一旦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洞，会利用望远镜对黑洞周围的天体进行详尽的观测。依据开普勒的三大定律，通过观察黑洞附近恒星或气体的运动来给黑洞称重。霍金和索恩对赌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对天鹅座那个疑似黑洞进行了观测，发现它的质量比5到6个太阳质量还大，它不可能是已知的任何天体，很可能就是黑洞。因此，霍金认输。现在精确的测量表明，它的质量是21倍的太阳质量。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它就是黑洞。宇宙当中只有黑天鹅一个黑洞吗？当然不是。用刚才的办法，已经发现银河系里有几十个恒星级质量的黑洞。理论计算表明，自银河系产生以来，应该有上亿个恒星变成黑洞。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发现的黑洞只是银河系里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黑洞都还在潜水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活动，它没有把伴侣的气体吸引过来，产生明亮的 X 射线，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或者这些黑洞就是流浪的黑洞，根本没有伴侣，孤零零地在银河系里飘着，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发现它。打卡点二：巨型宇宙甜甜圈。2014年，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科学家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来的黑洞照片。该电影的总设计师兼科学顾问基普·索恩在目睹这张效果炫酷的黑洞美颜照片后表示，这是他有生之年首次得以在极高的清晰度下看到一个高速自转的黑洞的图像，这也是科研人员最兴奋的时刻。在黑洞的外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亮的光环，当光线接近黑洞时，它不会沿直线传播，而是会发生弯曲。在靠近黑洞的区域，光线甚至会绕着黑洞转圈，有些光子在黑洞附近会绕行很多圈，最终才可能被黑洞吞噬。这些不断旋转的光子在黑洞周围形成了一个晕状结构，这一现象正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也是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得出的结果。2019年，世界望远镜团队公布了他们在2017年拍摄的一张黑洞照片， 这张照片并非来自我们银河系中心，而是另一个星系中心的黑洞的影像。照片

0: 因此 M87 星便是对这个黑洞的正式命名。黑洞为什么并非漆黑一片？其一，黑洞与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宇宙空间，沿途众多天体发出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难以观测到纯粹的黑暗。其二，望远镜的分辨率限制，由于分辨率不足，即便黑洞中心本应是漆黑一片，但在我们的视线中，它却被模糊的光晕所包围，呈现出并非全黑的景象。为了更直观地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照片中的白色圆圈视为望远镜的分辨率极限，它代表着望远镜能够分辨的最小空间尺度。显然，这个白色圆圈的直径略大于黑洞世界的预期大小，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黑洞内部的黑暗。如果望远镜的分辨率能够进一步提高，使得白色圆圈的直径远小于黑洞世界，或许就能目睹那个真正漆黑的宇宙深渊了。这张照片还为我们提供了计算黑洞质量的关键线索。通过先进的科学方法，科学家们能够基于这张照片及其他观测数据为黑洞称重，进而确定其世界及黑洞边界的大小。这一边界是光明与黑暗的界限，边界之外星光璀璨，而边界之内则是连光也无法逃脱的深渊。这张照片的尺寸极小，想象一下，我们周遭是360度的圆周，而圆周的360度分之一称为一度，一度的36亿分之一则是微角秒。因此，这张黑洞照片的大小约是50微角秒。目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架望远镜具备拍摄如此微小物体的能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构建了一个等同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事件世界望远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

0: 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46，美国夏威夷霍瑙瑙

0: 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什么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呢？虽然地球上的任何单个望远镜都远小于地球，但通过将全球的望远镜连接起来，在计算机中以数字方式整合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一个口径与地球相当的望远镜，这就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它由全球八台射电望远镜组成，这些望远镜同步进入干涉观测模式，共同对准目标区域，记录下无线电信号的详细信息，随后在计算机中将这些数据综合处理，最终冲洗出这张黑洞的照片。由于这一过程极为复杂，全球数百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花费了2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壮举。又过了大约2年之后，该团队发布了一张更高清晰度的黑洞照片，照片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其基本结构保持不变，但新增了一些涡状的特征和边缘的毛刺，这些特征呈现出旋转的动态。这是在2021年3月24号发布的，非常有趣，因为真实的黑洞不是拍出来的照片，而是通过八台独立的望远镜同时捕捉到黑洞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科学家利用广义相对论理论，通过模拟计算出无数组假设的黑洞照片，然后根据这八台望远镜的参数，把黑洞照片转换成望远镜的预期观测数据。最后，他们将这些预期的数据与八台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只有当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相吻合时，才能认为科学家们对黑洞图像的推测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无数张照片都能够和观测的这八组数据对得上，决定发布哪个照片成为一个难题，这取决于大家的审美，当然还有一些科学上的考量。打卡点三：聆听黑洞的耳朵，引力波。科学家们利用事件世界望远镜拍下了酷似甜甜圈的黑洞照片，让人类首次一睹黑洞的真容。然而在浩瀚的宇宙中，大约95%的物质都是不发光的，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不管多么先进的望远镜，这些黑暗的物质人类都无法看到。而引力波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观测宇宙的新方法。通过引力波，我们能够感知到宇宙中那些黑暗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太阳系内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运动。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认为，太阳有引力，是太阳的引力拉着地球以及其他行星不飞出去，而绕着太阳做运动。爱因斯坦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转，不是由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拉的那一根引力的绳子，而是由于太阳的质量比较大，导致太阳附近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这弯曲的空间里运动时，只能拐弯，不能沿着直线跑。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高速公路拐弯了，我们也只能拐弯。地球也是这样，它绕着太阳附近弯曲的空间运动。这是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时对引力的理解。1916年，爱因斯坦说，当两个天体，每个天体都使得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它们相互绕转运动时，弯曲的空间就会向外传递。就像我们在宁静的水面上面扔一个石头，水面上会有涟漪，这个涟漪或者水面的波纹就向外传递。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波可以有，但是永远探测不到，因为能够产生这样非常剧烈空间弯曲变化的涟漪，一定距离地球非常远，这样空间的扭

区，当传递到地球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不可能被探测到。但是一些科学家热衷于挑战权威，其中包括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索恩及其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在美国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探测引力波的天文台，不仅要探测引力波，更要挑战爱因斯坦。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利用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来检验他自己的观点。具体方法是在真空管道中让激光来回反射，当引力波抵达地球时会引起时空扭曲，在两个垂直的4000米长的真空管道中，一个臂变长，另一个臂就会相应变短。经过多次激光反射，能够检测到这个空间的扭曲，因此就探测到引力波。为何说这种方法是极端的呢？因为激光理论也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激光今天是常见的工具，常用于测量距离。因此，这些科学家宣称，他们将使用爱因斯坦的矛，激光，来挑战爱因斯坦的盾，引力波。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探测到引力波，这将是历史上对爱因斯坦最大的打脸。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团队终于建造了地球上最精密的测量仪器 LIGO， 其测量能力远超爱因斯坦先前的估计。爱因斯坦曾认为探测不到引力波。2016年2月11日， LIGO 项目团队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成果。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引力波终于被人类听到了。屏幕上的两个黑色的点就是两个黑洞，这两个黑洞正像爱因斯坦所想象的那样相互绕转，导致周围的空间扭曲。绿色的波纹就是引力波，它向外传递，终于两个黑洞耗尽了它们的相互运动的能量，变成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最后阶段产生的引力波开始向宇宙四面八方传递，经过了13亿年的时间，引力波到达了地球。也就是在2015年8月17日，引力波到达地球，被地球上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所探测到。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对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发现引力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3位物理学家，维斯、索恩和巴里什。所以这次观测不仅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而且证明它确实就是两个黑洞并合产生的。这次终于让不相信黑洞存在的人无言以对了。引力波为什么是听到呢？引力波信号只能听而不能看。我们平时的望远镜看到了天体的信号，拍下了天体的照片，这是因为这个天体所发出的光线到达了我们的探测器。比如说，我们夜晚在外面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星星在发光，确实是光线打在了我们视网膜上。引力波的信号就好像在水面上扔一块石头，激起了波纹向外传递。遥远黑洞的并合所导致的空间震动是逐步的传递到了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让那个地方的时空发生了扭曲，就像声音让我们耳膜震动一样。打卡点四，太空中的慧眼。为了发现宇宙中更多深藏不露的黑洞，科学家们不断尝试更多办法。2019年11月28日，我国科学家依托自主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了一个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
这项发现提升了人类对恒星级黑洞质量范围的认知，也提供了一种依托。

0: 托望远镜的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2017年6月15日，我国还向宇宙中发射了一颗名为慧眼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希望通过巡天或定点观测来发现宇宙中包括黑洞在内的一系列天体与天文现象。截止到2017年8月14日， 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团队已经听到了五粒黑洞并合产生引力波的美妙的信号。在2017年10月，全球天文学界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创纪录的全球空间与地面望远镜大联测。这次大联测始于2017年8月17日夜晚，当时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号，通过听觉和视觉双重方式确认了这一重要发现。随后的两三个月里，天文学家持续观测和分析相关数据。参与此次大联测的望远镜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三组引力波探测器 LIGO， 他们负责探测宇宙中引力波的声音。这是人类首次不仅听到天体结合时发出的宇宙乐章，而且目睹了它们碰撞时产生的灿烂烟花。此次宇宙深处的剧烈爆发不再是两个黑洞，而是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引力波。地面的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了引力波，天上的伽马射线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产生的伽马射线暴。当时中国的慧眼卫星刚刚发射升空，正处于在轨测试阶段，它也参与了这次观测，其贡献被记录在这一历史性的论文里。慧眼卫星发射之后，对黑洞进行了很多观测，我们发现了离黑洞最近的相对论性喷流，不同位置的喷流释放出不同能量的 X 射线，这是慧眼卫星所观测到的现象。因此，通过这些 X 射线信号，我们推断出黑洞与其周围的相对论性喷流共同演绎了一场宇宙之舞，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迷人的发现。打卡点五，黑洞的心脏，起点，宇宙中神秘的黑洞，人类不仅算出了它们，听到了它们，还亲眼看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奇特天体。根据广义相对论，黑洞会不停地吸引和吞噬它附近的一切物质，这些物质进入黑洞后将掉到黑洞的中心起点。在起点那个位置，物质的密度与能量必定是无穷大，但是这样无穷大的怪物实在太过诡异，难以想象。我们通常假设黑洞的核心藏匿着一个起点，此处引力、密度与能量均趋向于无穷大，构成一个宇宙中最极端的环境。换句话说，任何物体一旦不幸落入这一深渊，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彻底摧毁，其物质形态转化为能量，彻底消失在宇宙的浩瀚之中。因此，这一区域被广泛认定为极端危险之地，即便是那些经典且权威的关于黑洞与广义相对论的教科书，也无一不秉持这一观念。然而，这一看似确凿的论断是否果真如此？在《星际穿越》电影中，男主角英雄救美进入黑洞，女一号布兰因为被推开了，所以他在外面来观察库波往黑洞里面下落的过程。让我们运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来探究这一过程。对于库波而言，他能够轻易地进入黑洞，几乎不耗费时间。然而一旦进入，飞船将不可避免地直冲向黑洞中心的起点，并在那里遭遇毁灭。布兰在观察这一过程时，他所见到的 与库波自身的体验将大相径庭。他会目睹库波向黑洞飞去，当库波接近黑洞的事件世界，即靠近黑洞时，他似乎会持续向事件世界前进，却永远无法真正穿越。因此，布兰能够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说，父亲，很遗憾，库波似乎被冻结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外，我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徘徊，却始终无法进入，因此这次任务未能成功完成。这就是1939年奥本海默研究的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黑洞研究历史上被称作为冻结星仰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星际穿越的场景是库波进去了之后，然后晕掉了，掉入一个五维时空里面，到那个里面去，当然就没有起点了。但怎么进去的，这个电影没有交代。如果利用广义相对论做严格计算，会发生一个诡异的情况。根据我们在黑洞外部的观测者的时间，库波可以顺利进入黑洞，而不是停在外面，而且他进去会停在中间某个地方，而不会到达黑洞中心的起点，因此库波还活着。但是根据库波自己的时间，他已经到了黑洞中心的起点，牺牲掉了。他到底是牺牲了还是没牺牲？这其实没有矛盾，因为在库波穿越世界的那一瞬间，库波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是否有办法让他不牺牲呢？也有，就是他到了那个起点，那个起点连着一个虫洞，从虫洞里面再穿出去，这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宇宙当中是不是有虫洞？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不了。所以，如果想到黑洞旅行的话，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对黑洞的理解还很不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
19: 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美伊局势是否再度蒙上战争阴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3: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头条关注的是跟美伊局势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这边都有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说呢，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呢，特朗普是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还说呢此事很快就会结束，并且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然后根据22号的一个报道呢，就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部分人员已经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那我们首先呢就关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直接跟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的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24: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美国政府也认为，就是不再打一下伊朗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获得一个肉眼可见可以拿出来去宣扬的这种战果。也就是说，不打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如早一点动手。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23: 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哈。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一下谈判的进程。我们看到22号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继续来斡旋。然后呢，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强调说，美伊分歧深刻且广泛，难言协议接近达成，并且称呢说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美方官员的表态是说，当前的谈判进程是令人煎熬的。那他说这个令人煎熬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24: 那么确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进程是非常的煎熬的。其实美国方面对这种谈判的煎熬状态自己也给过一些说法和解释。那么第一种，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不断的有所反复，有所变化，那么让美方有点无所适从。比如说伊朗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可能后来又收回了这些让步，或者说伊朗在一些问题上显示了灵活性，但是过了几天又否决了这些，又放弃了这些灵活性。那么第二个解释，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内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那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种方案能够拿出来，从一个渠道显示出的伊朗方面的信息可能是愿意谈，但是从另一个渠道可能显示出伊朗不愿意让步，就是这种出现的内部的矛盾的情况，也让美国比较难以处理。那么我觉得不排除就是美方说的上述因素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政治，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谈判作为政治的一种形式，它还是战争的一种延续。那么之前战争打成了什么样子，它会在现在的谈判桌上去表现出来。那么显然在之前的38天的战争中，我觉得美国并没有打出想要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在战场上建立对伊朗的绝对的优势，所以它也就不能够在谈判桌上有效的或者很轻松的逼出伊朗的让步。所以这次美国感到谈判非常艰难，它根本的原因还是之前在战场上没有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它这种贸然对伊朗动武的做法本身就对美国不利。
23: 所以美国也是现在比较头疼啊。然后另外还有报道说呢，一份潜在的协议草案细节流出，内容有包括说在所有战线全面无条件停火等内容。那现在当然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这份未经证实的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传出来？您觉得接下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24: 那么这份协议草案的曝光，我觉得本身说明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进展，那么说明双方的谈判现在已经更聚焦了，聚焦到一份大体的文本，那么可以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曝光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这份协议对美伊双方还是大体平衡的。你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这个停战，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都有停战的诉求，还有协议中提到的海峡的这个逐步的开放，那么其实美伊也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当然在这个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这份协议还对伊朗稍稍的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中并没有对伊核问题要求伊朗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这种承诺，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一直希望去追求的，也就是他在核问题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希望把核问题放到以后再去谈。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协议能不能达成，包括后续的落实情况都还存在一些变数。那么第一就是到底能不能签下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美伊还在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些变数。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份协议本身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它还遗留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美伊之间矛盾非常深刻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些矛盾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实际上美伊在这场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打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胜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关系在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份协议的落实，我觉得后续也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21: 匈牙利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毛焦尔政府上台后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此次涉农产品禁令 会带来哪些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关注一下。

0: 一下匈牙利的一个举动哈。那这两天呢，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表示说，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那这里就包括比如说像小麦、玉米、肉类、鸡蛋等等在内多种农产品。然后不是还有过境的货物嘛，要严格去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的封条， 然后必须在15天内离境。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大概一周前，匈牙利是刚刚解除战争紧急状态，然后他们对乌克兰谷物还有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那为什么之前解除了禁令，现在又宣布了新的禁令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韩蒙怎么说。匈牙利政府解除此前政府的禁令，并不说明毛焦尔政府一开始真的 想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更准确的说呢，是因为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后，原来的进口禁令失去了法律基础，所以旧禁令自然失效。为了避免出现政策的空档呢，新政府很快又通过新的法令把对乌克兰农产品的限制重新恢复起来。 那么从政治上来看，毛焦尔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外。第一呢，就是农产品问题它直接关系匈牙利农民利益，如果政府突然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那么很容易被国内农民和反对派批评，为了改善和乌克兰的关系而牺牲本国农业。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匈牙利 在同乌克兰打交道时保留的一张牌，毛焦尔政府虽然希望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所有问题上让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东国家普遍担心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此前也有类似的做法。匈牙利呢延续这个立场， 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区域属性，所以呢，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的农产品矛盾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某一届政府的一个特殊的选择，它未必是每一届政府对乌政策的一个核心。但是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成为匈牙利政府一个绕不开的敏感问题。欧盟此前为支持乌克兰战时的经济，给予乌克兰 农产品更多进入欧盟市场的便利，这确实帮助了乌克兰出口，但也让中东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即使毛焦尔政府在外交上比欧尔班时期更愿意修复对乌关系，但在农业问题上也是很难完全放开或者是让步的。 就是基于本国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成员，他是这么表态的，说匈牙利政府选择继续非法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商品，这令人深感遗憾。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那其实你也谈到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展现出和欧尔班时期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在原乌问题上态度 有所缓和，但这次又有新的禁令，是不是还会带来相关关系的紧张？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匈欧关系以及匈乌关系的一个紧张，但是呢，这种紧张的性质可能不同于欧尔班的时期。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 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 那么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 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尖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欧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成为匈乌关系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摩擦点，但并不是转折点。
1: 那这样哈，就是就总体的关系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就是匈乌双边关系。那他们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首次专家级会谈，然后媒体有认为说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所以我们综合的来看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前景，您觉得如何？
0: 匈乌关系改善的前景是谨慎有限的乐观的，不是这种全面的乐观的。乐观之处在于呢，双方已经开始这个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恢复专家级的沟通。这说明两国至少愿意把这种长期争议重新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轨道当中，而不是延续之前否决、指责和公开对抗的方式。而且这个毛乔尔还表示，如果少数民族权利谈判顺利的话，他可能在6月会和泽连斯基会面。这对这个匈乌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至少现在有了这种政治沟通和这种技术磋商的渠道。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判断匈乌关系会快速的转暖。因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设，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来说也是关系的国内民族的政治，所以呢，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让步。包括农业禁令给这个双方关系其实又泼了一盆冷水，这说明毛尖尔政府对乌政策不是全面的亲乌，而是一种很现实的，在政治上可以缓和，在原乌问题上也可以减少对抗，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呢，未来这种乌匈关系大概率会比欧尔班时期缓和一些，但是也很难迅速的进入真正的互信阶段，更可能是在具体问题上边谈判边摩擦边试探。
1: 我们再观察哈。那除了双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之前大量的涌入到中东欧市场，其实引发了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类似的限制。那匈牙利最新的禁令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我认为呢，匈牙利禁令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但更准确的说，它是强化了既有保护主义链条，而不是开启全新的一个多米诺效应。早在2023年的时候，欧盟它没有延续这个对乌克兰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它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欧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这个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可能在中东欧农业压力较大的国家中引发这种政策的共振，而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 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呢，

0: 没有把握，从而呢会产生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使这个战时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公布的调查报告，由于呢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再次跌至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 44.8， 远低于四月份的 49.8， 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 4.8%， 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 3.4%， 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 3.5% 升至 3.9%。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

0: 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China is a big country.
5: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合作多元化。这一协定的签署时机传递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在协定落实过程中，双方可能面临哪些主要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关注的是一组贸易合作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5月22号呢，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举行。就是在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呢，自从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呢，双边贸易额是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大概4倍。然后关于这次啊，就是冯德莱恩说呢，说协议若顺利获批，墨西哥出口至欧洲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将免除关税。然后路透社有报道呢，还说说这个科斯塔在签了协议之后说，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12: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是目前他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2.0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而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吧，对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特别是这个唐罗主义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啊。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对吧？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11: 那您刚才一上来就谈到一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摆脱对美依赖的问题。那在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您觉得这样一个协议的签署时机传递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12: 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夸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它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它本身贸易多元化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那么这个呢本身都是跟美国后院啊等等是相关的，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是连在一起的呀，因为对欧洲来讲，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重塑它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1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个签署的双边来看这个新协定啊。那新协定从2000年仅覆盖工业品，现在已经拓展到新协定的涵盖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您怎么看这些新增的领域对双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
12: 这个实际影响，一个呢，就这些领域，比如说金融啊、电信啊、物流啊、专业啊，就是服务贸易这个领域， 那么欧盟是优势比较显著啊，同时呢金融啊法律啊咨询等等这个服务的出口呢它是可以通过此举呢可以得到大增啊，预计呢可以增长 30% 啊等等，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岗位。那么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通过欧盟这种先进服务的标准和技术的外溢去推动它本身电信物流的现代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本身一个效率。那么从这个政府采购来讲呢，对欧洲啊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它可以更迅速的进入墨西哥这样千亿级的这样一个公共采购市场啊，使得汽车、机械、能源设备这些领域呢，这些产业啊是得到非常大的受益。那么从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引入欧盟这些透明啊、非歧视的这个采购规则啊，抑制腐败啊，提升公共资金的效率，使得欧盟可以获得优质低价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么从这个数字贸易来讲，尤其是数据的流动、电商啊、数字标准，那么欧盟呢一方面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输出它的 GDP 啊。啊，就是这个信息保护啊等等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数字规则，去规范美国科技巨头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衡他们。同时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建立比较安全开放的数字贸易框架啊，吸引更多的欧洲数字投资啊，推动电商啊、数字政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去缩小数字鸿沟啊。最后一个呢，在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的这个解决方面啊，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农产品啊这个领域，那么欧盟的猪肉、乳制品、葡萄酒、出口谷物啊等等这些可以啊这个大幅的出口增长。对墨西哥来讲呢，相关的牛肉、水果、海鲜啊可以获得这个欧盟零关税的这个准入啊，对他们来讲呢，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11: 那我们接下来再从欧盟的角度继续来分析一下，因为去年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是陆续跟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南共事、墨西哥等达成或者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伙伴可以说横跨亚太、拉美、大洋洲，然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也很显著，这很明显是一个多线布局。这个我们知道，欧盟是在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是不是也是由美国保护主义压力倒逼产生的目前这种情况？
13: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双重的吧，是既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2.0啊等等这个对欧这个压力所形成的，当然从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讲，也是它本身的要实现所谓开放性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动力啊所驱使的。那么因为对他来讲，特别是这个欧盟在这个德拉吉报告啊、莱塔报告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在欧洲本身他在这个创新啊等等这些领域明显是落后于中美，同时呢由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使他本身感受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希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就不仅仅是要寻求市场开放，更是要培育韧性啊，以及可持续增长和地缘政治平衡。然后呢，把这两者看成是一个一体两面，或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特朗普这个关税啊，或者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弱肉强食，破坏原先这个经贸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加速了它本身跟这些这个经济体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些协定，它的内容布局，更多是服务于欧盟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长期战略。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长短结合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他来讲，他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美国这样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为了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就拼命在其实是在扩大除了主要的这个经济经贸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对象之外的其他的经济体或者他称之为中等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无论是市场原材料相关的这个投资经贸规制等等，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从这一上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长远来讲，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或者就是实现一个这个多元化减少风险依赖等等。
11: 这是欧盟方面的考虑哈。然后如果我们说到欧盟之间这份协定，其实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的签耗时是超过一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欧盟是优先处理了和南共市等方面的协定，然后墨西哥是因为美墨加协定谈判，其实他也就担心激怒特朗普政府，所以态度是保持很谨慎的。那现在这个欧墨之间的协定签了，但是还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所以接下来落实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13: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啊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啊，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啊，是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的气候目标啊完全相矛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啊，很可能仿效像这个原来欧洲跟南共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做法啊，把这个协定呢交欧洲法院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司法审查。那么这个呢就会推迟这协议的生效啊、实施啊等等。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博弈。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啊，这个绕过27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环保组织啊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啊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那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你像这个前面南共体啊等等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农民啊或者本身这个就对这个马克龙啊实施了很强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批准的机制来讲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么有的认为呢，是欧委会啊将这个协定拆成三个部分啊，政治合作、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那么还是把贸易部分呢，只是交给这个欧盟机构和欧洲议会批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排除了成员国议会，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性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所以也就提反对意见。从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处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那么美国呢，又很明确啊，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持否定啊，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就迫使墨方啊，要比较谨慎的，去处理它跟欧洲这个协定有可能形成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呢，毫无疑问，我觉得会对这个墨西哥本身，或者是对欧洲本身，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或者是约束。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啊、规则啊，这个协调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劳工标准的差异，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原产地规则等等啊，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当中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阻碍。那么对整个推进啊欧盟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协定啊，它的批准啊、实施啊，肯定还会带来阻力和障碍。
10: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下旬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用于美日联合军演。日本为何一再执着于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之间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去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然后呢，在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会从这个相关的基地撤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我们想问专家啊，就是日本部署中导系统其实是遭到他这个国内外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执着于部署这个低风中导系统？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
14: 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啊，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刻意的试探。那么首先这是日本啊借助美日同盟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的一个步骤，那么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试图换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更明确的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所谓台湾有事等场景下来强化所谓的对外威慑能力，同时想要借助美军的先进装备来提升自己啊对于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弥补自卫队在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能力的短板。那么其次呢，日本将低风部

0: 部署视为推动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借联合演习之名啊，来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为未来日本可能自主来进行中岛的研发和部署来积累经验和技术，同时也是营造一种舆论环境。那么这也与日本近年来不断的修订安保三文件、扩充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加快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这一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啊形成呼应。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来制衡和对抗中国。那么一方面迎合美国在第一岛链构建对华的所谓拒止威慑体系的这种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遏制地区的竞争对手，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话语权。那么当然日本政府现在顾及到国内的民意反对啊，那么通过所谓的演习啊、临时部署啊、包括结束之后要撤走这些模糊的策略，想要规避国内的法律约束和民众的反对，那么同时把这种军事上的风险转嫁给驻日美军，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为自身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制造一种借口，同时也为未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预留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这种突破啊，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的背离。
1: 一点一点的突破越来越危险。那您觉得中岛系统的部署会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哪些破坏？
0: 美军在鹿儿岛的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以及海马斯火箭炮，那么这是一个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啊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举动。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那么从鹿儿岛发射的话，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的一些地区，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岛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岛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不断的加速再军事化，既掏空了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而且呢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0: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啊，我想具有多方面的潜在的重大隐患。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 那么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啊面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日本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动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这种互信合作的进程。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一条跟北约有关的新闻哈。我们看到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呢，他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如果他2027年当选总统呢，将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勒庞的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目前仍取决于今年晚些时候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他长期主张参与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会削弱法国的独立性。勒庞22号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安全决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中暂居首位。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是北约的常设指挥体系，旨在确保其32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协同统一行动。法国对北约的立场争议由来已久，该国历来推崇战略自主。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曾主张欧洲必须降低对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依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于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一决定在2009年萨科齐执政时期被撤销。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

0: 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这个新体现在哪里呢？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呢？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各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围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助力劳动者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更高质量就业。那近期呢，上海多场招聘会是密集展开，我们的记者啊，在采访当中发现，人工智能人才成为了企业争抢的焦点，不管是科技行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对掌握 AI 技能的人才呢是抛出了橄榄枝。
4: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3: 在招聘会现场，我们的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呢，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有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当前公司 AI 人才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呢是十分受欢迎的。上海某量子科技公司商务经理周鑫介绍说，
5: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3: 可以说今年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是十分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就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啊，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那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智产业领域的企业啊，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并且显示出对拥有对口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的稳定吸纳意向。招聘企业人事经理刘平介绍说，
6: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3: 招聘企业负责人王轩介绍说，
7: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3: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 新智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

0: 业的职位数啊增长较快。那么这其中呢，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过了三成，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了近两成，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呢也是保持了两成的高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明显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些新职业会备受关注呢？新职业的这个新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分析认为，
1: 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出来，我们要不断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那第三个新呢，我们认为是新在机会，新职业并不是只有高精尖的，它实际上是能覆盖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技术技能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数字技术工程师，还是我们普通人随时能上车的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无论你是大学生、农民工朋友，还是我们灵活就业者，我们都能在新职业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机会。新职业面前我们人人平等。第四个新呢，我认为是生态新啊。新职业呢，它往往不是孤零零的单独产生的，它往往是成序列、成体系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职业生态。要积极的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啊。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
0: 现如今随着数字化升级，一大批新职业需求啊也将加速释放，不仅倒逼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加快革新。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智能装备班学生杨玉池他说，
2: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0: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院长张丽娜介绍说，
3: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0: 职业技能学校紧跟数字化发展前沿，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啊，也在积极的布局数字化赛道。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本科高校分别超过了620所和360所。在浙江大学，学校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人工智能基础系列通识必修课程，围绕数字化还开设了智能传播、智慧农业、脑机融合等相关的课程，以及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智能光电芯片以及系统等特色培养项目。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3级智能制造卓越培养项目班学生张欣欣他说，
4: 机械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是远超于我的想象的。我的专业是视触觉融合，我们的培养方案与产业发展是紧密结合的，对我们日后做技术的实际落地是非常有成果的。
0: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介绍说，
5: 我们启动 AI 加 X 微专业 2.0 的这个计划，大概有600多名华东五校的学生选择了 AI 加 X 微专业，为学生们突破专业和这个学科的这个壁垒，架构起多学科交叉的这个桥梁。
0: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的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数据显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AI 工程师等等，这些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啊，约为400万人。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超过了千万。我们说，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一个新字，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要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这两个字啊，传统的电力维修工竟然也实现了跨界转型。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这里，对这座量子变电站进行采访调研。一大早啊，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
6: 我们刚才发现啊，就这里边一个模块，测多材量的一个模块发生了轻微的移位，现在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复位。
0: 多了量子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王海伟告诉记者说啊，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吧，加了量子设备之后呢，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啊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6: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 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说起王海伟啊，他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呢，在说起量子设备的时候啊，他却是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电力量子设备，从他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呢现在都能够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啊，现在都在转型成为了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
6: 这里边这个设备呢，不光有这个量子隧穿效应的芯片，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采集装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懂这个量子电流、量子原理的话，即使说工作20-30年的老师傅啊，在看到这个设备以后，也很难去排查故障，对这个设备进行检修。像我们作为电力量子设备检修人员，我们不光要学习传统这个设备的检修技能，我们还要学习量子的一些知识。
0: 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呢，也在不断的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啊，将会达到100万个。15-5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呢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出新职业和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一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上啊， 一场由3000架无人机呈现的编队表演可以说是点亮了夜空啊，成为活动的亮点。当晚无人机群腾空之后，在夜空中精准变换出 AI 光环、机械手臂、城市建筑群等一系列的立体图案，为现场观众是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而这场绚烂震撼的无人机表演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小众又炫酷的新职业，那就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们啊，也被称作为是空中编舞师，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记者在表演开始之前啊，采访到了这个无人机群的表演团队。就在当天晚上的6点，一航智能无人机表演团队呢，正在为这场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叫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呢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啊。
8: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9: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起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0: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啊，平均年龄才25岁。这个团队曾经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呢，他们也是今年总台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可以说是零失误。
9: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8: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9: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0: 马俊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呢，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机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那么后期工作呢，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的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了突发阵风等等这些情况，每架无人机呢也要能够实时的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啊排斥力，避免碰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了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呢，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了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9: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行。
0: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当中做了最后的推演。
10: 5 4 3 2 1，出声。
0: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啊勾勒的是美不胜收啊。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的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是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呢，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李文祥他说，
1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0: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郑兵伟他说，
12: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了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无人机编队表演，其实啊，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

0: 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现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许峰介绍说，
1: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了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除了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还有哪些新职业正在乘风而起，扎根新兴赛道，为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与创新活力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打开新职业，看见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的迭代更新，一大批新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在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啊，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又尊严的照护。然而呢，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却是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不久前啊，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5: 回头回查，对，长得好是比较一点能帅。
3: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经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了。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她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何梦瑶她说，
6: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3: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大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就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失能人员张女士说，
7: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3: 除了细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她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何梦瑶说，
6: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的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他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3: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了80%。重庆两江新区某长护公司区域经理陈燕介绍说，
8: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3: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

0: 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了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列入了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里出现了一个烧烤料理师的名称，曾经的烤串师傅们迎来了职业身份的专业化升级。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探访了烧烤名城吉林长春，看到了这里发生的新变化。各位，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当中啊，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了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是呢，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的职业认证，技能水平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了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他就是当中的一位。
1: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咋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0: 您听听，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呢。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是更见红火了。长春市消费者王浩说，
2: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0: 郭彪介绍说，
1: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头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你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0: 伴随着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啊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了，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了学院式教育。长春市消费者王旭东说，
3: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0: 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夏金龙表示说，
4: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0: 现如今，多元化场景和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大家的旅游体验是更丰富多彩了。比如说香气吧，最近啊，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香气已经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这种被称作为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得到的美丽，它呀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在杭州，气味甚至是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了，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呢。
5: 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0: 各位，这个小装备啊，看着像随身音响，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够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了。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就释放出新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的散开。外国观众玛利亚说，
6: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其实啊，不止在演出现场，如果你来到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呢，红茶

0: 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了气味播放设备，游客只要轻轻这么一点，就能够用鼻子来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了。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啊，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的需求，系统呢可以从38种中药材当中匹配不同的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啊又变成了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了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那么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变成可存储、可编辑的数字配方的呢？在杭州，我们的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呢就转身拿起了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的说啊，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呢，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啊，数字气味技术加入之后呢，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黄建伟他说，
1: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2: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啊，气味不是随随便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出来。黄建伟介绍说，
1: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各位，数字气味的逻辑啊，它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了不同的配方，再由终端设备来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些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是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1: 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啊，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的时候啊，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目前他们团队已经完成了3300多种基础气味的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如今有这样一个新的职业叫做数据采集员，他们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3: 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数据采集员徐银松他说，
4: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呢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呀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徐银松他说，
4: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到的呢？嘿嘿，答案啊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3: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0: 技术负责人李忠志介绍说，
5: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啊，一大批像徐银松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徐银松说，
4: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0: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啊，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预计呢，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其实啊，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了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这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了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了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日，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补齐了权益保障制度短板。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覆盖出行、及时配送等重点行业，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目前呢，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2700万。今年以来啊，我国已颁布了51个国家职业标准，那么这其中呢，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了碳汇计量评估师、 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了权威依据。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是随处可见。2025年，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公布，创下了历次新增工种数量之最。新职业、新领域、新赛道培训工作也在同步开展。那么，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补贴性培训啊，已经超过了1100万人次。未来，随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壮大，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新职业的种类也将是持续丰富，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激发就业市场的澎湃活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 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
17: 是阶梯，是灯塔。

0: 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

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第五站，探索黑洞。黑洞里面有什么？什么是黑洞？它是18世纪古老的天文预言，是恒星终极宿命与新生的可能。它可以改变光线的运动轨迹，能扰动周围的时空。尽管我们很难完全地观测到它，但是百余年间，科学家们正努力通过其他方法不断向它靠近。对黑洞而言，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人类而言，却是一段不断颠覆想象的漫长之旅。早在18世纪，就有科学家预言，天空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连光都无法从中逃离。因此，我们无法看见这个天体。这种黑暗的天体就是暗星。然而彼时，人类所知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无法对这种暗星做出合理的解释。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虚无缥缈的预言才有了真正的理论基础。不久后，德国军人兼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在一战前线的战场上，根据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计算出了暗星的半径公式，首次描述了暗星的势力范围。这个公式称为史瓦西半径。而这里，暗星的称呼之后会被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取代，黑洞。那么黑洞是如何诞生的呢？在距离地球大约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一颗质量超过太阳20倍的恒星耗尽了其能量储备，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这颗恒星经历了坍缩和爆炸，释放出了宇宙中最耀眼的烟花——伽马射线暴。2022年10月9日，这些宇宙烟花穿越浩瀚的太空，最终到达地球，并被我国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和慧眼天文卫星成功捕捉并记录。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一个超大质量恒星在演化末期形成黑洞的过程。人类首次精确地目睹了黑洞诞生的全过程，这被称作千年一遇的重要天文事件。打卡点一：天鹅座里的黑天鹅。黑洞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貔貅，它贪婪地吞噬一切，却从不吐出任何物质。在宇宙中，这种只进不出的天体唯独黑洞而已。它具有一种简单的特性，当光线接近黑洞时，会受到黑洞周围强大引力的吸引。光线首先会围绕黑洞旋转，随后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因此，黑洞是一个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天体。1964年，科学家们发现了黑天鹅，一颗发出明亮 X 射线的天体，天鹅座 X1。 天文学家推测该天体可能是一个黑洞，其系统内存在一个质量巨大却不可见的天体。然而，科学界对这一推测存在显著分歧，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决定进行一场赌注。一位是广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他认为观测结果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不是黑洞，
另一位是同样在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索恩博士。他认为，观测结果表明，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就是黑洞。这场争论最终以两位科学家的赌注形式呈现，他们不仅亲自签名并按下手印，还邀请了其他见证人签字，以示其严肃性。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他本人却并不相信宇宙中真的有黑洞。爱因斯坦为何对黑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的理由是，在黑洞的边缘，所有物质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心，形成一个密度和能量无限大的起点。他认为这样的起点过于荒谬，自然界中必然存在某种机制来阻止黑洞的形成。但这并未成为阻碍其他科学家探索未知的障碍。其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及其合作者施耐德在1939年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通过精细的计算揭示了在强引力作用下，一团庞大的气体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坍缩为黑洞的壮丽图景。然而，这一结论基于一个核心假设，气体的完美球对称性。这一理想化设定随即遭到了质疑，因为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中，完美球对称的物质形态是不存在的。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奥本海默的结论在反映宇宙真实面貌时或显得局限。1965年，彭罗斯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勇敢地挑战了球对称的预设，深入探讨了在不那么完美的非球对称条件下，广义相对论是否依然预言了黑洞的形成。彭罗斯的精密分析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而且以确凿的证据表明，黑洞的形成是宇宙法则下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发现极大地增强了科学界对黑洞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本海默英年早逝，然而时间的流转并未抹去他的工作的光辉。他的贡献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认可。同时，我们也应向彭罗斯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不仅在1965年预见并证明了这一重要理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健康地活到了这一荣誉加身的时刻，亲眼见证了自己研究成果的辉煌。黑洞不发光，怎么去发现？黑洞的引力极为强大，如果它附近有一颗普通的恒星作为伴侣，这颗不幸的恒星的气体就会被黑洞吸引过去。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个被称为吸积盘的盘状结构。当物质在吸积盘上向黑洞坠落时，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温度也会随之升高。接近黑洞时，温度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度。如此高温的气体必然会产生强烈的 X 射线辐射，因此科学家们使用 X 射线望远镜来观测银河系内的天体，寻找发出 X 射线的天体，以便进一步研究它们，判断它们是否为黑洞。简单的来讲，黑洞不发光，但是黑洞附近的气体会发光，而且会产生明亮的 X 射线，这是我们发现它们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一旦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洞，会利用望远镜对黑洞周围的天体进行详尽的观测。依据开普勒的三大定律，通过观察黑洞附近恒星或气体的运动来给黑洞称重。
霍金和索恩对赌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对天鹅座那个疑似黑洞进行了观测，发现它的质量比五到六个太阳质量还大，它不可能是已知的任何天体，很可能就是黑洞。因此，霍金认输。现在精确的测量表明，它的质量是21倍的太阳质量。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它就是黑洞。宇宙当中只有黑天鹅一个黑洞吗？当然不是。用刚才的办法，已经发现银河系里有几十个恒星级质量的黑洞。理论计算表明，自银河系产生以来，应该有上亿个恒星变成黑洞。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发现的黑洞只是银河系里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黑洞都还在潜水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活动，它没有把伴侣的气体吸引过来，产生明亮的 X 射线，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或者这些黑洞就是流浪的黑洞，根本没有伴侣，孤零零地在银河系里飘着，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发现它。打卡点二：巨型宇宙甜甜圈。2014年，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科学家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来的黑洞照片。该电影的总设计师兼科学顾问基普·索恩在目睹这张效果炫酷的黑洞美颜照片后表示，这是他有生之年首次得以在极高的清晰度下看到一个高速自转的黑洞的图像，这也是科研人员最兴奋的时刻。在黑洞的外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亮的光环。当光线接近黑洞时，它不会沿直线传播，而是会发生弯曲。在靠近黑洞的区域，光线甚至会绕着黑洞转圈，有些光子在黑洞附近会绕行很多圈，最终才可能被黑洞吞噬。这些不断旋转的光子在黑洞周围形成了一个晕状结构，这一现象正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也是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得出的结果。2019年，世界望远镜团队公布了他们在2017年拍摄的一张黑洞照片。这张照片并非来自我们银河系中心，而是另一个星系中心的黑洞的影像。照片公布后，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首张黑洞照片所蕴含的意义远超其视觉震撼。照片上标注的 M87 星号，这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精准地指向了 M87 星系中心那个神秘莫测的黑洞，成为这个宇宙巨兽的专属标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星号正是用来特别标记该星系中心黑洞的符号，因此M87 星便是对这个黑洞的正式命名。黑洞为什么并非漆黑一片？其一，黑洞与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宇宙空间，沿途众多天体发出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难以观测到纯粹的黑暗。其二，望远镜的分辨率限制，由于分辨率不足，即便黑洞中心本应是漆黑一片，但在我们的视线中，它却被模糊的光晕所包围，呈现出并非全黑的景象。为了更直观地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照片中的白色圆圈视为望远镜的分辨率极限，它代表着望远镜能够分辨的最小空间尺度。显然，这个白色圆圈的直径略大于黑洞世界的预期大小，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黑洞内部的黑暗。
如果望远镜的分辨率能够进一步提高，使得白色圆圈的直径远小于黑洞世界，或许

0: 璀璨，而边界之内则是连光也无法逃脱的深渊。这张照片的尺寸极小，想象一下，我们周遭是360度的圆周，而圆周的360度分之一称为一度，一度的36亿分之一则是微角秒，因此这张黑洞照片的大小约是50微角秒。目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架望远镜具备拍摄如此微小物体的能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构建了一个等同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事件世界望远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
10: 精彩。

0: 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什么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呢？虽然地球上的任何单个望远镜都远小于地球，但通过将全球的望远镜连接起来，在计算机中以数字方式整合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一个口径与地球相当的望远镜，这就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它由全球八台射电望远镜组成，这些望远镜同步进入干涉观测模式，共同对准目标区域，记录下无线电信号的详细信息，随后在计算机中将这些数据综合处理，最终冲洗出这张黑洞的照片。由于这一过程极为复杂，全球数百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花费了2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壮举。又过了大约2年之后，该团队发布了一张更高清晰度的黑洞照片，照片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其基本结构保持不变，但新增了一些涡状的特征和边缘的毛刺，这些特征呈现出旋转的动态。这是在2021年3月24号发布的，非常有趣，因为真实的黑洞不是拍出来的照片，而是通过八台独立的望远镜同时捕捉到黑洞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科学家利用广义相对论理论，通过模拟计算出无数组假设的黑洞照片，然后根据这八台望远镜的参数，把黑洞照片转换成望远镜的预期观测数据。最后他们将这些预期的数据与八台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只有当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相吻合时，才能认为科学家们对黑洞图像的推测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无数张照片都能够和观测的这八组数据对得上，决定发布哪个照片成为一个难题，这取决于大家的审美，当然还有一些科学上的考量。打卡点三，聆听黑洞的耳朵，引力波。
科学家们利用事件世界望远镜拍下了酷似甜甜圈的黑洞照片，让人类首次一睹黑洞的真容。然而在浩瀚的宇宙中，大约 95% 的物质都是不发光的，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不管多么先进的望远镜，这些黑暗的物质人类都无法看到。而引力波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观测宇宙的新方法。通过引力波，我们能够感知到宇宙中那些黑暗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太阳系内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运动。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认为，太阳有引力，是太阳的引力拉着地球以及其他行星不飞出去，而绕着太阳做运动。爱因斯坦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转，不是由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拉的那一根引力的绳子，而是由于太阳的质量比较大，导致太阳附近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这弯曲的空间里运动时，只能拐弯，不能沿着直线跑。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高速公路拐弯了，我们也只能拐弯。地球也是这样，它绕着太阳附近弯曲的空间运动。这是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时对引力的理解。1916年爱因斯坦说，当两个天体，每个天体都使得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它们相互绕转运动时，弯曲的空间就会向外传递。就像我们在宁静的水面上面扔一个石头，水面上会有涟漪，这个涟漪或者水面的波纹就向外传递。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波可以有，但是永远探测不到，因为能够产生这样非常剧烈空间弯曲变化的涟漪，一定距离地球非常远。这样空间的扭曲，当传递到地球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不可能被探测到。但是一些科学家热衷于挑战权威，其中包括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索恩及其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在美国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探测引力波的天文台，不仅要探测引力波，更要挑战爱因斯坦。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利用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来检验他自己的观点。具体方法是在真空管道中让激光来回反射，当引力波抵达地球时会引起时空扭曲。在两个垂直的4000米长的真空管道中，一个臂变长，另一个臂就会相应变短。经过多次激光反射，能够检测到这个空间的扭曲，因此就探测到引力波。为何说这种方法是极端的呢？因为激光理论也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激光今天是常见的工具，常用于测量距离。因此，这些科学家宣称，他们将使用爱因斯坦的矛，激光，来挑战爱因斯坦的盾，引力波。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探测到引力波，这将是历史上对爱因斯坦最大的打脸。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团队终于建造了地球上最精密的测量仪器 LIGO。 其测量能力远超爱因斯坦先前的

估计。爱因斯坦曾认为探测不到引力波。2016年2月11日，LIGO 项目团队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成果。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引力波终于被人类听到了。屏幕上的两个黑色的点就是两个黑洞，这两个黑洞正像爱因斯坦所想象的那样相互绕转，导致周围的空间扭曲。绿色的波纹就是引力波，它向外传递，终于两个黑洞耗尽了它们的相互运动的能量，变成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最后阶段产生的引力波开始向宇宙四面八方传递，经过了13亿年的时间，引力波到达了地球。也就是在2015年8月17日，引力波到达地球，被地球上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所探测到。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对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发现引力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三位物理学家，维斯、索恩和巴里什。所以这次观测不仅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而且证明它确实就是两个黑洞并合产生的。这次终于让不相信黑洞存在的人无言以对了。引力波为什么是听到呢？引力波信号只能听而不能看。我们平时的望远镜看到了天体的信号，拍下了天体的照片，这是因为这个天体所发出的光线到达了我们的探测器。比如说，我们夜晚在外面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星星在发光，确实是光线打在了我们视网膜上。引力波的信号就好像在水面上扔一块石头，激起了波纹向外传递。遥远黑洞的并合所导致的空间震动是逐步地传递到了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让那个地方的时空发生了扭曲，就像声音让我们耳膜震动一样。打卡点四，太空中的慧眼。为了发现宇宙中更多深藏不露的黑洞，科学家们不断尝试更多办法。2019年11月28日，我国科学家依托自主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了一个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项发现提升了人类对恒星级黑洞质量范围的认知，也提供了一种依托望远镜的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2017年6月15日，我国还向宇宙中发射了一颗名为慧眼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希望通过巡天或定点观测来发现宇宙中包括黑洞在内的一系列天体与天文现象。截止到2017年8月14日， 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团队已经听到了5粒黑洞并合产生引力波的美妙的信号。在2017年10月，全球天文学界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创纪录的全球空间与地面望远镜大联测。这次大联测始于2017年8月17日夜晚，当时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号，通过听觉和视觉双重方式确认了这一重要发现。随后的2-3个月里，天文学家持续观测和分析相关数据。参与此次大联测的望远镜包括美国和欧洲的3组引力波探测器 LIGO， 他们负责探测宇宙中引力波的声音。这是人类首次不仅听到天体结合时发出的宇宙乐章，而且目睹了它们碰撞时产生的灿烂烟花。此次宇宙深处的剧烈爆发不再是两个黑洞，而是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引力波。
地面的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了引力波，天上的伽马射线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产生的伽马射线暴。当时中国的慧眼卫星刚刚发射升空，正处于在轨测试阶段，它也参与了这次观测，其贡献被记录在这一历史性的论文里。慧眼卫星发射之后，对黑洞进行了很多观测，我们发现了离黑洞最近的相对论性喷流，不同位置的喷流释放出不同能量的 X 射线，这是慧眼卫星所观测到的现象。因此通过这些 X 射线信号，我们推断出黑洞与其周围的相对论性喷流共同演绎了一场宇宙之舞，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迷人的发现。打卡点五，黑洞的心脏，起点，宇宙中神秘的黑洞，人类不仅算出了它们，听到了它们，还亲眼看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奇特天体。根据广义相对论，黑洞会不停地吸引和吞噬它附近的一切物质，这些物质进入黑洞后将掉到黑洞的中心起点，在起点那个位置，物质的密度与能量必定是无穷大，但是这样无穷大的怪物实在太过诡异，难以想象。我们通常假设黑洞的核心藏匿着一个起点，此处引力密度与能量均趋向于无穷大，构成一个宇宙中最极端的环境。换句话说，任何物体一旦不幸落入这一深渊，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彻底摧毁，其物质形态转化为能量，彻底消失在宇宙的浩瀚之中。因此这一区域被广泛认定为极端危险之地，即便是那些经典且权威的关于黑洞与广义相对论的教科书，也无一不秉持这一观念。然而，这一看似确凿的论断是否果真如此？在《星际穿越》电影中，男主角英雄救美进入黑洞，女一号布兰因为被推开了，所以她在外面来观察库波往黑洞里面下落的过程。让我们运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来探究这一过程。对于库波而言，他能够轻易地进入黑洞，几乎不耗费时间。然而一旦进入，飞船将不可避免地直冲向黑洞中心的起点，并在那里遭遇毁灭。布兰在观察这一过程时，他所见到的与库波自身的体验将大相径庭。他会目睹库波向黑洞飞去，当库波接近黑洞的事件世界，即靠近黑洞时，他似乎会持续向事件世界前进，却永远无法真正穿越。因此布兰能够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说，父亲，很遗憾，库波似乎被冻结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外，我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徘徊，却始终无法进入，因此这次任务未能成功完成。这就是1939年奥本海默研究的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黑洞研究历史上被称作为冻结星仰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星际穿越的场景是库波进去了之后然后晕掉了，掉入一个五维时空里面，到那个里面去当然就没有起点了，但怎么进去的，这个电影没有交代。如果利用广义相对论做严格计算，会发生一个诡异的情况。根据我们在黑洞外部的观测者的时间，库波可以顺利进入黑洞，而不是停在外面，而且他进去会停在中间某个地方，而不会到达黑洞中心的起点，因此库波还活着。但是根据库波自己的时间，他已经到了黑洞中心的起点，牺牲掉了。他到底是牺牲了还是没牺牲？这其实没有矛盾，
因为在库波

0: 穿越世界的那一瞬间，库波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是否有办法让他不牺牲呢？也有，就是他到了那个起点，那个起点连着一个虫洞，从虫洞里面再穿出去，这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宇宙当中是不是有虫洞？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不了，所以如果想到黑洞旅行的话，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对黑洞的理解还很不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藏在文人的诗行墨迹，融在普通人的朝夕相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循着中华礼文化的脉络，从古典文人的君子之交出发，探寻人与人之间以诚相交、以礼相待的真挚内核。在节目中，诗人西川与我们一同走进黄庭坚贬居宜宾的刘碑池，在曲水流觞的风雅意境里，回望宋代苏黄二人跨越15年相知、9年书信的深厚情谊。从素未谋面的惺惺相惜，到西园雅集的诗酒唱和；从相互打趣的知己相伴，到贬谪天涯的笔墨寄情，苏轼与黄庭坚用一生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谛。除了古典文人的灵魂相投，我们还遇见了行者大兵，他骑着摩托车跨越万水千山，将陪伴与信守化作最朴素的礼。大兵的旅途里，每一次相见，每一份惦念，都是当代人对礼的生动践行。当古典的高山流水遇上现世的温暖相伴，我们会发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礼的本质始终是真诚与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相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关于友谊与礼的旅程，感受藏在交往中的温度与美好。
1: 礼仪中国，寻访中华交织城，文人知己的相惜，一诺千金的信义，国之仪仗的庄严。从人与人到国与国，在每一次真心的来往间，以诚相交，以礼相待。
2: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有义，有江湖儿女的豪侠仗义，也有文人之间的高山流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有请我们的嘉宾诗人西川老师。欢迎您，西川老师。
1: 孟总好。大家好，我是西川。千百年来诗歌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友谊，很荣幸今天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之间的故事。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西川老师一起走进诗行墨迹间的高山流水，品读中国文人用生命写就的君子之礼。
1: 已经是古意盎然了。黄庭坚1045至1105，字鲁直，江西修水人。黄山谷先生小巷，四僧有发，四俗无尘，做梦中梦，见身外身。这是黄庭坚说的。
2: 刘碑池公园是黄庭坚贬居宜宾2年岁月中留下的文化印记之一。如今它不仅是市民公园，更吸引着如诗人西川这样的访客。
1: 您是本地的
3: 啊？对对对，
1: 每天都来啊？
3: 本地都来。黄庭坚呐，有很多诗
1: 的。那当然，他大诗人呢。
3: 对对对，
1: 大诗人，大书法家。我看这个迎面的这个池壁上写着“秀水奇山”，这种地方总是能够被有诗情、有画意的人找到。黄庭坚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也挺好。我虽然是一个写新诗的人，但是我有一个老灵魂。我自己是觉得我跟古人其实离得没有那么远。这棵大树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一直这么垂下来，真好看啊。叫黄葛树，树龄是184年，而且它真会长，它就长在这个黄庭坚跟朋友见面的地方。
2: 崔柯山下一道天然峡谷间清泉潺潺，贬居这里的黄庭坚望着这片山水，想起了700多年前兰亭雅集的风流。他顺山水之势，仿曲水流觞意境，凿建了这方刘碑池。这里是他安顿身心的林泉，也是与友人相聚、暂忘烦忧的乐土。
1: 刘碑，上记晋风流，晋风流就是王羲之了。流觞曲水，水从里边过，然后把那个杯子浮在水上。所以那个杯子走在谁那儿啊，谁就喝一口。文人们就喜欢走到哪儿都凿一个曲水流觞。我一个人坐在这小凳上，应该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黄庭坚也有可能坐在我坐这位置上。黄庭坚跟他的这些朋友们就在这儿聚会聊天，我都能想象当时的那个情况。
2: 在这风雅情境之中，黄庭坚以酒会友，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和书法作品。
1: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对著名的诗人朋友，李白和杜甫算是一对，黄庭坚、苏东坡在宋代就有这个说法叫苏黄。他们两个人呢怎么认识的呢？黄庭坚的岳父和舅舅前前后后把黄庭坚的诗推荐给苏轼，然后苏轼看了以后大为赞赏，甚至惊为天人。
2: 元丰元年2月，黄庭坚写下致苏轼的第一封信。在信中他感念这份素未谋面的赏识， 诉说了对苏轼的仰慕，也感慨心灵相通的人即便千里相隔亦如雾面。苏轼收信后十分高兴，坦言自己一直想以书信结交，却害怕唐突。
1: 在他们真正见面之前，苏东坡已经听说了关于黄庭坚的各种事儿，他已经听了15年了，有书信来往9年的时间。最后两个人在这个现在的开封见面，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雅集叫西园雅集，他们一块儿参与活动，一块儿赋诗欣赏画。
2: 之后3年是二人交往最密切的时光，送一方砚，一同品香，赠一包家乡茶，生活里的雅俗小事无不入诗。翻看黄庭坚的诗集，子瞻成了常客。
1: 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那种互相欣赏，他是一辈子一直到去世了，他对于苏东坡都是执弟子礼。苏轼对黄庭坚的评价也很高了，叫做不忌人而人忌之，就是他不向别人靠近而别人会向他靠近。他还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更高，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弊事。
2: 他们在艺术上彼此欣赏，生活中却不拘形迹，常常相互打趣。苏轼笑黄庭坚的字太瘦，似树梢挂蛇，黄庭坚便回敬苏轼的字肥扁，如石压蛤蟆。3年很快过去，二人相继离京外任，直至绍圣元年，同遭贬谪的二人在鄱阳湖意外相逢，但因各自事务缠身，同舟几日便匆匆分别，这也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
1: 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后来不再见面，但是还有书信，还写诗。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古人呢也没电话，他可能就不见面，很少见面，然后呢也会想念，那个想念有时候行诸笔墨。
2: 公元1100年，苏轼已远贬儋州，他18年前写下的《寒食帖》辗转至黄庭坚手中，黄庭坚提笔作跋，以笔墨遥寄牵挂。他盛赞东坡此作诗追李白，字容众家，这段跋文与苏轼的原作也一同被后世奉为书法双璧。二人虽落魄流离，却一个在海南办学诗医凿井劝农，一个在蜀地开堂讲学文艺画人，身处江湖之远仍躬身济民，以世人风骨坚守共同的道义。在文末，黄庭坚写道，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是风趣自谦，也是对故人平安归来的期盼。可惜此念成空。4年，东坡先生是于北归途中，未能见此跋文。
1: 苏东坡去世以后，黄庭坚把他的这个画像挂在自己的房子里边，每天早起给苏东坡上根香，这种友谊简直是太感人了。星至处全是星星，他们之所以是这么好的朋友，除了他们的才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审美，这种友谊里包含文人之间在灵魂上的那种互相的敬重。当这个大灵魂相见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颗星星跟另外一颗星星相见。
2: 中国文人的相交是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分金让贤的理解与信任，是伯牙与钟子期一曲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是盛唐年间李白与杜甫一生难得相见却惺惺相惜，是刘禹锡与柳宗元20年患难与共许下晚岁当为林舍翁的归田之约，是元稹和白居易志趣相投30年终化作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生死追念，是苏轼与黄庭坚的风意生平诗友间，
1: 你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来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感动同时也非常的骄傲，就是你自己的文化就是这么走下来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历史记忆没有改变，这些文化就不会从生活当中消失。
0: 我们看到千年之前刘碑池畔黄庭坚与苏轼的诗酒唱和也成就了文人相亲的隽永篇章。
1: 我自己对他们的各种传说各种佳话读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中国有一个词叫文脉，每一个文人实际上都是在文脉当中工作，就不仅仅跟你的同世代人，一个后辈的诗人他阅读前辈的诗人，他在精神上会感觉到那样一种内在的联系，所以跨时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是非常迷人的一个事情。
0: 古人是怎么表达友谊的呢？
1: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跟古人的生活条件不完全一样，中国古人经常是要分别的，在分别的时候这种友谊的浓度就会更强，过去人就会写信。
0: 嗯，
1: 纵以前的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甚至比书信还随意的便条，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这些非常随意的表达，我们都觉着读起来的他那个温度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特别的好。文人之间还会互相写信，有的时候会互相赠诗，他们会互相的唱和，可以是当面的唱和，也可以是书信之间的唱和，而且唱和不这个你的朋友的诗的原韵来再写一首诗，就是两个人隔得挺远但是他们用同样的韵来写诗，这也是一种友谊的表达。如果你狭义的看这个礼文化的话，它更多的是跟礼仪背后的思想有关系，但是如果广义的来看呢，它背后还有一种情感的因素，实际上在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交往当中是被浓浓的展现出来。
4: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思去，萧萧萧萧萧萧斑马鸣。
0: 事相见，三依三让，至礼为信，一迎一拜，诚敬在心。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它流淌在每一次简单的问候中，体现为每一份真挚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带着故事赶路的行者，他几天前刚刚结束一趟长途路程，从云南出发，走过亚欧，到达非洲，跨越20000多公里。今天他也穿过人海来和我们聊聊一路上关于相逢相交与相伴的故事，让我们有请大兵。
5: 孟腾你好。
0: 你好大兵，欢迎你。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人生呢是一趟旅途，而朋友就像路上偶遇的星光，有的光照亮我们一程，有的光温暖我们一生。
0: 嗯，看来朋友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啊。嗯，我发现你今天还带了一朵很美的小红花啊，它有什么寓意吗？
5: 这朵花的话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说带着它路上会平安，我这一路上就都带着它。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你这一路上的旅途啊充满了好奇。现在呢，我们就一同走进大兵的旅程，和他一起越过千山，穿过沙漠，遇见沿途的那些温暖和祝福吧。
6: 每个人的生命的话，他都有荒蛮地带，无聊的时光，尽量寻求到自己的方式去把它给填充满。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因为我最早是个徒步选手，后来的话上点岁数走不动，我只有摩托车。
7: 兄弟们祝你一路平安。
8: 好呀，
7: 三杯喽，
8: 三杯喽，三杯喽，三杯喽，三杯
6: 喽。从年轻时代到现在，认识的朋友结交的朋友特别的多。

0: 留香知，到当代人的温暖相伴。千百年间，中国人的交往之礼从未改变，以诚为基，以礼相待，以心相交。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Sophie.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 在这段临时

0: 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一朵小红花，是朋友的平安期许，也是一路的温暖陪伴。5000公里的奔赴，是对友人的惦念，也是对情谊的坚守。在大兵的故事里，友谊是相伴，是惦念，是彼此尊重，是说到做到的信诺，这便是人间烟火中最动人的礼。礼，从人与人的真挚交往，

0: 延伸至国与国的坦诚相待，是个人的修养底色，更是国家的气度彰显。我们再将视野从个人友谊升为至国际交往，探寻礼在国家层面的智慧与践行。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走向国家，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坚实基石？节目邀请了有着40多年外交工作经历的张国斌先生，听他解读中国外交礼仪背后的文化内核，感受平等尊重、不卑不亢的中国态度。同时，我们也将走进中国三军仪仗队，走进仪仗兵实兵的日常，看他们以极致的细节追求诠释国之仪仗的庄严与荣光。从35厘米的踢腿高度，75厘米的标准步幅，到刀鞘45度的精准角度，礼服无一丝褶皱的细致要求，每一个动作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的严格把控，都是中国对来访宾客的最高尊重，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从仪仗队走出国门，传递和平理念，到外交官入乡随俗，寻求文化共鸣，中国的外交之礼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真诚为心，以尊重为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之礼仪的世界，感受中国礼仪从个人到国家的传承与升华，读懂中国与世界相交的礼之智慧。
1: 坐着，
2: 我想跟你
3: 动，
2: 我的妈呀！
3: 哎，慢点动，你还瘦的，瘦的，你说，瘦的，
2: 哎呀，
3: 又瘦，
2: 又见面了，
3: 又瘦，坐，
2: 我
3: 肯定坐你旁边了。
2: 上次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说我们过2年再见，
3: 对
2: 啊，然后我说不可能，然后你就说，哎，肯定你相信我。
3: 你必须相信我。
2: 我说怎么都已经见了以后第二回第三回怎么会有这么好运啊，然后就尤其是今年我说我撑不过来了，你说再坚持。
3: 当年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多少年了？
2: 7年，6年。
3: 19年还是18年？
2: 19年。
3: 19年啊。
2: 19年。
4: 6年以前我在乌鲁木齐搞签售会，马杰和他的男朋友小军盘腿坐在我正前方，一开场我就对他们加以了留意，因为他们鞋底上全都是泥巴。后来知道他们是从河津赶过去的，河津那天下雨。马杰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旁边是我男朋友，我现在重病在身，几乎没有治好的先例，但我男朋友非要向我求婚，觉得我接下来一个人来挨过这段岁月太艰难了，他想陪着我。他说你怎么看？然后我就看着他们俩，我跟他讲，我说如果男孩子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这段路不管长还是短，愿意陪你走，那你就不要一个人那么孤孤单单的走吧，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他肯定是个有担当的男生。后来知道那个男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咱们新疆本地的基层民警，特别的爷们儿。后来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又打算摩旅出行的时候，在我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看到一条留言，他说你还记得我们俩吗？我们也结婚好几年了，我还活着，他把我陪伴得很好，天南海北陪着我去治病，但都没有治好，你能来看看我吗？所以那一年我是骑了5000公里专门过来看他，看他们两口子，他们带了椒麻鸡，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包子店聊天吃鸡，聊得很开心。
3: 行，别管了，我替你吃一份。
2: 你要好好替我吃一顿
3: 辣子鸡拌面。
2: 辣子肉拌面。好，我今天要借着见你啊，还跟你提一嘴呢，之前你不是呼吁了说看能不能帮帮我啥的，有两个哥哥帮了我天大的忙。
3: 我两个老读者是吧？
2: 他们是在北京工作，去了北京之后用轮椅推着我把我推到医院去过办手续，所有
3: 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经常有人说世界其实很小嘛，人的距离只要近了，世界就会变得很小。我是绝对相信这个道理。
2: 本来于我而言北京很大，还是要有感恩的心，不能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的。
3: 那对，哪怕是感恩的心要有。
2: 对，哪怕是我和娟儿哥之间，我也会 每天。

0: 会说什么我爱你啊，谢谢你啊，每天翻来覆去都要说。
1: 对，
0: 因为你必须要
1: 他是
0: 表达，
1: 他是太好了。这真的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靠谱的老公，就是他了。
2: 有很多人的苦啊，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吃完了，将来就好了。你就典型的属于是现在先把苦吃完了，接下来就一马平川了。她当时就揽着自己的男朋友，就是老公了，当时是说这就是我的一马平川啊，我就非常的感慨。我是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古典，这是中国人的爱情模式。中国人讲怜惜，彼此是在怜惜对方，彼此是在很好的陪伴对方。对，非常的古典，一种古典的不离不弃。
1: 下回来的时候，
0: 我要给你送一个小红花。
1: 啊，这个可以，那你给我别上吧。哎，小花真漂亮啊，这小红花真好。
0: 我就可以看到了，你别着小红花。
1: 我就一直别着这个了，没问题。因为我要骑着一直从霍尔果斯出境去欧洲，一路上的话，所有的视频你都能够看到。我说我就先走了，你别骑车。
0: 我不相信你这句。
1: 哎，我知道，我你也知道。
0: 我一点都不想搭理你说这句话。
1: 后年就见了，后年就见了。嗯，后年就见了。
0: 后年争取我们俩一块
1: 儿，开着车
0: 我和我的军儿哥，
1: 哎，
0: 一块儿
1: 坐好。
0: 你让我起来，我想
1: 不能起，不能起，坐好了就行。起来就成了送我了，你知道我的习惯吗？
0: 好，
1: 不需要任何人送。
0: 后年，
1: 好，后年见。
0: 后年啊，
1: 拜拜。
0: 嗯，一路顺风。
1: 好嘞，
0: 小红花带着。
2: 前年临别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过两年我们再见了，他就笑。我知道为什么笑，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坚持两年。所以今年过来见他，所以今年在见完了分别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明年我不见，再过两年我们再见。我相信两年之后他依旧是可以好好的，我们可以再见面。对，故事其实很简单。
1: 后年见啊，
0: 后年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我觉着友情的双方最主要应该履行的责任及义务的话，就两个字，陪伴。在陪伴之外的话，不应有太高太多的期许，所以能够尽到陪伴的义务就好，或长或短。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我们结伴同行一程。该分手的时候分手了，该重逢的时候重逢。
3: 刚才看到的片子故事很短，但是特别打动人。
2: 对，故事其实很简单。
3: 我听说您的朋友是遍布五湖四海的，每年您都会在旅途期间去拜访一些老朋友，相信在旅途中也会遇见一些新朋友吧。
2: 是的，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之上也有我的朋友们，像前年路过了朵玛乡，路过了泉水湖，路过了塞利亚克达坂，分别驻留停下来专门看望在那里认识的新朋友们。咱们可敬可爱的道路武警的这帮朋友们，我们一块儿包饺子，一块儿围着篝火促膝夜谈。后来的话，指导员来了，他说很感谢你过来看望我们的战士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下一段旅程你替我们去看望一批朋友，他们长眠在康熙瓦达坂。康熙瓦达坂有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后来我路过了那个地方，专门停车鸣笛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那些战士，那些我素未平生但是在那一刻已然成为我朋友的新朋友们。越是好朋友越要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大家越应该是良性正常的互动，以尊重和礼貌为前提。
3: 那你觉得友谊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2: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结伴比肩同行一程，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分道扬镳，在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再度重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珍惜彼此相伴共行的这一段时光，因为你在陪伴我，我也在陪伴你，所以陪伴。

0: 最重要的。
1: 朋友是路上的星光，照亮也温暖着我们。愿你的旅途的夜空一路都有星辰相伴。从江湖信诺到文人雅气，礼的核心始终在于真诚、尊重与恰到好处的分寸。那么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群体上升到不同国家，礼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此，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的张国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会，让我们有请前外交官张国斌先生。
2: 大家好，我是张国斌。40余年的外交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礼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尊重与信任，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中最坚实的基础。
1: 那张先生，接下来就请您带着我们去看看中国外交中礼的智慧吧。
3: 我叫石斌，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6年了。
4: 是。
3: 参加一档四礼任务，500多起。在93阅兵当天，我担任国旗擎旗手的位置，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5: 劈腿的时候，枪跟这个身体啊，一定要分离开，不然一劈那个枪刺都在晃。
6: 礼仪文化，作为一名仪仗兵来说，就是对动作的这种极致追求。
3: 首先是队列训练，军姿、正步、旗步。
5: 日常的训练中，我们会通过拉线法、帽檐线，会调整到一条线上，以及我们的胸线，会把身体的重心调整在一个重心上。
3: 一是队形与整体的协同，横看所有队员的帽徽、肩章、枪刺都要在一条水平线上，竖看所有队员的头、腰、脚成一条垂直线，实现竖看一个人，斜看一条线。包括整体的动作都要做到同步出发、同步完成，做到高度的协调一致。二是精准无误的步伐，
5: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踢腿带风，落地砸坑，
3: 对我们的表情也是有特殊的要求，表情要严肃庄重，眼神坚定有神，我们要精准无误，分秒不差，就像我们日常训练一样，更多的是通过训练中的细节来把任务高标准的圆满的完成好。
1: 三军仪仗队作为迎接世界各国领导人最高的礼仪待遇，平时训练中除了队列训练、正步齐步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礼仪动作。
3: 礼仪动作有拔刀、脱刀、端枪等，我们对动作都是有严格的标准。
5: 持刀在军姿的基础之上，刀鞘与地面呈45度，立刀右小臂要与地面平行，刀身要垂直于地面，举刀的同时向右摆头45度。在这里，我们的刀柄要与下颚同高，并且距离是15公分。脱刀时，我们的右小臂微贴右胯，还是我们要保持军姿的标准。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刀鞘始终是要与地面，始终要与地面呈45度。
1: 在迎接外宾的仪式上，会向来宾行军刀礼，并且邀请其检阅仪仗队。
7: 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1: 除了行军刀礼，还会用礼宾枪行持枪礼、举枪礼，这是营外司礼任务最高的礼节。三军将士们用这些礼仪动作向来访宾客致以崇高的敬意。
3: 还有一些细节训练，比如说衣服整洁，在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的礼服都要进行熨烫，礼服上面不能出现有一点褶皱，比如说裤缝线我们每次都要压褶，每次任务前都会把马靴表面擦得跟镜子一样亮，能够照出自己的影子。包括我们这个手套要求这个手套是比较新的，饰品位置要统一，并且我们在任务准备时要检查到每一个线头、每一颗纽扣。
1: 近年来， 中国三军仪仗队多次走出国门参

0: 参加国外阅兵任务，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
1: 就拿我们参加俄罗斯阅兵为例，我们出发前每个人都会发一本知识手册，关于当地的礼仪、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学习。我们会通过学唱当地的经典歌曲与语言，通过高喊和平相关的口号，以及庄重的受阅姿态，传递和平的理念。我们每天的训练时间是比较长的，单单一个正步的训练每天都要超过6个小时。
0: 这些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坚持，这种对礼仪动作的精准追求，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是对来宾的最高尊重。
1: 就像个人注重仪态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一样，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也直接展示着自身的素养与态度。在仪仗队服役的这些年，我对这份职业的理解早已经从光鲜亮丽的仪式转变成了一种沉淀的这种责任。当所有的这种受阅部队整齐地列队接受检阅时，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与辛苦都是十分值得的。
2: 三军仪仗队的
3: 工作是非常的细致入微，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深意。
4: 我们当代的外交礼仪是共同遵循很多的理念和原则，比如说我们平等尊重、不卑不亢、入乡随俗等等，这些事儿呢也都可以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找到溯源。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强调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尊重当地的风俗。
3: 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领导人和使者，那么在迎接他们的时候有什么礼仪方面需要注重的地方吗？
4: 从这个外交方面来讲，就是尊重每一个国家，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他们的礼仪风俗习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寻找和谐共鸣。每个国家的文化是不同的，但是呢也是相通的。
3: 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礼仪文化，
4: 是的，
3: 并且我们提前做好工作，要尊重他们的礼仪文化。当我们先这样做的时候，也同时受到了对方的尊重。
4: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怎样去以礼相待。我们要用适当的礼节来接待客人，我们去人家做客地方，我们要用适当的礼节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说这个礼在日常生活之中也好，人和人之间交往中也好，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都是特别重要的。
0: 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礼仪中国，和美共生。顺道看看的挂念里是说到做到的信诺，常常走动的惦记里是始终如一的陪伴，重如山的懂得里是淡如水的纯净。相互尊重的基石包含着互利共赢的胸怀，无论是个人友谊还是国际往来，贯穿其中的礼，其核心从未改变。以诚敬谦为表达重点的中国之礼，让人与人的情谊得以维系，让国与国的关系更加稳定长久。
1: 这种友谊里包含文人之间精神上的投契，在灵魂上互相的敬重。
5: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我们结伴同行一程。友情的双方就两个字，陪伴。
1: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也直接展示着自身的素养与态度。
6: 从行者大兵的万里旅途，到三军仪仗队的飒爽英姿，从人间烟火的温暖相伴，到国与国交往的庄重坚守， 我们跟随节目，看见了礼最鲜活的模样，也读懂了礼不变的核心：真诚、尊重、守信、陪伴。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美美，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菲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

0: 在不断提高旅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是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五月十六日凌晨，中国第十二批赴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此次出征的专家组共有13名军队医疗专家，由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抽组，专家涵盖骨科、感染病科、眼科、呼吸内科、泌尿外科、普通外科、中医科等多个专业领域，均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日本向菲律宾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
0: 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燃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在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燃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5月20日报道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胁为核心的新型军事架构。88式燃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了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射程最远可以达到180公里。5月6日，日本88式燃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4月21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运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的范围内的限定，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举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警告称，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菲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
1: 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像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 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

0: 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那么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呢？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美国呢在此前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型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日本呢也会把自己的库存和它新生产的同型号的拦截弹向美国进行出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强化和美国在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可以赚取更多的资金。此外呢，标准三布洛克二 A 型的海基的这种反导拦截弹也是美国和日本共同生产的。那么在海湾地区，在中东的相关区域，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防御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的过程当中，也会消耗一定数量的标准三布洛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日本也会向美国返销这种昂贵的反导拦截弹。所以呢，它其中的一部分军火生意就是向美国生产、美国设计，但是由日本授权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这种高端的防空武器系统，尤其是反导拦截弹。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此前呢，澳大利亚曾经招标过大型远洋的常规潜艇，当时呢，日本是拿出苍龙级的 AIP 潜艇去竞争，结果呢，输给了法国的短鳍梭鱼级的这个常规潜艇。当然了，后续澳大利亚方面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挑唆，撕毁了和法国的订单，还是采购了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的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但是现在呢，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第一批次已经生产完毕，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全部的 接收了。那么第二批次即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生产，同样也为澳大利亚生产。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而且甚至未来不排除它也会配备日本最新研发的250反舰导弹，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海上的自持能力也会更强化。通过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日本它不仅仅是满足于作为奥库斯第二根支柱内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伙伴，它甚至要试图成为奥库斯的真正的成员，所以呢他是要积极参与这样的一些军事项目也是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从而呢提升双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强化澳大利亚海军的远洋的部署能力，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身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那么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性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它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由美国技术，比如说是由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 它确实有很多百分之百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其实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务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这个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日本近期还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关注呢？
0: 最近和日本有关的有两个军事动作值得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日本陆上总队的演习。5月17号到22号，日本启动了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和北海道这些地方调派数百名自卫队的人员，而且呢，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对外宣称是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是声称说，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为了守护所谓日本的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说，是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那么小泉进次郎的这番表态呢，他传递了两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试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且呢去进行这种挑衅性的演习。那么第二点呢，日本向西南方向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当中自卫队派出了几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是出动了20名士兵。这就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能力、频繁的举行演习，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已经羽翼渐丰了，在岛屿作战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主力军，所以呢对外用兵的野心是空前膨胀。那么日本的这种以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续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会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低风呢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当中有4具马克41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装填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者说呢也可以装填4枚标准6型的导弹，打击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的范围内进行部署。低风它是可以利用美国空军的417运输机进行空运，机动性能是比较强的。那么 美国提出将地方系统部署在日本，我认为呢，它是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经不具备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因此呢，它需要美国陆军去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其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所以呢，它只能是采取非接触的方式，使用低风中导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远程的这种火力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的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甚至呢不排除自卫队会和美军去联合的进行这种导弹打击。从目前来看

0: 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 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传

0: 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日本向非转让导弹，图谋打造岛链封锁体系。扫描一周中国军情，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东亚地区，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美洲地区，美军南方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杜克森特号补给舰。美方官员表示， 美国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回应。中东地区，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1: 法国国防部部长卡特琳·沃特兰5月20日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斯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日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针对外界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可能已经被布设水雷的猜测，沃特兰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相关海域是否已被布雷。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4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据美国彭博社5月19日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势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5月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考虑这一问题，先要确立政治方向，随后才会展开正式的规划工作。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彭博社报道称，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斯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出兵护航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2: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席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席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达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 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的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子晚15和子晚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0: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呢？
2: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这个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这个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

0: 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嗯，目前中东地区局势如何？北约护航的可能性有多大？
2: 针对伊朗，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有这种军事恐吓的论调啊。比如说以色列就对外表示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恢复空袭行动。那美国方面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行动仍然是持续的，而且呢美国总统也对外表示说以色列他在这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方面还是要听美国的。那么也就是说呢，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并不是像美国国内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他的这种军事决策是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裹挟，那么要对外表示他是一种独立决策的模式。而且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当中美国是居于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客观来讲，以色列确实可以随时的发动空袭，因为美国和伊朗停战到现在也就是临时性的停火持续到现在，那以色列呢，它已经是从美国拿到了很多的军用物资的这个补给，而且呢，美国也使用417运输机，包括其他的运输平台，向以色列补充了大量的制导弹药比如说以色列空军的 F-15、F-16 以及 F-35 这个战斗机，那么它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制弹药。尤其是对地攻击的精确制导炸弹，那基本上都是要靠美国去进行提供。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以色列它基本上空中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了补给，而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也会接收到更多的物资，包括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些弹药你像爱国者系统地风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应该也都是部署到位了。那么现在呢，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域，也就是阿拉伯海北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仍然是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在针对伊朗保持军事威慑的姿态，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实。那么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持续到现在，双方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比较激烈的冲突，而且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呢开始逐步的从中东地区撤兵。首先呢，华盛顿号航母它已经返回了美国本土，而且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此前被增派到印度洋区域的美国海军的全10号两栖攻击舰，现在呢已经返回了西太平洋地区它的这个任务区，已经通过马六甲海峡，应该是已经进入到南海的范围。所以呢，从这两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重启针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说针对伊朗进行地面作战，这种可能性现在来看是几乎为零的。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美国他也不希望把大量的兵力都部署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对峙，那么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这种收缩。那么北约方面正在进行内部讨论，说如果到七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开放，那北约很可能会组建联合的护航力量，比如说主要是欧洲国家派出驱逐舰、护卫舰，那可能有航母还派一些轻型航母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节点是七月初，因为它和北约的一场重要的会议时间节点是契合的就是它内部还是要达成共识和一致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为什么说一定是七月初呢？这可能也是在配合美国给双方的谈判，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留出更多的时间和这种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是说呢，在七月初之前，北约基本上不会配合美国有什么联合的动作。
1: 嗯，伊朗应对外部军事压力都有哪些反制措施呢？
2: 现在呢， 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有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目前还是处于很僵持的这个状态。首先呢，伊朗现在仍然不同意把它400多公斤丰度为60%左右的这个浓缩铀这个交给第三方。那无论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种监管下对它进行去功能化，还是说呢把它运往这个俄罗斯，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伊朗还没有妥协，还没有让步。但是呢，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美国和伊朗或者是其他方面和伊朗进行谈判的一个突破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美军此前曾经出动这个轰炸机和战斗机针对核设施进行了密集而猛烈的轰炸，那么这些浓缩铀它应该是被深埋在地下因为本身就是在地下的结构部当中，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遭到了摧毁之后，它下面是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塌方或者是垮塌，地下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伊朗呢现在也不太可能对它进行挖掘和这个二次利用，因为美国它的这个间谍卫星一直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种监控。如果说伊朗它会有一些施工和挖掘的动作，不排除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冲突点。而且呢，其实伊朗它也并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制造核武器的意愿，因为很多的核设施都被摧毁了，这个时候想要针对60%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丰度提升，从技术上来讲这是很难操作的。而且伊朗它也不谋求发展核武器，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双方都有妥协，那么可能会成为突破口。那么对于探讨其他问题，那么它会提供一种铺垫性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伊朗很大程度上是在严格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也是有条件的开放比如说，在伊朗允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伊朗所划设的这样的一个海域，有一些国家的船只是可以出来的。但是呢，这里面伊朗要针对这些船只进行分类有的要收钱，有的呢，可能还是要根据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对它的这个属性进行定位伊朗方面还提出就是不能短暂的这个停火这个没有安全保障，必须是要有终止战争的这样的一些协议。而且呢它是全线停火不仅针对伊朗不能采取军事行动，针对巴斯坦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也不能打当然了，还包括这个战争赔偿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复杂，谈起来需要的时间都比较大。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本质上来讲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小型潜艇、武装快艇在沿岸地区部署的导弹发射车也就是反舰导弹发射车和防空系统的这个配合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强的控制能力。那么现在呢，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它都没有办法采用武力的方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它是进行外围的这种海上封锁，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兵力，伊朗的船只也出不来，伊朗的港口也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其实现在伊朗确实面临非常严峻的这种经济困境那么它的这种海运其他的交通方式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它涉及到能源出口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物资进口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消耗对峙的过程当中，伊朗它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出现一些比较灵活的态度，因为完全使用军事的方式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些条件当中的这些利益其实难度很大。但是呢，如果在临时停火持续的状态下通过谈判的方式，很多问题应该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余地所以说呢，就要看各方如何进行博弈。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停火的这种延长应该是一个大趋势，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这个比较低。当然了，也不排除比如说伊朗封锁控制海峡的兵力和美国海上封锁的兵力，如果说出现一些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冲突，这都有可能。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局势是趋缓，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海峡危机也没有解除，应该有更多的谈判和对话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和麻烦。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对于全球的经济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很多的这个亚太国家，你像日本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它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能源危机，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负面影响还在深入，还在扩散，那么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1: 好，关于中东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 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

我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第五站，探索黑洞。黑洞里面有什么？什么是黑洞？它是18世纪古老的天文预言，是恒星终极宿命与新生的可能。它可以改变光线的运动轨迹，能扰动周围的时空。尽管我们很难完全地观测到它，但是百余年间，科学家们正努力通过其他方法不断向它靠近。对黑洞而言，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人类而言，却是一段不断颠覆想象的漫长之旅。早在18世纪，就有科学家预言，天空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连光都无法从中逃离。因此，我们无法看见这个天体。这种黑暗的天体就是暗星。然而彼时，人类所知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无法对这种暗星做出合理的解释。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
虚无缥缈的预言才有了真正

的理论基础。不久后，德国军人兼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在一战前线的战场上，根据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计算出了暗星的半径公式，首次描述了暗星的势力范围。这个公式称为史瓦西半径。而这里，暗星的称呼之后会被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取代，黑洞。那么黑洞是如何诞生的呢？在距离地球大约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一颗质量超过太阳20倍的恒星耗尽了其能量储备，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这颗恒星经历了坍缩和爆炸，释放出了宇宙中最耀眼的烟花——伽马射线暴。2022年10月9日，这些宇宙烟花穿越浩瀚的太空，最终到达地球，并被我国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和慧眼天文卫星成功捕捉并记录。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一个超大质量恒星在演化末期形成黑洞的过程。人类首次精确地目睹了黑洞诞生的全过程，这被称作千年一遇的重要天文事件。打卡点一：天鹅座里的黑天鹅。黑洞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貔貅，它贪婪地吞噬一切，却从不吐出任何物质。在宇宙中，这种只进不出的天体唯独黑洞而已。它具有一种简单的特性，当光线接近黑洞时，会受到黑洞周围强大引力的吸引。光线首先会围绕黑洞旋转，随后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因此，黑洞是一个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天体。1964年，科学家们发现了黑天鹅，一颗发出明亮 X 射线的天体，天鹅座 X1。天文学家推测，该天体可能是一个黑洞，其系统内存在一个质量巨大却不可见的天体。然而，科学界对这一推测存在显著分歧，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决定进行一场赌注。一位是广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他认为观测结果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不是黑洞，另一位是同样在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索恩博士。他认为，观测结果表明，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就是黑洞。这场争论最终以两位科学家的赌注形式呈现，他们不仅亲自签名并按下手印，还邀请了其他见证人签字，以示其严肃性。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他本人却并不相信宇宙中真的有黑洞。爱因斯坦为何对黑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的理由是，在黑洞的边缘，所有物质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心，形成一个密度和能量无限大的起点。他认为这样的起点过于荒谬，自然界中必然存在某种机制来阻止黑洞的形成。但这并未成为阻碍其他科学家探索未知的障碍。其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及其合作者施耐德在1939年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通过精细的计算，揭示了在强引力作用下，一团庞大的气体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坍缩为黑洞的壮丽图景。然而，这一结论基于一个核心假设：气体的完美球对称性。这一理想化设定随即遭到了质疑，因为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中，
完美球对称的物质形态是不存在的。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奥本海默的结论在反映宇宙真实面貌时或显得局限。1965年，彭罗斯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勇敢地挑战了球对称的预设，深入探讨了在不那么完美的非球对称条件下，广义相对论是否依然预言了黑洞的形成。彭罗斯的精密分析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而且以确凿的证据表明，黑洞的形成是宇宙法则下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发现极大地增强了科学界对黑洞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本海默英年早逝，然而时间的流转并未抹去他的工作的光辉。他的贡献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认可。同时，我们也应向彭罗斯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不仅在1965年预见并证明了这一重要理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健康地活到了这一荣誉加身的时刻，亲眼见证了自己研究成果的辉煌。黑洞不发光，怎么去发现？黑洞的引力极为强大，如果它附近有一颗普通的恒星作为伴侣，这颗不幸的恒星的气体就会被黑洞吸引过去，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个被称为吸积盘的盘状结构。当物质在吸积盘上向黑洞坠落时，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温度也会随之升高。接近黑洞时，温度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度。如此高温的气体必然会产生强烈的 X 射线辐射，因此科学家们使用 X 射线望远镜来观测银河系内的天体，寻找发出 X 射线的天体，以便进一步研究它们，判断它们是否为黑洞。简单的来讲，黑洞不发光，但是黑洞附近的气体会发光，而且会产生明亮的 X 射线，这是我们发现它们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一旦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洞，会利用望远镜对黑洞周围的天体进行详尽的观测。依据开普勒的三大定律，通过观察黑洞附近恒星或气体的运动来给黑洞称重。霍金和索恩对赌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对天鹅座那个疑似黑洞进行了观测，发现它的质量比五到六个太阳质量还大，它不可能是已知的任何天体，很可能就是黑洞。因此，霍金认输。现在精确的测量表明，它的质量是21倍的太阳质量。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它就是黑洞。宇宙当中只有黑天鹅一个黑洞吗？当然不是。用刚才的办法，已经发现银河系里有几十个恒星级质量的黑洞。理论计算表明，自银河系产生以来，应该有上亿个恒星变成黑洞。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发现的黑洞只是银河系里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黑洞都还在潜水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活动，它没有把伴侣的气体吸引过来，产生明亮的 X 射线，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或者这些黑洞就是流浪的黑洞，根本没有伴侣，孤零零地在银河系里飘着，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发现它。打卡点二：巨型宇宙甜甜圈。2014年，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科学家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来的黑洞照片，
该电影的总设计师兼科学顾问

0: 问基普索恩在目睹这张效果炫酷的黑洞美颜照片后表示，这是他有生之年首次得以在极高的清晰度下看到一个高速自转的黑洞的图像，这也是科研人员最兴奋的时刻。在黑洞的外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亮的光环，当光线接近黑洞时，它不会沿直线传播，而是会发生弯曲。在靠近黑洞的区域，光线甚至会绕着黑洞转圈，有些光子在黑洞附近会绕行很多圈，最终才可能被黑洞吞噬。这些不断旋转的光子在黑洞周围形成了一个晕状结构，这一现象正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也是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得出的结果。2019年，世界望远镜团队公布了他们在2017年拍摄的一张黑洞照片。这张照片并非来自我们银河系中心，而是另一个星系中心的黑洞的影像。照片公布后，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首张黑洞照片所蕴含的意义远超其视觉震撼。照片上标注的 M87 星号，这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精准地指向了 M87 星系中心那个神秘莫测的黑洞，成为这个宇宙巨兽的专属标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星号正是用来特别标记该星系中心黑洞的符号，因此 M87 星便是对这个黑洞的正式命名。黑洞为什么并非漆黑一片？其一，黑洞与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宇宙空间，沿途众多天体发出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难以观测到纯粹的黑暗。其二，望远镜的分辨率限制，由于分辨率不足，即便黑洞中心本应是漆黑一片，但在我们的视线中，它却被模糊的光晕所包围，呈现出并非全黑的景象。为了更直观地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照片中的白色圆圈视为望远镜的分辨率极限，它代表着望远镜能够分辨的最小空间尺度。显然，这个白色圆圈的直径略大于黑洞世界的预期大小，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黑洞内部的黑暗。如果望远镜的分辨率能够进一步提高，使得白色圆圈的直径远小于黑洞世界，或许就能目睹那个真正漆黑的宇宙深渊了。这张照片还为我们提供了计算黑洞质量的关键线索。通过先进的科学方法，科学家们能够基于这张照片及其他观测数据为黑洞称重，进而确定其世界及黑洞边界的大小。这一边界是光明与黑暗的界限，边界之外星光璀璨，而边界之内则是连光也无法逃脱的深渊。这张照片的尺寸极小，想象一下，我们周遭是360度的圆周，而圆周的360度分之一称为一度，一度的36亿分之一则是微角秒。因此这张黑洞照片的大小约是50微角秒。目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架望远镜具备拍摄如此微小物体的能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构建了一个等同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事件世界望远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0: 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10.3%。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

0: 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什么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呢？虽然地球上的任何单个望远镜都远小于地球，但通过将全球的望远镜连接起来，在计算机中以数字方式整合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一个口径与地球相当的望远镜，这就是事件世界望远镜。它由全球八台射电望远镜组成，这些望远镜同步进入干涉观测模式，共同对准目标区域，记录下无线电信号的详细信息，随后在计算机中将这些数据综合处理，最终冲洗出这张黑洞的照片。由于这一过程极为复杂，全球数百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花费了2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壮举。又过了大约2年之后，该团队发布了一张更高清晰度的黑洞照片，照片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尽管其基本结构保持不变，但新增了一些涡状的特征和边缘的毛刺，这些特征呈现出旋转的动态。这是在2021年3月24号发布的，非常有趣，因为真实的黑洞不是拍出来的照片，而是通过八台独立的望远镜同时捕捉到黑洞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科学家利用广义相对论理论，通过模拟计算出无数组假设的黑洞照片，然后根据这八台望远镜的参数，把黑洞照片转换成望远镜的预期观测数据。最后，他们将这些预期的数据与八台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只有当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相吻合时，才能认为科学家们对黑洞图像的推测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无数张照片都能够和观测的这八组数据对得上，决定发布哪个照片成为一个难题，这取决于大家的审美，当然还有一些科学上的考量。打卡点三，聆听黑洞的耳朵，引力波。
科学家们利用事件世界望远镜拍下了酷似甜甜圈的黑洞照片，让人类首次一睹黑洞的真容。然而在浩瀚的宇宙中，大约 95% 的物质都是不发光的，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不管多么先进的望远镜，这些黑暗的物质人类都无法看到。而引力波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观测宇宙的新方法。通过引力波，我们能够感知到宇宙中那些黑暗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太阳系内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运动。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认为，太阳有引力，是太阳的引力拉着地球以及其他行星不飞出去，而绕着太阳做运动。爱因斯坦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转，不是由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拉的那一根引力的绳子，而是由于太阳的质量比较大，导致太阳附近的空间弯曲了。地球在这弯曲的空间里运动时，只能拐弯，不能沿着直线跑。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高速公路拐弯了，我们也只能拐弯。地球也是这样，它绕着太阳附近弯曲的空间运动。这是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时对引力的理解。1916年爱因斯坦说，当两个天体，每个天体都使得它周围的空间弯曲了，它们相互绕转运动时，弯曲的空间就会向外传递。就像我们在宁静的水面上面扔一个石头，水面上会有涟漪，这个涟漪或者水面的波纹就向外传递。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波可以有，但是永远探测不到，因为能够产生这样非常剧烈空间弯曲变化的涟漪，一定距离地球非常远。这样空间的扭曲，当传递到地球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不可能被探测到。但是一些科学家热衷于挑战权威，其中包括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索恩及其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在美国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探测引力波的天文台，不仅要探测引力波，更要挑战爱因斯坦。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利用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来检验他自己的观点。具体方法是在真空管道中让激光来回反射，当引力波抵达地球时，会引起时空扭曲。在两个垂直的4000米长的真空管道中，一个臂变长，另一个臂就会相应变短。经过多次激光反射，能够检测到这个空间的扭曲，因此就探测到引力波。为何说这种方法是极端的呢？因为激光理论也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激光今天是常见的工具，常用于测量距离。因此，这些科学家宣称，他们将使用爱因斯坦的矛——激光，来挑战爱因斯坦的盾——引力波。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探测到引力波，这将是历史上对爱因斯坦最大的打脸。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团队终于建造了地球上最精密的测量仪器 LIGO， 其测量能力远超爱因斯坦先前的估计。爱因斯坦曾认为探测不到引力波。2016年2月11日 LIGO 项目团队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成果。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引力波终于被人类听到了。屏幕上的两个黑色的点就是两个黑洞，这两个黑洞正像爱因斯坦所想象的那样相互绕转，导致周围的空间扭曲。绿色的波纹就是引力波，它向外传递，终于两个黑洞耗尽了它们的相互运动的能量，变成了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最后阶段产生的引力波开始向宇宙四面八方传递，经过了13亿年的时间，引力波到达了地球。也就是在2015年8月17日，引力波到达地球，被地球上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所探测到。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对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和发现引力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三位物理学家，维斯、索恩和巴里什。所以这次观测不仅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而且证明它确实就是两个黑洞并合产生的。这次终于让不相信黑洞存在的人无言以对了。引力波为什么是听到呢？引力波信号只能听而不能看。我们平时的望远镜看到了天体的信号，拍下了天体的照片，这是因为这个天体所发出的光线到达了我们的探测器。比如说，我们夜晚在外面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星星在发光，确实是光线打在了我们视网膜上。引力波的信号就好像在水面上扔一块石头，激起了波纹向外传递。遥远黑洞的并合所导致的空间震动是逐步地传递到了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让那个地方的时空发生了扭曲，就像声音让我们耳膜震动一样。打卡点四，太空中的慧眼。为了发现宇宙中更多深藏不露的黑洞，科学家们不断尝试更多办法。2019年11月28日，我国科学家依托自主研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发现了一个7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项发现提升了人类对恒星级黑洞质量范围的认知，也提供了一种依托望远镜的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2017年6月15日，我国还向宇宙中发射了一颗名为慧眼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希望通过巡天或定点观测来发现宇宙中包括黑洞在内的一系列天体与天文现象。截止到2017年8月14日， 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团队已经听到了5粒黑洞并合产生引力波的美妙的信号。在2017年10月，全球天文学界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创纪录的全球空间与地面望远镜大联测。这次大联测始于2017年8月17日夜晚，当时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号，通过听觉和视觉双重方式确认了这一重要发现。随后的2-3个月里，天文学家持续观测和分析相关数据。参与此次大联测的望远镜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三组引力波探测器 LIGO， 他们负责探测宇宙中引力波的声音。这是人类首次不仅听到天体结合时发出的宇宙乐章，而且目睹了它们碰撞时产生的灿烂烟花。此次宇宙深处的剧烈爆发不再是两个黑洞，而是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引力波。地面的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了引力波，天上的伽马射线望远镜捕捉到了这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产生的伽马射线暴。当时中国的慧眼卫星刚刚发射升空，正处于在轨测试阶段，它也参与了这次观测，其贡献被记录在这一历史性的论文里。慧眼卫星发射之后，对黑洞进行了很多观测，我们发现了离黑洞最近的相对论性喷流，不同位置的喷流释放出不同能量的 X 射线，这是慧眼卫星所观测到的现象。
因此，通过这些 X 射线信号，我们推断出黑洞与其周围的相对论性喷流共同演绎了一场宇宙之舞，这无疑是一个极为迷人的发现。打卡点五，黑洞的心脏，起点，宇宙中神秘的黑洞，人类不仅算出了它们，听到了它们，还亲眼看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奇特天体。根据广义相对论，黑洞会不停地吸引和吞噬它附近的一切物质，这些物质进入黑洞后将掉到黑洞的中心起点，在起点那个位置，物质的密度与能量必定是无穷大，但是这样无穷大的怪物实在太过诡异，难以想象。我们通常假设黑洞的核心藏匿着一个起点，此处引力、密度与能量均趋向于无穷大，构成一个宇宙中最极端的环境。换句话说，任何物体一旦不幸落入这一深渊，

0: 渊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彻底摧毁，其物质形态转化为能量，彻底消失在宇宙的浩瀚之中。因此，这一区域被广泛认定为极端危险之地。即便是那些经典且权威的关于黑洞与广义相对论的教科书，也无一不秉持这一观念。然而，这一看似确凿的论断是否果真如此？在《星际穿越》电影中，男主角英雄救美进入黑洞，女一号布兰因为被推开了，所以她在外面来观察库波往黑洞里面下落的过程。让我们运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来探究这一过程。对于库波而言，他能够轻易地进入黑洞，几乎不耗费时间。然而一旦进入，飞船将不可避免地直冲向黑洞中心的起点，并在那里遭遇毁灭。布兰在观察这一过程时，他所见到的与库波自身的体验将大相径庭。他会目睹库波向黑洞飞去，当库波接近黑洞的事件世界，即靠近黑洞时，他似乎会持续向事件世界前进，却永远无法真正穿越。因此，布兰能够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说：“父亲，很遗憾，库波似乎被冻结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外，我看到他一直在那里徘徊，却始终无法进入。”因此，这次任务未能成功完成。这，就是1939年奥本海默研究的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黑洞研究历史上被称作为冻结星仰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星际穿越的场景是库波进去了之后，然后晕掉了，掉入一个五维时空里面，到那个里面去当然就没有起点了，但怎么进去的，这个电影没有交代。如果利用广义相对论做严格计算，会发生一个诡异的情况。根据我们在黑洞外部的观测者的时间，库波可以顺利进入黑洞，而不是停在外面，而且他进去会停在中间某个地方，而不会到达黑洞中心的起点，因此库波还活着。但是根据库波自己的时间，他已经到了黑洞中心的起点，牺牲掉了。他到底是牺牲了还是没牺牲？这其实没有矛盾，因为在库波穿越世界的那一瞬间，库波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是否有办法让他不牺牲呢？也有，就是他到了那个起点，那个起点连着一个虫洞，从虫洞里面再穿出去，这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宇宙当中是不是有虫洞？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不了。所以，如果想到黑洞旅行的话，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对黑洞的理解还很不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 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三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谈判进程的因素。美伊局势是否再度蒙上战争阴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头条关注的是跟美伊局势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这边都有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说呢，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那边呢，特朗普是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还说呢此事很快就会结束，并且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然后根据22号的一个报道呢，就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部分人员已经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那我们首先呢就关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直接跟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的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21: 那么从最近几天或者说是短期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在上升的。那么这主要还是和美国政府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一些考虑和心态高度相关。那么第一，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就是如果不通过对伊朗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不足以在谈判桌上 取得突破，不足以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第二，美国政府也认为，就是不再打一下伊朗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获得一个肉眼可见可以拿出来去宣扬的这种战果。也就是说，不打

0: 伊朗不再打一打，那么美国是无法轻易的宣布胜利，进而从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的。那么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有时间上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知道今年秋天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如果对伊朗重启动武的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就会更多的体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之中。所以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如早一点动手。当然我在看到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之外，我觉得也要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并没有因为局势的紧张而中断，那么现在双方还在通过中间人不断的交换信息，不断的在试图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排除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做出一种佯攻的姿态，在制造一种紧张感，他的目的还是要逼伊朗在谈判桌上感受到压力，让伊朗做出这种更多的这种让步。
1: 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哈。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一下谈判的进程。我们看到22号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德黑兰，继续来斡旋。然后呢，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强调说，美伊分歧深刻且广泛，难言协议接近达成，并且称呢说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美方官员的表态是说，当前的谈判进程是令人煎熬的。那他说这个令人煎熬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
0: 确实美伊之间谈判的进程是非常的煎熬的。其实美国方面对这种谈判的煎熬状态自己也给过一些说法和解释。那么第一种就是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不断的有所反复，有所变化，那么让美方有点无所适从。比如说伊朗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可能后来又收回了这些让步，或者说伊朗在一些问题上显示了灵活性，但是过了几天又否决了这些，又放弃了这些灵活性。那么第二个解释，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伊朗内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那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种方案能够拿出来，从一个渠道显示出的伊朗方面的信息可能是愿意谈，但是从另一个渠道可能显示出伊朗不愿意让步，就是这种出现的内部的矛盾的情况，也让美国比较难以处理。那么我觉得不排除就是美方说的上述因素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政治，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谈判作为政治的一种形式，它还是战争的一种延续。那么之前战争打成了什么样子，它会在现在的谈判桌上去表现出来。那么显然在之前的38天的战争中，我觉得美国并没有打出想要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在战场上建立对伊朗的绝对的优势，所以它也就不能够在谈判桌上有效的或者很轻松的逼出伊朗的让步。所以这次美国感到谈判非常艰难，它根本的原因还是之前在战场上没有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它这种贸然对伊朗动武的做法本身就对美国不利。
1: 所以美国也是现在比较头疼啊。然后另外还有报道说呢，一份潜在的协议草案细节流出，内容有包括说在所有战线全面无条件停火等内容。那现在当然官方还没有证实，不过这份未经证实的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传出来，您觉得接下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那么这份协议草案的曝光，我觉得本身说明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至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进展，那么说明双方的谈判现在已经更聚焦了，聚焦到一份大体的文本，那么可以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那么从这个曝光的内容上来看，我觉得这份协议对美伊双方还是大体平衡的。你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这个停战，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都有停战的诉求，还有协议中提到的海峡的这个逐步的开放，那么其实美伊也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当然在这个大体平衡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这份协议还对伊朗稍稍的有利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份协议中并没有对伊核问题要求伊朗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这种承诺，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一直 希望去追求的，也就是他在核问题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希望把核问题放到以后再去谈。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协议能不能达成，包括后续的落实情况都还存在一些变数。那么第一就是到底能不能签下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美伊还在讨价还价，可能还有些变数。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份协议本身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它还遗留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美伊之间矛盾非常深刻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些矛盾不是一纸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实际上美伊在这场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打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胜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关系在长期来看仍然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份协议的落实，我觉得后续也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2: 匈牙利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毛焦尔政府上台后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此次涉农产品禁令会带来哪些政治经济层面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关注一下匈牙利的一个举动哈。那这两天呢，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表示说，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那这里就包括比如说像小麦、玉米、肉类、鸡蛋等等在内多种农产品，然后不是还有过境的货物吗，要严格去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的封条，然后必须在15天内离境。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大概一周前，匈牙利是刚刚解除战争紧急状态，然后他们对乌克兰谷物还有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那为什么之前解除了禁令，现在又宣布了新的禁令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韩蒙怎么说。
3: 匈牙利政府解除此前政府的禁令，并不说明毛焦尔政府一开始真的想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更准确的说呢，是因为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后，原来的进口禁令失去了法律基础，所以旧禁令自然失效。为了避免出现政策的空档呢，新政府很快又通过新的法令，把对乌克兰农产品的限制重新恢复起来。那么从政治上来看，毛焦尔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外。第一呢，就是农产品问题它直接关系匈牙利农民利益。如果政府突然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那么很容易被国内农民和反对派批评，为了改善和乌克兰的关系而牺牲本国农业。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匈牙利在同乌克兰打交道时保留的一张牌。毛焦尔政府虽然希望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所有问题上让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东国家普遍担心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此前也有类似的做法。匈牙利呢延续这个立场，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区域属性，所以呢，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的农产品矛盾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某一届政府的一个特殊的选择，它未必是每一届政府对乌政策的一个核心，但是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成为匈牙利政府一个绕不开的敏感问题。欧盟此前为支持乌克兰战时的经济，给予乌克兰农产品更多进入欧盟市场的便利，这确实帮助了乌克兰出口，但也让中东欧国家承受了更大的市场压力。正因如此，即使毛焦尔政府在外交上比欧尔班时期更愿意修复对乌关系，但在农业问题上也是很难完全放开或者是让步的。
1: 就是基于本国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成员他是这么表态的，说匈牙利政府选择继续非法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商品，这令人深感遗憾，这是欧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态度。那其实您也谈到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其实展现出和欧尔班时期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在原乌问题上态度有所缓和，但这次又有新的禁令，是不是还会带来相关关系？

0: 气的紧张？
1: 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匈欧关系以及匈乌关系的一个紧张，但是呢，这种紧张的性质可能不同于欧尔班的时期。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那么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尖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尖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欧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因此呢，这个事件更可能成为匈乌关系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摩擦点，但并不是转折点。
0: 那这样哈，就是就总体的关系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就是匈乌双边关系。那他们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首次专家级会谈，然后媒体有认为说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所以我们综合的来看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前景，您觉得如何？
1: 匈乌关系改善的前景是谨慎有限的乐观的，不是这种全面的乐观的。乐观之处在于呢，双方已经开始这个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恢复专家级的沟通。这说明两国至少愿意把这种长期争议重新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轨道当中，而不是延续之前否决、指责和公开对抗的方式。而且这个毛尖尔还表示，如果少数民族权利谈判顺利的话，他可能在6月会和泽连斯基会面。这对这个匈乌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至少现在有了这种政治沟通和这种技术磋商的渠道。但是呢，也不能因此判断匈乌关系会快速的转暖。因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设，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来说也是关系的国内民族的政治，所以呢，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的让步。包括农业禁令给这个双方关系其实又泼了一盆冷水，这说明毛尖政府对乌政策不是全面的亲乌，而是一种很现实的在政治上可以缓和，在援乌问题上也可以减少对抗，但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呢，未来这种乌匈关系大概率会比欧尔班时期缓和一些，但是也很难迅速的进入真正的互信阶段，更可能是在具体问题上边谈判边摩擦边试探。
0: 我们再观察哈。那除了双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农产品之前大量的涌入到中东欧市场，其实引发了波兰、斯洛伐克等国类似的限制。那匈牙利最新的禁令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1: 我认为呢，匈牙利禁令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但更准确的说，它是强化了既有保护主义链条，而不是开启全新的一个多米诺效应。早在2023年的时候，欧盟它没有延续这个对乌克兰 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他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这个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可能在中东农业压力较大的国家中引发这种政策的共振，而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对于这个乌克兰而言呢，我认为对它的冲击主要在于出口收入的下降和市场预期的转负。农产品它占了乌克兰出口收入的 60%， 欧盟又是它重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更多的中东欧国家提高限制，乌克兰它不仅会面临出口需求的下降，物流成本的上升，也会让这个乌克兰的企业和农民对于未来的订单，对于运输通道和出口收益更没有把握，从而呢会产生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使这个战时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公布的调查报告，由于呢对中东局势和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再次跌至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 44.8， 远低于四月份的 49.8， 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 4.8%， 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 3.4%， 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 3.5% 升至 3.9%。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累计降雨量有30到60毫米，其中江汉南部、江南北部及重庆的部分地区有70到100毫米。

0: 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明显，尤其是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108.4%。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明显，其中卢森堡增长110.3%，瑞士和法国分别增长60.8%和58.3%。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忍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根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听取了在伊朗进行的相关对话的简报之后表示，他希望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大约2.5亿美元，而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

0: 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15时46分，美国夏威夷霍瑙瑙纳波奥波奥以南12公里处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2.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23号，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合作多元化。这一协定的签署时机传递了怎样的战略信号？在协定落实过程中，双方可能面临哪些主要障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今天大家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关注的是一组贸易合作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5月22号呢，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举行，就是在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他们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呢，自从2000年双方全球协定生效以来呢，双边贸易额是在过去的25年增长了大概4倍。然后关于这次啊，就是冯德莱恩说呢，说协议若顺利获批，墨西哥出口至欧洲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食品将免除关税。然后路透社有报道呢，还说说这个科斯塔在签了协议之后说，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
7: 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是目前他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2.0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而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吧，对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特别是这个唐罗主义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啊。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6: 那您刚才一上来就谈到一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想要摆脱对美依赖的问题。那在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您觉得这样一个协议的签署时机传递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
7: 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扩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它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它本身贸易多元化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0: 那么这个呢，本身都是跟美国后院啊等等是相关的，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啊是连在一起的呀、啊，因为对欧洲来讲，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啊，重塑它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个签署的双边来看这个新协定啊。那新协定从2000年仅覆盖工业品，现在已经拓展到新协定的涵盖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您怎么看这些新增的领域对双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
0: 这个实际影响，一个呢，就这些领域，比如说金融啊、电信啊、物流啊、专业啊，就是服务贸易这个领域，那么欧盟是优势比较显著啊。同时呢，金融啊、法律啊、咨询等等这个服务的出口呢，它是可以通过此举呢可以得到大增，那预计呢可以增长30%啊等等，还可以创造非常多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岗位。那么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通过欧盟这种先进服务的标准和技术的外溢，去推动它本身电信物流的现代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本身一个效率。那么从这个政府采购来讲呢，对欧洲啊这个中小企业来讲，它可以更迅速的进入墨西哥这样千亿级的这样一个公共采购市场啊，使得汽车、机械、能源设备这些领域呢，这些产业啊是得到非常大的受益。那么从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引入欧盟这些透明啊、非歧视的这个采购规则啊，抑制腐败啊，提升公共资金的效率，使得欧盟可以获得优质低价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么从这个数字贸易来讲，尤其是数据的流动、电商啊、数字标准，那么欧盟呢一方面可以通过布鲁塞尔效应输出它的 GDP 啊，就是这个信息保护啊等等这些高标准的这个数字规则，去规范美国科技巨头在墨西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衡他们。同时对墨西哥来讲呢，它可以建立比较安全开放的数字贸易框架啊，吸引更多的欧洲数字投资啊，推动电商啊、数字政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去缩小数字鸿沟啊。最后一个呢，在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的这个解决方面啊，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农产品啊这个领域，那么欧盟的猪肉、乳制品、葡萄酒、出口谷物啊等等这些可以啊这个大幅的出口增长。对墨西哥来讲呢，相关的牛肉、水果、海鲜啊可以获得这个欧盟零关税的这个准入啊，对他们来讲呢，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从欧盟的角度继续来分析一下，因为去年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欧盟是陆续跟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南共市、墨西哥等达成或者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伙伴可以说横跨亚太、拉美、大洋洲，然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也很显著，这很明显是一个多线布局。这个我们知道欧盟是在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是不是也是由美国保护主义压力倒逼产生的目前这种情况？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双重的吧，是既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特朗普2.0啊等等这个对欧这个压力所形成的，当然从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讲，也是它本身的要实现所谓开放性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动力啊所驱使的。那么因为对他来讲，特别是这个欧盟在这个德拉吉报告啊、莱塔报告里面都提到了，就是在欧洲本身他在这个创新啊等等这些领域明显是落后于中美，同时呢由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使他本身感受到了这个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希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自主。按照他们的讲法呢，就不仅仅是要寻求市场开放，更是要培育韧性啊，以及可持续增长和地缘政治平衡。然后呢，把这两者看成是一个一体两面，或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这个一方面呢，特朗普这个关税啊，或者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弱肉强食、破坏原先这个经贸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加速了它本身跟这些这个经济体的谈判的进程。但是这个本身的这些协定，它的内容布局，更多是服务于欧盟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长期战略。 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长短结合啊，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对他来讲，他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美国这样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为了要实现战略自主啊，他就拼命在其实是在扩大啊，除了主要的啊这个经济经贸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个对象之外的其他的经济体啊，或者他称之为中等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啊。无论是市场啊、原材料啊、相关的这个投资经贸规制等等，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啊。从这一上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长远来讲，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或者就是啊实现一个这个多元化啊，减少啊风险啊、依赖啊等等。
1: 嗯，这是欧盟方面的考虑哈。然后如果我们说到欧盟之间这份协定，其实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的签耗时是超过一年，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欧盟是优先处理了和南共事等方面的协定，然后墨西哥是因为美墨加协定谈判，其实他也就担心激怒特朗普政府，所以态度是保持很谨慎的。那现在这个欧盟之间的协定签了，但是还需要欧洲议会批准，所以接下来落实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2: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啊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啊、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啊，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的气候目标啊完全相矛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啊，很可能仿效像这个原来欧洲跟南共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这个做法啊，把这个协定呢交欧洲法院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司法审查，那么这个呢就会推迟这协议的生效啊、实施啊等等。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博弈。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啊，这个绕过几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环保组织啊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啊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那、啊、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你像这个前面南共体啊等等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农民啊或者本身这个就对这个马克龙啊实施了很强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批准的机制来讲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么有的认为呢，是欧委会啊将这个协定拆成三个部分啊，政治合作、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那么而是把贸易部分呢只是交给这个欧盟机构和欧洲议会批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排除了成员国议会，对那些人来讲他觉得他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性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所以也就提反对意见。从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处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那么美国呢又很明确啊，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是否定啊，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就迫使墨方啊要比较谨慎的去处理它跟欧洲这个协定有可能形成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这个呢毫无疑问，我觉得会对这个墨西哥本身或者是对欧洲本身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或者是约束，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啊、规则啊、这个协调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劳工标准的差异、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原产地规则等等啊，这样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当中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阻碍，那么对整个推进欧盟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协定啊，它的批准啊、实施啊，可能还会带来阻力和障碍。
3: 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下旬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用于美日联合军演。日本为何一再执着于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之间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自卫队呢，将于6月22号 到七月一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去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然后呢，在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会从这个相关的基地撤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我们想问专家啊，就是日本部署中导系统其实是遭到他这个国内外反对的，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执着于部署这个低风中导系统？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
4: 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啊，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刻意的试探。那么首先，这是日本啊借助美日同盟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的一个步骤。那么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试图换取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更明确的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所谓台湾有事等场景下来强化所谓的对外威慑能力，同时想要借助美军的先进装备来提升自己啊，对于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弥补自卫队在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能力的短板。那么其次呢，日本将低风部署视为推动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借联合演习之名啊，来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为未来日本可能自主来进行中导的研发和部署来积累经验和技术，同时也是营造一种舆论环境。那么这也与日本近年来不断的修订安保三文件、扩充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加快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这一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啊形成呼应。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大国竞争的战略来制衡和对抗中国。那么一方面迎合美国在第一岛链构建对华的所谓拒止威慑体系的这种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遏制地区的竞争对手，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话语权。那么当然日本政府现在顾及到国内的民意反对啊，那么通过所谓的演习啊、临时部署啊、包括结束之后要撤走这些模糊的策略，想要规避国内的法律约束和民众的反对，那么同时把这种军事上的风险转嫁给驻日美军，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为自身的这种在军事化来制造一种借口，同时也为未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预留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这种渐进式的这种突破啊，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的背离。
1: 一点一点的突破越来越危险。那您觉得中导系统的部署会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威胁、哪些破坏？
4: 美军在鹿儿岛的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海马斯火箭炮，那么这是一个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啊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的一个举动。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那么从鹿儿岛发射的话，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的一些地区，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不断的加速再军事化，既掏空了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而且呢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4: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啊，我想具有多方面的潜在的重大隐患。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啊面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日本大幅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动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这种互信合作的进程。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关注的是一条跟北约有关的新闻哈。我们看到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呢，他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如果他2027年当选总统呢，将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勒庞的2027年总统竞选资格目前仍取决于今年晚些时候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他长期主张参与北约一体化指挥体系，会削弱法国的独立性。勒庞22号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安全决策上过度依赖美国。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年，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调中暂居首位。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是北约的常设指挥体系，旨在确保其32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协同统一行动。法国对北约的立场争议由来已久，该国历来推崇战略自主。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曾主张欧洲必须降低对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依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于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一决定在2009年萨科齐执政时期被撤销。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90%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真的是如水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
24: 是北京时间6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说，穆尼尔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讨论聚焦于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以支持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促使伊美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 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2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3: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一部电影，没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大规模宣发，全程讲潮汕方言，全是素人演员，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上映之后票房一路走高，社交网站上有20多万人参与打分，目前的评分是9.1，可以说是一个票房奇迹了啊。这个电影的剧情呢其实并不复杂，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有一个潮汕青年叫郑木生，下南洋谋生，但是再也没有回来。此后的几十年里呢，源源不断的家书还有汇款从南洋寄回，支撑着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淑柔一个人养大了3个孩子。很多年之后，他的孙子远赴泰国去寻亲，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郑木生早已经去世了，后面那些持续了18年的信还有钱，其实是来自一个叫做谢南芝的陌生女子。她是谁呢？是当年受过木生的恩惠，然后用她的名义默默扛起了2个家庭的责任。这个电影前两天我也去看了，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后来看杰凯发了一条视频，也说去看了这个电影，哭得很惨哈。杰凯的视频里面说，那些华人一代代坚守文化的情节，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文老师。然后我就想到瑞龙从小是在华人社区氛围非常浓的委内瑞拉长大的，这部电影描绘的那种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故事，其实也是你成长环境里面随处可见的日常。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从外国朋友的眼中又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哈。所以先来采访一下杰凯，你录的那个短视频介绍你的观后感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电影会让你想起海外的那些中文老师。说实话这个点我没有想到，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最大的感受吗？
6: 我觉得因为我是接受了海外中国老师的教育嘛，就等我看到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自己在海外，他其实赚钱也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且他并不是很方便去教别的孩子，因为他自己其实都不识字。但是他还很努力就找一个地方，其实是他自己的 我字，我记得好像就是他自己住的地方，
1: 对，
6: 就当成一个很小的学校，然后他坚持就是让他的朋友一起跟他过来，找一找这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从中国出来，怎么让他们好好学中文。

0: 他汉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虽然他是离开了他的国家，然后他也见到了很多可能比他更早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的一些就别的中国人，他知道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很需要知道他们自己从哪来，虽然他们可能在海外生活，他们也可能在海外出生的吧，这些孩子，但是，他们需要知道其实自己是。哪里人？自己从哪来？自己的这些前辈的故事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了解到汉字，他才能知道更多。我觉得
1: 对，
0: 他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坚持去讲这一点，是非常让我感动，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虽然现代的感觉肯定是有一点不一样吧。就我的老师们也是，自己肯定是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就他们可能在中国已经是教育的，已经是当老师的，但是他们选择离开中国，但是继续讲中文的汉字，然后也是变成了一种在宣传中文和中国文
1: 中国
0: 化的
1: 文
0: 一个人。
1: 化，
0: 我觉得是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比较像这个电影。
1: 所以这一点打动杰凯的，就是说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却不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虽然自己不识字，但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的后代，或者是同为华人的后代，能够接受良好的中文教育。这一点是吧？瑞龙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感受吗？瑞龙是特意在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去看了这部电影，为了能够跟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你有被打动的地方吗？
2: 感动的地方肯定是有的啊，但可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不一样，
1: 没
2: 然后
1: 错。
2: 被所以感动的点不一定和大多数的人都一样如果你问我哪里比较感动，那肯定是想到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妈妈，她那么努力一个人养她的儿子，她的家庭啊。孩子都家庭越来越好，尽量不缺什么，就是那么努力工作的这个精神，这个态度让我很感动，因为让我想到自己的家庭，所以肯定是感动的地方是有的，但不一定和别人都一样。
1: 确实，就像瑞龙说，每个人看电影感动的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我其实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电影，也许是导演最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做个有情有义的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个我想可能也是在下南洋的这些华侨里面，或者是潮汕人里面贯穿的一种想法吧，一种抱团文化哈。那说到这些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人，其实瑞龙在当年自己家乡也接触了很多，他们主要是来自广东的恩平人，是吧？这些恩平人和电影里面说的潮汕人其实都一样，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然后背井离乡。我知道你有很多中国朋友在当地，是吧？有没有听到他们讲一些，比如说父辈漂洋过海讨生活的故事，你有印象比较深的吗？或者说跟这个电影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故事？
2: 也有，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就我说是15年前，我说20年前的一个时代。当然，和电影介绍的那个时代肯定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困难，也没那么你到国外发展也不会那么简单就发展起来了，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他们到泰国那边，或者说南美洲也好，哪个国家都也行。那个时候刚到的时候。他们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每个人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是很，没有那么富裕啊，可
1: 很
2: 能，
1: 艰难的是吧？
2: 对，比如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然后开始，主动来认识中国朋友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也会认识到，比如说在餐厅工作的中国人，比如我不是说老板，不是在老板，我是说，比如说服务员啊，或者在后面做饭的人，等等等，或者说什么中国便利店什么的，这种点，我不是说老板，老板可能是就可能早很久已经移民到，然后也在第一步一样慢慢发展起来，或者一些后代的人。 对吧？那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比如说见到南美洲，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是存钱，然后把钱

0: 算好了寄给在中国的
1: 家乡的人。对
0: 对对，这个和建议的故事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然后司机，比如说我记得我跟张明说啊，你什么时候休息呢？那我们可以出去玩，和一顿东西吃东西。有的时候我朋友说，可能不好意思说，我就是在家里休息，在宿舍休息，因为钱他们可能舍不得花、
1: 哦、
0: 这个钱，因为这个钱有机会的话留给寄给
1: 家里的人。
0: 对。我想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时候，不他们肯定是努力努力的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可能去休息一天，然后这一天有时候出去玩，但是有时候还是省钱，然后改天再出去，可能一个月出去玩一两次吧，然后别的都是别的时间精神还有钱都留给家人。在这个角度，我觉得无论是南美洲或者西方别的国家，或者说东南亚国家，我觉得到国外的这一代的中国人都差不多经历了一样的故事。然后这个角度也让我想，现在时代不一样，然后条件都好很多了，什么样比如说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我自己，现在我也离开了我自己的家乡好多年了、
1: 对，你也是背井离乡在中国发展的。对
0: 对，然后当然我跟他们没法比，因为条件都不一样嘛，是的，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想到司机到一个地方努力为了把司机的生活条件变好，然后要努力努力的工作，什么时候要存钱就存钱，什么时候需要花钱有花钱，但是这个要一定的控制能力的吧，还有一定的教育。但是也有一点是，你无论你走到多远的地方，你肯定要想到你的家人，需要帮忙的时候，需要提供帮助的时候，你肯定要努力的。这是我另外一个点，我也让我很感动。这个人虽然很艰苦，然后条件都会不好，但是当能帮上忙的话都会提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应该分析也参考的一点。无论现在我们条件好很多了，但是你家人那边需要帮助的话，你肯定要出现，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做个有情有义的人嘛，是吧？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瑞龙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你走得多远，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这个也是杰凯感动的那个点，就是郑木生，让这些孩子们学中文、学汉字、学唐诗，也正是出于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的这种心理需求。语言这个东西哈，它是不是一个，就是一种载体，它就能够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身份，一种舍不得丢的东西，它就是用来让你记住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工具。比如说你们要是有了孩子，也会很努力的让他学自己的家乡的母语，对不对？
6: 可能因为我是英语母语者，我从来没有太担心过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英语在全世界上实在是太普遍的。但是我肯定会希望无论在哪里，我孩子都是从我本人学习英语嘛。我不希望比如说我要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我觉得那边的感受会更强大，因为我会担心他会学别的地方的英语。
1: 明白。
6: 然后就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他自然来说他最大的英语的这个来自源肯定是我。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学到我的英文。
1: 所以你这个背后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呀，就是我要把我继承的文化原原本本的传递下去，对吧？
6: 对。对，我肯定会喜欢我孩子听起来就像一个英式的英语嘛，然后用的单词都是英国会用的单词，
1: 听起来就像这个威尔士人，是不是？
6: 因为我觉得这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和我的父母的沟通。就要是这个孩子他说话就是很就是美式英语或者很多不同的单词，那其实我父母也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不舒服。就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怎么跟他们的差别这么大。就虽然都是一个语言，但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如果是在别的说英语的地方，我可能会更强调，就他一定要说我的口音，他一定要从我这边来学习英文。
1: 语言

0: 可能只是其中一点，本质上还是要留住自己文化的根，对吧？
1: 对。
0: 那你们觉得就是电影里面的乔巴马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战乱啊，贫穷啊等等，被迫远走他乡的。那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跨国工作者其实都是主动的选择，对吧？今天的飘跟过去的飘，在想要留住自己文化这件事情上，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比如说电影里面他们当时是生存很不易，但是现在有条件了，但是现在很多海外华人学中文学的其实并不好，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在视频里说的，其实我这在英国也见到很多华裔或者华人，他们也是要么是可能说的都不太会说，要么是听说可以，但是就等于是中文的文盲吧，他就从来没学过汉字，
0: 不会写。
1: 我觉得，对，就不会写，也看不懂汉字。我当时确实是比较意外，但我现在就能想到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尤其是在英国的话，因为你在英国，其实怎么说呢，英语的感觉就会实在是太强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一个像一些别的国家有多么语言的一种环境的一个生活嘛。其实你在英国，那你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是从英语开始，你肯定是要学习英语的，你肯定是要有母语水平的英语，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不吃亏，
0: 就为了让他们融入当地，是吧？
1: 本地的英语，对，就本地的语言。
0: 对。
1: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种的平衡就比较困难。也得，当然也得看不同的家庭，有的家庭可能父母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中国的。但是如果两个都是中国的，那其实他更需要记得就是他的梗嘛，因为其实他父母两边都是说中文的，而且他爷爷奶奶、他姥姥姥爷都是可能只会说中文，所以他要是自己连中文都不太行，其实他很多家庭的背景他都没有办法跟潜代的那些人聊天或者沟通清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但英国现在已经算还好，因为他的中国人也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中文学校专门是给留在英国的一些孩子们，就让他们学到这些汉字或者一些中国文化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资源是有的，只需要看父母有没有这种意识，而且有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个生活条件去完整。
0: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过，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文学大家叶嘉莹先生，他曾经就是在国外的一些学校里面教小朋友来学唐诗宋词学汉字。你想一个那么高的大家却愿意去教小孩子教这么基础的这个语言汉字，他的初心也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让那些到海外去的华人们忘记自己的文化的根脉。然后有全国政协委员也做过一个调研，他就是说很多海外华文教育不只是教孩子认字，更是维系华侨华人跟祖国这个情感纽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就孩子自己的身份的感受，就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0: 没错，
1: 我觉得很多人就孩子如果他不学他自己的文化，或者就可能他父母的文化，就如果都是不同国家的话，他也不会那么的清楚，或者他可能长大就会有这种概念的一个问题，就不太清楚其实自己的身份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0: 对自己的身份归属有一种困惑，是吧？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后代在不同国家都会有的。
2: 这么说，我来了中国那么多年了以后，然后那我自己也肯定要，虽然我很喜欢中国文化，我也很欣赏中国文化和这个中国语言，但也肯定不会把西域的文化和西域的语言给忘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好，这个也是我特别热爱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我不是在
0: 教班的，对，你是教西班牙语的。
2: 对，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从某一个角度也可以找一个相似的地方，也是在我在国外给别人介绍我实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然后学会怎么说方面做一些交流，我觉得也是。而且 我在这边中国也待了那么久，你从一个电影里面强调这个团结的这个精神还有这个点，我们这边也是来自南美洲的国家，不一定是同一个国家，其实
0: 同一个文化区域的人哈，
2: 对的人数量相对来说和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的人少很多。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无论你是阿根廷也好，哥伦比亚也好，哪个国家也好，如果是南美洲的话，或拉丁美洲，我们都感觉都是一家亲，都是文化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在专界的话，比如说我们搞活动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刚刚认识你啊，我知道是你刚来到中国啊，在环境不太了解啊，没事，你给我们多玩一玩，多见一见。
0: 你们是不是也会有那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个感觉、
2: 啊、对，也是特别是如果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那更有这个感觉。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在这个电影也感觉到了，也找到了一定的共鸣
0: 是吧。对
2: 对对。
0: 那这部电影呢，它虽然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点，它讲的是潮汕地区的人们下南洋的故事，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很多的这种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所以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被打动。你们要是总结一下，觉得这里面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除了刚才你说这个抱团的家乡的人们，还有留住自己的文化根，还有一些什么吗？
2: 那我觉得肯定是照顾家人。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来自哪个文化的人，这个会有一定的共鸣。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道理说的这些情感的点，真的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些点。无论我们说是哪个文化，只要有这种去不同的地方工作的任何文化，都会有这种概念。他说的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感动各个不同国家的人。
0: 不过好像这部电影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感动不同国家的人，因为听说没有英文字幕是吗？
1: 对 我看他的做的时候，他成本并不是很高。
0: 对，
1: 我想他可能本来是先做，然后如果有钱进来了，那可以再想怎么去到海外
0: 对，
1: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部作品。现在开始考虑其实也不晚，也不晚，
0: 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好，那今天关于这部电影的感受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西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甘肃河西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8到1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天津晴转阴，29到21度，重庆小雨，31到25度，合肥小雨，26到23度，广州晴，33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以上，跟去年同期相比提升。

0: 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以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夯实共赢之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拓宽合作之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陆军参谋长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总统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1: 卡塔尔埃米尔与美国总统通话，强调维护海上安全。
10: 欧盟与墨西哥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专家认为欧盟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
11: 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正赛今天开打，5名中国金花出战女单首轮。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3号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黎巴嫩停火作为任何协议的前提条件。阿拉格奇说，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1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10: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背后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

0: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
1: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房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遭袭死亡者的哀悼日。
0: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说，上调南非评级展望反映出该国财政表现逐步改善，并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关成效有望进一步显现。南非财政部22号表示，这是穆迪自2007年以来首次将南非评级展望上调至正面。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23号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美国特勤局通知聚集在白宫北侧草坪上的记者们进入白宫新闻发布室。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说，穆尼尔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讨论聚焦于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以支持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促使伊美达成最终协议。
1: 声明强调，会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密集协商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做出上述发言，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
1: 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1: 随着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提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召集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美伊局势再度蒙上战争阴影。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最近是出现了一个打和谈两种可能性同时上升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由于美伊之间不断的在交换这种信息，那么包括斡旋方反复在努力，那双方在谈的方面似乎有些推进，而且伊朗方面似乎也在释放一些善意的信号，那么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似乎是有所回升，那么这可能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善意的试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他仍然对目前美伊谈判的这种进度速度还是不满意的，那么特朗普的这种耐心仍然在流失，那么他这种以打促谈的冲动在上升。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现在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还是就是双方在谈判中已经逐渐向一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的这个停火方案在聚焦在靠拢。
0: 今天进一步分析说，
2: 这份方案其实它的内容不会特别的多，它的主要是聚焦于双方达成更持久的停战，那么也有可能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妥协和安排，但是呢不会过度的去在像核问题这样美伊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矛盾上去做过多的纠缠。那么这样一份方案我觉得反映出了美伊现在对谈判都在采取一个更务实的态度，双方都在逐渐的放弃这种最大化的诉求，那么更愿意接受这种分步走的妥协方案，我觉得这是美伊双方目前关系中一个积极的这么一种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
1: 作为海湾国家中重要的油气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来，卡塔尔天然气几乎无法外运，汽车、农产品等赖以进口的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而此次亲自派遣谈判小组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卡塔尔派出代表团到伊朗，那么也进行这种斡旋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代表了卡塔尔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就是海湾国家 都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停火止战，希望避免美伊战事重启这么一种最坏的局面。我们知道在美伊以冲突中，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无辜受害，那么他们成为了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受损的一方。那么如果战事重启的话，海湾国家预期还会遭到殃及，甚至还会是伊朗报复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而且一旦战事重启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不通的这么一种危机还会延宕，甚至还会加剧。那么这个对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的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本周初的时候，当特朗普政府一度要决定重启对伊朗动武的时候，那么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都站出来，那么劝阻特朗普，那么使得美方就是延迟了这次本来要启动的动武的行动。那么这次卡塔尔去伊朗斡旋，我觉得他仍然是抱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而不是要重启战斗。
0: 卡塔尔埃米尔宫23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强调应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护海上和战略航道安全，并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和供应链顺畅。
1: 声明说，双方重点讨论了支持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以防止地区局势升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还说，塔米姆重申，卡塔尔始终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倡议遏制危机，促进地区稳定。
0: 2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围绕地区和平努力进行了讨论。
1: 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全面支持旨在达成协议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各方必须积极响应这些努力，以实现该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他同时强调，航行自由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既定原则，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用作施压筹码只会加深危机。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能源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密西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从此前预估的 48.2 大幅下调至 44.8， 明显低于四月的 49.8 和去年同期的 52.2。同时，五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45.8 和 44.1， 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美国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也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
1: 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该协定是对双方2000年签署的贸易协定的全面升级，合作范围扩展至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及农产品等多个领域。
0: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这项协议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该如何理解科斯塔的这一表述？这一协定的签署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解读。
2: 首先一个是目前欧盟是想寻求这个摆脱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依赖，特别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 2.0 上台以后呢，包括解放日关税啊等等重创了这个欧盟，而墨西哥呢又是受到美国对汽车啊钢铁啊铝啊产品的这个高额关税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欧洲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使得产业链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意图啊能够得到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吧，就是怎么应对美国的这样的关键的这个一步啊。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呢去扩大他本身的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使得他本身的这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这个定位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加强。本身这个时机的确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就是扩大西洋关系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吧，实际上也是体现出他怎么样去公开制衡美国，加速它本身贸易多元化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本身跟前面跟南共体是签了 FTA， 那么也是呢是跟这个所谓拉美影响力回归是连在一起的怎么样去深度的去绑定墨西哥，辐射中美洲重塑它在美洲的这样的一些经贸伙伴啊地缘政治经济的这样因素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1: 据了解，该协定从达成广泛共识到正式签署耗时超过一年，这期间欧盟优先处理了南方共同市场等协定，墨西哥则因美墨加协定谈判而对美方保持谨慎。如今协定虽已签署，但还需要欧洲议会和墨西哥参议院批准。丁纯认为，协定在落实过程中将会面临多重障碍。
2: 从欧洲来讲呢，一个本身它在程序上来讲欧洲议会本身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政治分歧尤其是这个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在批判这一类的贸易协定和本身欧盟

0: 的起步目标完全相矛盾。那么从成员国层面来讲呢，也是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博弈，是吧？尽管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贸易章节啊，这个绕过27个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表决，但是呢，农民啊，这个环保组织啊等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是会在这个通过各种的国内渠道啊，去实施这个对成员国实施施压，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的障碍。墨西哥来讲呢，也是一个呢，墨西哥80%以上的这个出口是流向美国的，而美墨加协定呢，现在正存在一个敏感的谈判期。美国呢有很明确啊，这个对这个欧洲跟墨西哥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协定起持这个啊否定啊，或者是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迫使墨方啊要比较谨慎的去处理。
1: 在澳大利亚，一项延续约百年的民间气象观测传统正在悄然消逝。百余年来，无数澳大利亚民众坚持每日记录降雨数据，搭建起覆盖面极广的民间气象观测网络，为当地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今，这一观测体系正持续萎缩，专家表示，这或将影响长期气候监测的准确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90岁的弗兰克·普里查德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一个日常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准时查看自家的雨量计，哪怕如今视力减退，他也从未懈怠，认真记录下每一次降雨数据，将观测记录逐一归档留存。在弗兰克的办公室里珍藏着数百页气象观测记录，部分资料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横跨数代人是极具价值的民间气象档案。如今像弗兰克这样坚持人工降雨观测的志愿者已经越来越少，这支民间观测队伍正不断缩减。数据显示，过去50年间，澳大利亚全国的民间降雨观测站点数量大幅减少。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有约8500个观测站点，而如今这一数字已不足5000。庞大的民间气象观测网络正在持续萎缩。民间观测数据为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气象和观测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虽然气象部门的常规天气预报工作暂未受到民间观测站点减少的影响，但气候学家发出警告称，民间观测站点的大量消失，让气候变化数据的核验工作难以开展。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大背景下，这一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突出。墨尔本大学气候学家林登·阿什克罗夫特表示，气象观测存在极强的地域性，短距离内的降雨情况都可能出现巨大差异，零散的观测数据无法还原真实的气象状况。他强调，观测站点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局部气象数据空白，更可能影响长期气候监测的准确性。
3: 我家这里可能大雨倾盆，但相隔两个街区的地方或许低雨未下。如果当地没有观测站点捕捉这类差异化的气象信息，我们就会错失这些关键数据。这不仅会降低天气预报的精准度，更会影响长期气候监测的准确性。那些偏远的观测站点基本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没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驻守那里开展气象观测工作了。
2: 即便观测体系日渐式微，仍有不少家庭坚守着这项百年传统。西澳大利亚州科乔纳普镇的蒂姆·韦伯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看来，持续记录气象数据不仅是守护家族传承，更是为应对未来气候波动留存参考依据。
4: 澳大利亚历史上曾多次经历极端气候周期，未来这类情况也会再次出现。这些持续积累的观测数据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2: 气象专家进一步表示，如果观测站点锐减的趋势无法遏制，长期积累的民间气象数据链条将彻底断裂，人们对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的认知、预判能力都将受到不可逆的影响。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北京时间今天，网球红土大满贯赛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在巴黎开打。女单赛场，王欣瑜、郑钦文、张帅等五名中国选手将会陆续出战正赛首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报道。
7: 今年的法网，中国金花有三人是直接入围正赛，其中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32位的王欣瑜是以32号种子的身份出战。首轮比赛她将会对阵的是奥地利选手塔格尔。那么按照赛程，王欣瑜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点率先亮相罗兰加洛斯公园的9号球场。那么作为首位登场的金花，球迷们也十分期待王欣瑜能够取得开门红。此外，仍旧处在康复调整期的郑钦文，本届法网是以非种子身份出战。去年郑钦文在法网是收获了女单八强的成绩，那么今年郑钦文首轮将会要对阵通过资格赛晋级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此外呢，37岁的老将张帅首轮将对阵美国选手李吉尼。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国金花还有两人是通过资格赛的比拼成功获得正赛资格的。其中郭涵玉即将迎来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大满贯单打正赛，他的首轮对手将是美国选手凯斯勒。另一位历经三轮资格赛考验成功晋级正赛的金花是王希雨。按照赛程，他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不早于19点迎来与黑山选手科维尼奇的较量。男单方面，中国网协有两名选手将会出战，期待在法网取得正赛首胜的吴亦丙将在首轮对阵美国选手吉龙，而曾经在法网创造了中国男子网球历史最好成绩的张之臻，今年的首轮对手将会是阿根廷选手阿科斯塔。值得一提的是啊，来自中国香港的男单选手黄泽林，尽管在资格赛决胜轮止步，但他最终还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获得了正赛资格。那么按照赛程，即将迎来首次法网正赛的黄泽林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不早于22点出场，对阵比利时选手布洛克斯。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3号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四个项目上闯入决赛。女单半决赛中，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明帝杨菜晋级决赛，决赛中她将迎战泰国选手殷达农。男单比赛中，李诗峰以2-0击败队友胡哲安晋级决赛，将与泰国选手帕尼查彭争夺冠军。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llocation， allocate 分配 ，allocation 则是名词。科罗拉多河为美国西部约4000万人提供生活用水，依赖科罗拉多河供水的西部七州至今仍无法就未来如何分配水量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可以追溯至1922年签署的科罗拉多河协议，当时美国西部七州依据对河流水量的乐观预测，确定了长期水资源 allocation 分配方案，但进入21世纪，持续干旱和气候变暖，原有配额越来越难以维持，河流上游州和下游州的矛盾不断加剧。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准备直接介入并提出新的分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即便各州最终同意达成新的 allocation 分配方案，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科罗拉多河持续恶化的趋势。
1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在中国，它
8: 他们感受到幸福。
1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4: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较。
2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世界，
28: 分享世界，
27: 每一刻环球资讯。
28: 环球资讯广播，
2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军方称，巴陆军参谋长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
1: 俄方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6: 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部署到日本参加联合演习。专家表示，此举严重背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隐患巨大。
1: 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美国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范围至绿卡持有者。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的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 乌干达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

0: 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
1: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的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该集团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拉克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至约5万。

0: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说，一项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同样非常顺利。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一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甚至不在谈判议程内。不过，第12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23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先是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美伊达成协议还是重启战事仍是对半开，后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
0: 伊朗外

0: 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继续来听报道。
1: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2: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
0: 巴基斯坦军方当天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圆满结束，斡旋取得积极进展。再来听报道。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这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该调解努力的背景是伊美达成停火以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声明说，穆尼尔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讨论聚焦于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以支持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促使伊美达成最终协议。声明强调，会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2: 战争还是和平，美伊谈判僵局进入关键转折点，多国抓紧最后关头进行调停。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而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出身职业军人的穆尼尔曾经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晋升陆军元帅。那么为何穆尼尔能够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究竟在和谈中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 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

0: 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此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3: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针束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目标。地区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升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泽连斯基同时敦促美欧合作伙伴密切关注当前局势，他呼吁国际社会主动采取预防性干预举措，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遏制战事进一步升级扩大。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目前正全力补强防空防御体系，针对俄方的每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安全局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的梅塔夫拉克斯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该企业距俄乌边境约1700公里，是俄罗斯腹地的核心化工生产基地。乌方称，本次精准打击成效明显，该企业整体生产流程已全面停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新罗西斯克的重要石油设施，其中黑海沿岸核心石油码头遭击中并引发火灾。该码头年石油通过能力最高达7500万吨，承担俄黑海石油及衍生品出口转运任务，同时为俄军提供能源保障。除能源目标外，乌军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军事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凌晨1点至1点40分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
3: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屡屡采取再军事化行径，妄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22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 在本次演习中，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此外，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

0: 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训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十一月撤离。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此番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
2: 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向浩宇指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掏空和平宪法、冲击国际法约束的行为具有多方面的潜在重大隐患。
2: 首先，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会受到很大冲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文件对于日本的军力发展的限制啊，实际上现在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刻意的被淡化。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这些核心条款已经被逐步的架空，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啊，被进一步的弱化，那么这就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国际秩序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失范的状态。其次呢，地区安全架构会面临重大的冲击，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拉帮结伙的大搞进攻型的军演和前沿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在不断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氛围，破坏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安全互信，也在严重的挤压多边安全的对话空间，这就加剧了阵营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会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的上升，日本将所谓的台湾有事啊与自身的安全进行绑定，那频繁的在台海、南海举行这种联合的军演，那么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啊，实际上与地区的热点问题相互交织，那么暴露出日本试图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的野心，那么这实际上会增大地区矛盾问题管控的难度。第四呢，地区军备竞赛面临进一步的升级，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防范，实际上会在加剧地区安全的这种囚徒困境，会严重阻碍地区和平发展和互信合作的进程。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将对美联储进行哪些改革，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又将是怎样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新人，他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如今时隔15年重返美联储并掌舵。业内预期，沃什上任后，美联储或将迎来一系列变革。首先是重新定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沃什认为，当前美联储近6.8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臃肿，他主张将资产负债表从日常政策工具转变为危机应对工具。 具体来看，沃什提出缩表加降息的政策组合，即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重建货币政策的信誉，同时在通胀前景改善等条件具备时，再以降息对冲实体经济融资压力。此外，沃什认为美联储目前运行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之下，他暗示可以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稀缺准备金体系，即让银行准备金水平维持在低位，仅在必要时临时增加。另外，他还主张重新评估通胀分析框架，建立清晰的干预规则与沟通框架等。有专家就指出，沃什的改革重心可能不在利率，而在于美联储本身。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利率走向，分析认为，受制于通胀粘性和美联储内部分歧等因素，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加大，大概率按兵不动，甚至可能转而加息。在沃什获得提名前，特朗普曾反复催促美联储时任主席鲍威尔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
0: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说，上调南非评级展望反映出该国财政表现逐步改善，并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关成效有望进一步显现。但报告同时指出，维持南非 BA2 评级反映出该国财政和经济基本面仍相对薄弱，改革带来的改善仍处于早期阶段。穆迪同时表示，中东战事对南非近期经济增长构成风险，南非政策应对预计将保持审慎，宏观经济稳定将得以维持。报告还指出，如果南非财政表现持续改善，债务服务成本下降，并推动政府债务负担出现可信且实质性的下降，相关评级可能获得上调。南非财政部22号表示，这是穆迪自2007年以来首次将南非评级展望上调至正面。2007年的展望上调之后，穆迪曾于2009年进一步上调南非主权评级。
1: 直播世界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7: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7: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

0: 世界的故事，
1: 从追赶到领航，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北京90.5，天津
1: 105.4，
2: 重庆91.7，深圳、
1: 珠海
2: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4: 早上好，朝玉。
3: 最近南北方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暴雨天气，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的确，今年多地暴雨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那尤其像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地呢，都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甚至特大暴雨。在北京、河北等地，也是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那为什么今年暴雨来的这么早呢？主要是较为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势所致。近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呢，相比往年要显著偏北。那它就像一个特别强劲的水汽泵，持续不断地把来自南海还有中南半岛的丰沛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那与此同时，强大的蒙古气旋也引导北方的冷空气大举南下，与暖湿气流正面交锋。那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迫使暖湿气流被猛烈的抬升，水汽呢就迅速的凝结，从而形成了丰沛的降水。潮雨。
3: 那接下来雨水会不会变少呢？
4: 目前来看，进入五月下旬之后，这个大气环流形势出现明显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北抬，它的北界也将会陆续到达江南这一带上空。那南方的强降雨呢，也随之明显的向北移动，华南多地的降雨将会暂停。但是往北地区的，像是江南、江淮到黄淮等地的降雨将会增多。那总体来看，月底之前呢，中东部还会经历两轮降雨过程。今天开始，新一轮过程呢就会再度上线了。那我们预计24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一类强对流天气。那之后28号到31号，随着副热带高压稍有南落以及冷空气南下，雨带呢将会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呢将会转为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一些大雨。那总之，未来这一周呢，中东部地区多雨仍然是突出的特点，主要雨区呢是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那大部分地方的降水量将会比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部分地方甚至偏多1倍以上。所以要提醒，那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尽量减少在雨势较强的时段出门。那出行的时候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朝玉。
3: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军方称，巴陆军参谋长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
3: 俄方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5: 美军

0: 一风中岛系统将再度部署到日本参加联合演习。专家表示，此举严重背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隐患巨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美国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范围至绿卡持有者。
0: 连日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刚果金卫生部的声明称，本轮埃博拉病毒的分型毒株是特殊的本迪不交型，致死率高达 50%。 本轮疫情疑似首例病例于4月份出现在该国东部的伊图里省。
1: 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但本轮疫情发现时死亡人数已经较多，并很快出现跨境传播。据非洲新闻网报道，在疫情发生的最初阶段，有人认为自己患上了神秘疾病，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传染病例，还有人以为死亡事件接连发生是因为诅咒。国际医疗队全球卫生顾问阿卜杜·塞布什什博士表示，
2: 在这种与疫情相关的紧急情况下，必须避免听信谣言和传播谣言，因为这会极大地削弱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我们有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组成的专门小组，他们每天进行监测，并在各个政府网站上发布准确的结果。我希望大家参考这些网站，因为参与应对本次疫情的专门小组不会隐瞒任何事情。
0: 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目前乌干达全国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累计已经有5人确诊感染。新增的3例确诊病例中有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乌卫生部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运送该国首例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护理首例患者时发生暴露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正在接受治疗。第3例确诊患者为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随后乘包机从乌干达城市阿鲁阿前往恩德培，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乌干达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系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一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区域层面风险定为高，全球层面风险定为低。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布一项临时规则，将针对埃博拉疫情所实施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合法永久居民及绿卡持有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鉴于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美国疾控中心18号宣布，采取为期30天的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加强对来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等。当时发布的措施依然允许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入境。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新发布的规定并非永久禁止绿卡持有者返回美国。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美国境内尚未报告与此次疫情相关的确诊病例，普通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宣布，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决定禁止从乌克兰进口部分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包括肉类、鸡蛋、蜂蜜、蔬菜、谷物等。
1: 匈牙利农业与食品经济部长绍博尔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不会允许来自乌克兰或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威胁匈牙利农民的生计，或影响匈牙利消费者获得安全食品。
0: 就在几天前，匈牙利刚刚解除了国家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那为何短时间内匈牙利新政府又决定禁止从乌克兰进口部分农产品呢？
1: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认为，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的农产品矛盾并不是某一届政府的一个特殊选择，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它已经成为匈牙利政府一个绕不开的敏感问题。
5: 匈牙利政府解除此前政府的禁令，并不说明毛焦尔政府一开始真的想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更准确的说呢，是因为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后，原来的进口禁令失去了法律基础，所以旧禁令自然失效。为了避免出现政策的空档呢，新政府很快又通过新的法令把对乌克兰农产品的限制重新恢复起来。那么从政治上来看，毛焦尔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外。第一呢，就是农产品问题它直接关系匈牙利农民利益。如果政府突然放开乌克兰农产品进口，那么很容易被国内农民和反对派批评。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匈牙利在同乌克兰打交道时保留的一张牌。毛焦尔政府虽然希望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所有问题上让步。那么第三呢，就是中东国家普遍担心乌克兰低价农产品冲击本国市场。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此前也有类似的做法。匈牙利呢延续这个立场，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区域属性。
0: 匈牙利和乌克兰日前就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展开了自匈牙利新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专家级会谈。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两国朝着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1: 此外，与欧尔班时期不同，匈牙利新政府在欧盟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但是这次涉及农产品的禁令是否将在欧盟层面再次引发匈牙利和欧盟之间以及匈牙利和乌克兰关系的紧张？韩蒙分析说，这种紧张关系不会彻底破坏匈乌关系修复进程。
5: 在这个欧盟层面，农产品进口虽然涉及成员国农民的利益，但这种对外政策在欧盟制度中属于欧盟共同商业政策，在原则上是由欧盟层面统一处理的，而不是成员国各自单方面决定的。匈牙利单方面恢复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很容易被欧盟视为挑战欧盟统一贸易规则，因此呢，这件事儿很可能会在这个欧盟内部引发法律或者政治层面的新一轮的摩擦。在匈乌层面呢，这个禁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双方近期释放的改善信号。毛焦尔政府上台之后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欧尔班时期的一个对乌姿态，而且匈乌双方还同意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进行专家级磋商。但这次农产品禁令可能会让乌克兰感到匈牙利虽然愿意谈，但在涉及本国利益的这个问题上仍然相当的强硬。不过呢，这次这个事件呢，应该不会彻底的破坏匈乌关系修复的进程。毛焦尔政府目前的政策逻辑更像是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呢，在 政治和外交上缓和对乌的关系，减少厄尔班时期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在涉及匈牙利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上，依然会保持相对强硬的姿态。
0: 匈牙利新政府在对乌克兰农产品问题上的相对强硬立场，会不会在欧盟内部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韩盟认为，匈牙利的禁令可能会强化既有的保护主义链条，但是不会开启全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5: 早在2023年的时候，欧盟它没有延续这个对乌克兰粮食进入邻近国家的临时限制之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它就立刻重新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措施。所以匈牙利并不是第一个所谓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国家，但可能会强化波兰、斯洛伐克这些中东农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为这些国家继续限制乌克兰农产品提供这种政治理由。同时呢，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我认为是有限的，因为欧盟呢已经在2025年以后把对乌贸易支持从暂时临时的免关税免配额的安排转向新的欧乌深度全面自贸区框架，并设置了保障条款，避免成员国各自为政。所以匈牙利的做法更不太可能演变为欧盟整体对乌农产品的全面收紧。
1: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波兰武装部队将于6月12号正式欢迎这些新战机加入服役。据波兰国防部官网消息，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计划将在2024年至2030年间交付。美方已于2024年交付首批战机，将其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处空军基地，用于培训波兰飞行员。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说，波兰从美国采购的军购项目总额达到630亿美元。除 F-35 战机外，波兰还采购了总价值约100亿美元的96架阿帕奇直升机，其中8架已抵达波兰。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表示，波方正在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的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的决定。他说，波兰现在的目标是增加长期驻军，提升美军在波兰行动及与波兰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保障北约东翼安全。
0: 波兰空军装备 F-35 之后会如何使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介绍。
7: 最近这些年，波兰不断地增加防务经费，主战装备正在进行大范围的更新换代。波兰陆军从美国引进了 M1A2 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从韩国引进了 K2 主战坦克和 K9 自行火炮。对于波兰空军而言，最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的项目就是从美国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现在呢， F-35 已经开始向波兰空军进行交付，那么让波兰空军迈入到了隐身战斗机的时代。首先呢，在北约空中联合作战体系以及在欧洲的这种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波兰空军它所扮演的角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另外一个呢，波兰它针对俄罗斯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军力部署。大家都知道，现在俄乌冲突是处于持续的状态，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一直在强调俄罗斯的无人机针对这些国家构成了所谓的威胁。所以呢，像波兰空军的 F-35 它这个批量的交付之后，在波兰空军部队开始服役之后，那么不排除可能也会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它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的威胁。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波兰空军利用 F-35 的隐身性能进入到乌克兰的这个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去拦截飞向波兰方向的这些无人机，包括这个巡航导弹。因为呢一般的这种非隐身的战斗机 进入到乌克兰的空域，不排除俄方的预警体系可能会识别到，或者说对他们进行跟踪，或者说进行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获取。但是 F-35 如果秘密的短暂的进入到乌克兰的空域啊，去拦截一些俄制的无人机，那么外界想要这个察觉到可能会变得比较困难。所以不排除这些 F-35 在波兰空军服役之后，它可能会针对俄乌冲突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当然了，波兰它不敢使用这些 F-35 针对俄方去进行直接的打击，但是呢，协助乌克兰方面去拦截无人机这种任务啊是非常有可能的。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0: 5月22号，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在成本高昂的电动车转型浪潮中苦苦挣扎求存的国际汽车制造商正纷纷将技术先进成本更低的中国工厂作为自身全球业务的生产基地。文章介绍说，欧洲一家知名汽车制造集团正与中国的一家车企进行合作，计划为中国、中东和东南亚的消费者打造一款全新的电动轻型多功能汽车。文章认为，这次合作是重塑全球汽车行业趋势的最新例证。汇丰银行资深中国汽车分析师表示，这样的合作趋势反映出全球生产基地的重新调整。他补充说，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中心，更重要的是具有技术领先地位和庞大的供应链优势。文章以欧洲市场为例，根据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介绍，如果将与中国合资的企业也算在内，外国车企已经占到中国对欧洲汽车出口的2%左右。文章说，包括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在内，众多的汽车制造商都在积极应对，计划向欧洲大陆出口在中国制造的汽车。西方汽车行业的高管们认为，利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作为出口基地，能降低成本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自身的业务受益，并帮助传统汽车制造商提高竞争力并赢回消费者。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齐泽凯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就表示，必须承认中国在许多行业的创新步伐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 Automobility 的统计，2026年前4个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中国汽车出口总量的 44%， 而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7%， 当时出口市场主要以燃油汽车为主。 Automobility 公司负责人比尔·卢索表示，这表明中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技术领先地位，而不仅仅是生产规模和成本效益。传统汽车制造商最初试图通过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模式来重夺中国市场份额，而如今更多的车企却在迅速转型，开始利用在中国开发的车型来提升在其他市场的销量。文章称，这是一种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走向全球的战略。企业高管们纷纷表示，中国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和软件制造业，正日益成为全球标准。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 体坛观察，
11: 各位周末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羽。昨天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赛马来西亚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比拼，那国羽在男单、女单、女双和混双项目晋级决赛。由于接下来的两周还有新加坡和印尼两站高积分赛事，那本站比赛国羽基本上延续了上周泰国站的人员安排，尤其是双打，我们继续用不同的组合来做尝试。应该说这两站比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上一站鲍丽静、曹子涵首次搭档便拿到了女双冠军，昨天的半决赛他们不敌队友陈帆、舒田、罗旭敏，那后者本周也是首次搭档便入围决赛。混双赛场国羽同样捷报频传，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击败上一站混双冠军马蒂亚斯·博尔，终结了这对丹麦组合面对国羽混双的8连胜。而在单打赛场，那国羽还是依靠主将压阵，李诗峰和陈宇飞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挺进男女单决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足坛。 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上演。那拜仁凭借哈利凯恩在下半场的帽子戏法，3-0完胜斯图加特，时隔6年再次拿到了德国杯冠军，同时也加冕了国内赛事的三冠王，展现。

0: 现出了在国内赛上的绝对统治力。
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超，昨晚中超第14轮先赛三场，场场都爆出了冷门。那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吞下2连败。那两场输球的过程可谓是如出一辙，在场面绝对占优的情况下，成都蓉城始终没有办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那头号射手菲利佩伤缺的两场比赛，他们一球没进，反倒被对手的反击屡屡偷袭得手。那上海海港则在主场1-1被天津金门虎逼平。一方面，海港上轮面对成都蓉城的比赛消耗有些大；另外，球队本赛季阵地战进攻的老大难问题再次显现。另外一场比赛，河南客场2-1逆转击败了北京国安，这也是河南队历史上首次攻陷工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 CBA。昨晚 CBA 另一组半决赛对决展开了第四场的较量，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客场97-88战胜了深圳，从而以总比分3-1连续第二年闯进总决赛当中。那他们在总决赛的对手将是上海九世。相信这组半决赛在开始之前并没有太多人看好深圳，那虽然他们今年在常规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相比于浙江，那深圳的阵容轮转以及季后赛经验都太过于吃亏，再加上外援的受伤和浙江的锋线防守资源在这个系列赛完全锁死了贺西宁。那即便深圳在上一场依靠主场的气势拿回了一场，避免被对手横扫出局，但浙江在各方面的优势还是让他们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就将在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之间展开。那总决赛采用7战4胜制，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有多一个主场的优势，总决赛首战将于北京时间下周二晚在上海打响。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nings， Earn 赚钱， Earnings 则是利润盈利。近日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美国著名投行的策略师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在第一季度业绩表现好预期以后，中国企业第二季度 Earnings 盈利前景有望持续改善，出口增长以及初步显现的再通胀迹象正在带动企业营收回升。此前国际投资者除了投资情绪驱动的中国科技资产以外，对其他板块整体保持谨慎。若中国企业盈利持续复苏，并且伴随更为广泛的经济增长，中国资产的上升势头有望从科技板块扩散至更多的行业。报告称，夏季过后 earnings 盈利环境应会变得更为有利。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设备以及机器人的行业将受益于这一趋势。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9: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5: 较。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凸显中国吸引力，为世界注入稳定力量。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关注神舟23号即将发射，中国距载人登月又进一步。
3: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军方称，巴陆军参谋长赴伊斡旋取得积极进展。
2: 俄方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3: 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表示，种种动向显示高市政权加紧扩军备武。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4: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